0: 因为流量大，杭长高速长甬段在长沙境内啊，这个永安出口、永安收费站出口现在是车行缓慢的状态。另外呢，徐广高速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由北往南出口匝道，因为有一辆小车撞了护栏，导致了交通阻断。现在交警、路权养护啊都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特别注意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交通阻断，什么时候啊要恢复能够撤除现场，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7: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8: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6: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8: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0: 怎么样各位，新疆、西藏无论你想去哪儿，还是去内蒙大草原，你就回复一个新疆这个关键词，其他所有线路全部都能看得到。之后啊，您赶紧入群，跟我们的小伙伴取得联系。我们群里啊，为大家服务的客服人员都是喘着气儿的啊，不是 AI。而且这些人这些地方他都去过，那门清，你想了解什么你随便问。哎，另外如果你说这些地方我跟着交通频道啊都去过2回了，那潮汕去没去过？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看了没有？现在这部电影，我的天哪，那真是被影迷们硬生生给顶上去的呀。原来呀，那影院排片，那说实话，人真的有点气人呢，有点欺负人一样，没看上人。这小电影那排片率特别低，然后大家这好评一来之后，马上把这排片率就升高了。6月18号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美食海岛一次全体验。另外呢，现在端午假期和中高考之后的班期我们也给大家排出来了，高考一结束就可以给孩子安排一次毕业旅行啊，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来吧，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您就都能看得见所有线路的精彩。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当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标配，当新能源车企以超级尺寸作为卖点，中国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事实：新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重了，有的车子的重量甚至接近4吨。是谁让新车越来越重呢？我们又该怎么给汽车减肥呢？
1: 哎，你说我开讲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们过不过分？各位，他明明知道我开的就是这样的车，还昨天找一个这样选题说你看合不合适。我说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呗，这不就说我自己吗，多尴尬。昨天下午和同事们一起去客户单位提案，我说开我的车吧，这是给单位省点钱。对，因为单位都是油车，跑一趟之后客户的那个公司所在地的停车场收费也挺贵，我说给单位省点钱吧，开我的车吧，至少这不用油钱了，我这充着电的。好家伙，你这是尴尬的一面出现了。到那地方以后，哎呀，愣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车位，好窄，而且他们那个车位啊都是斜着的，各位明白吗？它还不是完全的侧方位啊，就是斜着的。为什么？那个宽幅不够嘛，就斜过来。哎呀，在那儿这个倒个这个车呀，在那比比划划的，我的天哪，那自动泊车都根本泊不了，那难为死了。那全都是靠纯人工啊，在那一点点掰，一点点瞄啊，瞄准式停车呀，那是狙击打靶呀，确实有点尴尬啊。比这个更尴尬的是，我刚刚在连线路况生的社宏伟的时候还说呢，哎呀挺好，今天早上没下雨啊，希望都 hold 得住啊。我这话音刚一落，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打脸了，啊，啪啪的打得好响啊。这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哎郭生啊，这车站南路这边正在下大雨呢啊。行，就当我刚才没说。这怎么这车站南路这边，这哎呀马栏山这一带，我们三一大道这还好，这目前没有，连点小毛毛雨都没有。各位，你所在的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吗？如果是的话，您现在条件允许啊，不是开车啊，你要是坐在副驾驶和后排的话，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情况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来吧，那就说说这个话题。路上的车子是现在你一看普遍越来越大，那都是挂着绿牌的那个啊，看着越来越壮了。买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车企呢宣传张口闭口都是超大尺寸、超大空间、满配豪华。那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咱们的家用车呀就悄悄开启了暴饮暴食的模式，是一年比一年壮，一代比一代重。很多人以为呢是自己的错觉，但工信部的硬核数据直接戳破了这个真相。现在的新车呀，那是真的集体发胖。数据胜于雄辩呢，我们用数据来直观对比一下。12年的变化堪称离谱啊。2012年呢，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只有1312公斤。一台家用车呢轻盈实用，代步通勤呢都刚刚好。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效数据对比啊，就是统计到2024年，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时间维度是12年的变化。到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704公斤。平均啊，我说的都是平均值，各位，从1300到1700，增重近400公斤呢，那相当于每台新车硬生生多载了5个成年人的重量啊，这妥妥的重量级选手啊。2026年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车的体重啊，蔚来 ES9 整备质量达到了2915公斤，小鹏 GS 增程版逼近2890公斤，理想有一款车2835公斤，比亚迪

大唐高配版2970公斤，腾势第九重达3015公斤，尊界 V800 车长近5.5米，总质量达到3.8吨，这不就接近4吨了吗？很多人疑惑说，好好的家用车为啥非要越造越大呀？那越造越重，这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市场需求，一个呢是行业内卷。第一呢是尺寸内卷，现在呢消费者买车普遍陷入了以大为美，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吧？总觉得车大呀就是高级，空间大呀就是划算。车企呢为了迎合市场，纷纷主打越级车身。再来一个超大的轴距 SUV 呢，是越造越宽大，轿车呢也是越造越修长，车身那个框架呀特别大，自重自然就随之上来了。特别尴尬的是什么？各位，我劝大家啊，你要是买哪一款新能源车，看中了哪一款，尤其是那种大型 SUV 啊，你要是看中之后，你最好是约他们试驾车，带你跑一跑之后啊，你说来，你给我开到我们小区去，干嘛呢？你往你小区你买的那个停车位你停一停，你看看能不能停进去。各位，如果停不进去，那你就果断说，那我就再换换嘛。你可千万别头脑一热，啪，脑一拍，定金交了，车提了，回来一看，哦吼，我原来这车位进不去。各位，我跟你说，真会有这样的尴尬，你知道吗？尤其是你就是搞不好，要是遇到你那车位旁边正好有个柱子什么的，又吃了那个几厘米，我完了就差那几厘米，各位，你就真的开不进了。这可真不是笑话。那以前的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讲过嘛？那说还幸好那是个租的房，那就是新换的那个大型的新能源的越野车。我一回去一看，完了，开不进去。为啥？你开进去之后，你下不来门，下不来车。完说，那你下车呗，就是无人直接往里倒呗。哎呀，那你这也那也挺费事的不？后来怎么办？是租了一个小区里面更宽大的车位，然后把自己那个相对较窄一点车位又租给了别人。你说这一倒腾，多费劲啊！好，为什么要这么重这么大呢？第二就是电池的负重。新能源车主呢，都希望自己的车呀买过来能够长续航。最直接的办法怎么样？堆砌嘛，把电池堆起来嘛。大容量电池确实能缓解里程焦虑，但也带来了致命的问题，增重啊。厚重的电池组成了新车增重的核心原因。第三是什么？配置堆砌。如今的新车早已经不只是代步工具了，更像是移动智能座驾啊，车载冰箱、超大中控屏、真皮航空座椅、多层隔音、全景天窗、辅助驾驶、五花八门的舒适智能配置，层层叠加，每一层配置的升级本质上那都是重量的叠加呀。汽车过度增肥或许看起来好像哎呀大气威猛，可是这背后藏着很多被大家忽略的隐患。首先就是能耗飙升啊，车身越重行驶阻力越大嘛，那电耗油耗那自然都是居高不下呀。其次就是日常使用的诸多麻烦，现在呢城市车位标准、老旧小区的车位尺寸都是按照传统家用车尺寸设计的，超大超重的新车停车真难，入库哎呀有的时候可费劲了，那真是瞄准式停车，这么大的车子停车入库不是那么好办的呀。同时更重的车身也会加剧轮胎、刹车、底盘磨损，后期养车成本啊直线上升。更关键的是公共资源的隐性消耗，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可能延长约5%。4吨的车子在路上飞驰，那肯定不容易刹住啊，就是在急需急刹的时候啊。另外呢，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寿命大概就减少20%。什么概念？车子重了，轮胎伤效了。还有路呢，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也会变成原来的2.07倍啊。更重的车辆对城市的路面、桥梁的损耗更大，长期来看肯定会增加市政养护成本。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发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汽车发展的初衷啊，是服务人，是让人有更多的便利，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吨位内卷。好车从来不是越重越好，越大越高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啊，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了。燃油车按照排量来征税，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是不是可以按照车重来征税呢？这也是不少专家的意见。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题，这几年中国新能源发展确实很迅猛，这是好事儿，但产品形态不能走越重越安心这条路，要的是智能与环保，不是让每个人开着钢铁堡垒去幼儿园接孩子，你说是不是？哎呀，这正是车身加重又加宽，配置不断在增添，莫恋虚华只求大，智能实用方为先。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给风筝一点吧。
6: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谢谢这么多奖章对我们的信任啊！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呢，说我要反映一个情况，反映这个红绿灯设置的情况，这是小说给我们发的信息。哎，这地方我知道啊，他说新阳南路和桂花坪路交汇的那个路口，从桂花坪路啊西往南左转上这个新阳南路的车辆啊，他说非常非常少，偶尔呢才能看到那么一两台，但是这个左转的绿灯呢有近30秒，感觉有点不合理。这个路口95%以上的车都是新阳南路南北向直行的，能否进行一下优化呢？行，小说你发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啊。来，导播马上把这个信息截图给路况信息中心，交给老口子圣斗士宏伟跟辖区交警马上取得联系，争取8:30那个连线就能就这个事儿啊给一个初步的说法，好不好？来，导播马上给宏伟转发过去啊。这是小说发来信息。还有朋友呢发信息，他说哎，我这继续打脸啊，浏阳河道这块下暴雨了啊。哪儿啊，这是浏阳河大道下暴雨了都。哦天哪，这真是同一片蓝天下不同的雨情啊。我这三一大道这块好好的呀，路面都是干的呢，一点都没下雨，这边没有。还有啊，盘子发的信息，他说国局贵单位要司机吗？需要啊，昨天出去到客户单位提案就是我当的司机，我带着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给他们开车。有些同事说哎呀那我来开吧，那 你休息。我说不用不用，我来吧。我说我这个是又宽又重的大巨兽，你可能开不习惯。啊，谢谢一多。一多也发现信息，他说三叉戟大桥这块也下雨了。哎呀，这啊，不惑的橘子给我们发信息了，他说啊，湖南广播电台的地址哦，开福区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您就这么搜啊。我看了您回复了少年，是本周末要来参加最强大脑暑期的单词闪记特训营吧，一定带孩子来试试。我们呢重点就是这一次特训营是以英语单词记忆、英语学习为交付的载体，但是他学到的是高效的记忆方法，那不仅是对英语学习有用啊，那其他所有需要记忆的知识，那对于他来说都会事半而功好多倍啊。来吧，体验体验啊，本周末有免费。

0: 费的亲子公开课，您直接导航就行了，您导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啊。好，再看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啊，他说，哎呀，我也想买新能源车呢，郭生，听你这么一说，我到底该怎么下单才好呢？哎，那没事，你就听我那句细节，我说到的细节，你记不记得？喊上试驾车，带你开到你家小区地下停车场，往你那车位里边塞一下，你看塞不塞得进？塞呢是勉强都能塞得进，但是你塞完之后，你看看你邻居要是比你先回来，你停完车你还下不下得来？那你说没事，我下车了，让无人泊车。哎，也行吧，这实在没办法，就这么干吧。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检测。
0: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检测。说到检测，来先说说我们每天要吃的肉吧。知名食品企业在线食品安全风波呀，谁呀？双汇。最近呢，黑龙江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哎呀，它那个残留啊，那个霉素残留超标37.5倍，数值触目惊心呐，也再次敲响了肉制品安全的警钟。猪肉啊，是咱们平时做饭最常用的食材。双汇呢，也是消费者熟悉的肉类品牌。我们小时候就看双汇在央视打的广告，对不对？也正因为这样，这起抽检不合格事件才格外刺眼。这个林可霉素是抗生素，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普通人呢，站在超市货架前，不可能拿着检测设备啊去判断一块猪肉是否是兽药残留超标。这时候呢，大家相信了大品牌，可是有些大品牌呢，它不自爱呀，不自爱的品牌，你能期待它自律吗？你能期待别人去爱吗？双汇后来甩锅说，问题主要出在了上游养殖环节。哎，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没责任吗？难道你们对上游养殖的这些肉给到你们的时候不做检测吗？这时候想这么轻易的把锅甩了，每一口锅都不轻啊。啊，还有这事儿？好家伙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呦呦，我天哪，这有图有真相啊，那这必须得让辖区交警处罚一下啊。这是一位蔚来车主，这是 ES6 吗？那是车啊，湘A D79757 啊，湘A D79757 蔚来 ES6 的车主，我看这是行驶在哪里的这个路段啊，湘江国际汽车城这里。哎呦我的天哪，各位，你猜这个车主啊，就这个车的驾驶员，他是怎么开车的？各位，来，往姿势上描述，这是我们热心的奖状李文，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个司机是怎么开车的，于是呢，他就在他的斜后方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发送到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是8:20的时候。来，导播，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把描述的这个文字也直接发给我们路况信息中心的路况记者宏伟，让他马上联系交警队，这必须要处罚，你这种驾驶状态害人害己啊，这有个什么紧急情况，那 这得怎么办呢？我的天哪。来吧各位，我先不说，你猜猜他这是什么姿势，这驾驶的姿势，我天哪，太狠了。哎，好，行行行，这家，哎呀，这都排着队来给我打脸呢。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这就嘴欠，我这是今天早上连线的时候我就不该这么说，我这种是吧，这个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的人，哎，真是这样啊。各位，我晚上啊，我们家里，我不是在节目里给大家报告过吗，我养的那狗啊，那真是懂事儿。晚上啊，上完厕所回来以后，那不到10点人家肯定就要去睡觉了，你这时候你要是你要把门关着， 他在那扒门呢，医生赶紧给我开门，我要回我寝室。

0: 回我小窝睡觉了，人准时睡。我呢给孩子又签字又写这个写那个，没个12点能睡着吗？能睡了吗？没办法，睡得真是比狗晚，起得比鸡早，早早来到单位，没办法，8点你要上节目，所以那会儿我一看今儿早上是真好啊，没有雨，刚说完就打脸了，请各位原谅，我们这个透明直播间这玻璃呢也是10来年都没擦了，看不太清楚。好，谢谢各位啊，这是排队给我打脸呢，真是。小龙也说农大这边也下雨了啊，国生老师。还有朋友发信息，国生老师你住哪儿啊？你这我们省会长沙三一大道。他说我们这都下雨呢。好好好好好好，我谢谢你们啊。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好，我们书接上文啊，继续讲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检测。我们刚才说了双汇，双汇这个肉制品企业多出名啊，卖猪肉香肠要检测呀，卖肥牛卷不也一样吗？网上卖的那些个价格低廉的牛肉卷，你相信有人检测吗？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这是央视的报道。刘某呢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带货主播，网友呢邢先生啊看到他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呀比线下优惠太多了。而且这刘某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他反复强调肥牛卷100%纯牛肉啊，还专门举了一块这个纸板在镜头醒目的位置，上面清晰的标注着假一赔万啊，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于是呢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收到货之后，邢先生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这块肥牛卷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大量的食用盐、大豆蛋白还有变性淀粉等非牛肉成分。而后呢商家却拒绝了他的退货要求，你更别提什么假一赔万了。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呀，从假一赔万、假一赔千，那这一个一个的胆子一个比个大，可一旦要是真有啥问题了，你等着他们赔你1000、1万，想得美。有时候你人都找不着，你找谁去赔钱呢？各位啊，咱们住酒店房间里那个一次性拖鞋，你觉得经得住检验吗？是不是有朋友有的时候住酒店那一次性拖鞋啊，那一个房间都配2双吗？你用不完，有时候你还想把它带回家里来，所以放在家里面，有时候来客人还可以用一用，是不是？最近呢有记者暗访四川成都一家洗涤厂的时候，发现车间里边堆满了从各大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啊，一次性拖鞋咋还回收回洗涤厂了呢？工人们正忙着剪线头、挑头发，简单清洗之后啊，重新打包，再送回酒店客房。你瞧瞧人家多会过日子。洗涤厂经理坦言说：“这种啊，真没穿坏，哎呀，这用一次不划算，你稍微清洗一下，再装袋里，再送回去。”当天他们就清洗了10000多双，每一天呢，大致都是这个量。客户呢有100多家。哎，不是，等会儿我捋一下，10000多双，100多家，一次性拖鞋，这啥意思？不是只用一次就扔了的吗？在酒店行业，布草洗涤有相对规范的流程标准，但是这一次，一次性拖鞋，人家说了不属于这个范畴，它本来就该用后之后就丢了呀，回收再洗，这意味着没有标准，没有监督啊，浪费当然是不对。可是酒店你提供的服务你得有一说一啊，消费者付了房费住进酒店，得到的应该是一份完整的服务承诺，干净的床单、消毒过的杯具、没有被使用的一次性拖鞋，这些不需要客人逐项核实啊，也用不着道德绑架呀。如果一次性拖鞋还可以不断重复利用，那还叫一次性吗？你就不要误导大家了，你说我们这是重复性使用的拖鞋。哎呀，还能不能有点诚信呢？

0: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检测，看图片编新闻，也能检测出一个人的三观呢。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是有网友啊发布视频，在学校操场上呢，一群学生正顶着大太阳在户外参加活动呢。一名女教师啊站在操场边，为身旁的男士呢撑伞遮阳。哎，网友就质疑了，说这女老师啊，为了讨好校长，你看是不是？这家伙的学生都在那晒太阳呢。他家可好，打个伞给校长撑着呢。这消息一下在网上掀起了舆论的风波，结果呢，学校站出来解释了，说打伞的男女啊是妇女，男子呢是学校返聘回来的老教师，快70岁了，女儿啊心疼他，给他打了把伞。一看见教师给人撑伞，就联想到巴结校长，讨好领导。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联想啊是错的，毕竟以前呢，匡嫖出这种事儿的确实也不少，是吧？大家都看不惯。其实现在领导们都特别注意了，我跟各位讲，这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还真不是我这个什么是马后炮啊，事后在这马后炮。我看见这个新闻的第一瞬间啊，我就感觉不对，这个男的一定不是校长，因为现在呀，这领导们都，跟你说。哎呀，前车之鉴都吃太多了，太懂了。这时候讲白了，你就是雨再大，你就是太阳再大，你去给领导打伞，领导立马把你推开。你可别害我，你赶紧自己打。人家领导自己没手啊，不能打呀，是不是？人毕竟有个那么多翻车的事儿，不会了啊。所以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事儿啊可能没那么简单。哎，你看后面真是，学校后来就公布这个结果了嘛。其实这对妇女不是什么巴结领导，返聘的老教师快70岁了，在大太阳底下，那真的有可能受不了。小孩子这时候说啊，在底下啊那个什么烈日下晒太阳，怎么小孩子不就应该多晒晒太阳吗？整天在教室里面坐着做课间操，那一会儿出来让他晒晒太阳，升个旗，那一会儿出来晒晒太阳，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行？有些那个网友就在那键盘侠在那一评论起来，就在那盖歪楼。那什么品行啊，这都是。哎，问题就在于啊，怀疑不能替代事实判断呐。互联网时代，大家我们都得睁大了眼睛，想要批判不好的事儿，监督和批评是很必要，但是监督和批评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一个成熟的舆论环境，既需要对异常的现象保持敏感，也需要给事实核查留下一些时间和空间，别一上来就是主观臆断，那太不成熟了。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当枪使。说到检测呀，我们当父母的要助力孩子学习，也不能是光闷着头往前走，得时常检测一下方法对不对。比如很多耗时费力的死记硬背，正在拖垮孩子的学习状态，背诗文劳神费力，记单词反复返工啊，努力和收获都不成正比了。孩子呢，也是越学越没自信。但其实，学习是有方法的，记忆是有技巧的。科学的记忆逻辑啊，能让学习效率成倍提升。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正在报名，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于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了8周岁了，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输入关键词“少年”，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之后，有弹出来的链接，点开提交一下报名信息，最重要的就是留下电话号码，其他的你说我没时间填没关系，电话号码提交之后，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本周末在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有免费公开试听课听，您可以和孩子一起来体会体会。
1: 热点由联通超。

0: 高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5: 来吧，各位，我要给大家连线路况，剩的是宏伟了。但这会儿呢，我看宏伟不知道有没有联系到辖区的交警呢？我们光微信平台上有这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事儿呢，这怪我了啊！刚才呢，我这不正好又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拖鞋的话题，我扔了一只，另一只还没扔下来，啊，朋友们都在猜呢，说我这都快要打卡了，听不了节目了，你赶紧告诉我你啥姿势？那个人开车，驾驶员把那个左脚啊，直接从那个窗户那伸出来了，这家伙的，我的天哪，这还有这么难度系数这么高的驾驶方式啊！我就把这个信息啊跟导播说了，马上给我们路况生的是宏伟，宏伟跟各个辖区的交警都特别熟，第一时间就能联系上他们，看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我们问问路况生的是宏伟啊，宏伟，这个情况能处罚吗？
6: 这肯定是可以处罚的啊，这非常明显啊。这车主呢是开的是这个电动车，这个肯定是在用这种智驾在模式在行驶。然后呢，这个左脚就直接架在了，
5: 看在窗户上了，
6: 觉得匪夷所思啊！
5: 啊，伸出来了，
6: 对，这完全伸出去了，就感觉这个完全在用自动驾驶的这种模式啊，在开车呢。像这种情况一定会啊，首先呢，这个脚放在这个车窗上面，你想想，这个后视镜就完全没法看不，这是肯定的吧？
5: 嗯。
6: 然后呢，人在这个驾驶的时候，其实啊是不能够以。在用智能驾驶的时候也是不能用这种状态的，比如说什么你睡觉啊，把脚什么伸在哪里啊，这种哎呦感觉匪夷所思啊，这个确实看起来呢多多少少这个车主可能是有点这种怎么讲，有点炫耀的这种模式，哎，我有用智驾呢啊，这个你们油车用不了吧，
5: 反正我这没离合是吧，
6: 对对，我还三大板模式，或者这种情况呢我已经把它反馈给了辖区交警，交警呢也这种情况啊，我们究竟会怎么处罚？现在交警暂时还没给答复，他们呢也会去调取监控啊，之后啊，然后再看，评估这个影响，然后呢再会给出相应的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5: 行，
6: 但是
5: 这么着，胡兄，
6: 嗯，
5: 这么着，明天早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争取就这个事儿呢能给个回馈，因为大家都特别好奇，说那这种情况交警会不会认真到底，我说那肯定要认真的这个事儿，因为车牌在那看得清清楚楚的呢，是吧，
6: 对对对，好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啊，也请大家明天早高峰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回复这个事情。好，然后看看省会长沙的交通状况啊，目前来看呢，在西二环线的王家湾这里啊，由南往北方向的这个车辆抛锚导致的堵车呢，现在已经是解除了，现在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呢，像东二环线鸭子铺这边的管制啊，之前说持续半个小时上行匝道的管制已经解除了，现在交通也已经是恢复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高速公路方面呢，现在全省的各条高速啊通行情况呢是基本正常的，现在没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发生，大家可以放心的上高速来通行。哎，我看看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现在因为暴雨的原因啊，现在有一个收费站啊，现在正在实行这个临时管制。我们看看啊，这是收到常德方面的消息啊，这是二广高速的柳叶湖收费站，因为下暴雨的原因，此刻啊刚刚实行管制。这个何时解除，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随时告知给大家。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7: Let's go！
1: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

0: 生活向前。
1: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0: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磁力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湖南交通频道帮助的，别忘了随时呢可以联系我们。您可以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有事你说话，交通频道为你服务。微信平台呢还有朋友不断在响应刚才那个话题呢啊，有朋友发信息，他说刚才没空给你们发信息，这会儿呢终于腾出手来了，我一猜就是把脚伸出来了应该。他说啊，这种情况可能少见，但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把脚伸出去，把脚伸起来，这特别常见。哦，这我经常看到。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尤其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很多人啊就是坐在副驾驶的那位，就会把这个脚啊整个架在那个前面，把那个椅子呢往后那么一扔，虽然说对驾驶员他可能也没什么影响，因为脚都伸到那个挡风玻璃那儿去了，他也挡不到后视镜，但是你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吧，你就哎呀反正看着那感觉就不太对。尤其是有的时候这车里边这驾驶位副驾驶位这坐着两个男子，有这个那儿光着个脚丫子把那个脚往那挡风玻璃那儿一扔，两个人家口里嚼着个槟榔，偶尔开一下窗户把那槟榔渣子往外一扔，那感觉那画面啊，大家脑补一下。哎，今儿这更绝，今儿这是驾驶员啊，他是汽车驾驶员啊，开着一个新能源车，可能是进入了智驾模式吧，直接把左脚从窗户那儿扔出去了，哈，挡在那个后视镜那里，你根本看不到后视镜了，根本看不到后边的情况了，他就这么开车，被我们奖状拍下来了，在他斜后方。我们路况生的是宏伟，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了。明天早晨，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公布对这个车主，交警部门是怎么处罚的，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早晨为大家首发这起事件的处理结果。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来吧，都说热点快评呢，那咱来快点，把这好事得快点给大家说一下啊。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戴风啊，戴森吹风机啊，戴风是那吹风机能不戴风吗？你给没给自己安排呢？那我给大家如实报告啊，那这个太划算了。我当时买我家那台戴森的时候，哎呦，那会儿是不是刚出来那会儿，花3000多呢？现在每一次吹头发，我都想多吹一会儿，我这把这钱我把它赚回去。但后来一想，不对呀，你买这么好的吹风机，不就是为了吹头发少吹一会儿吗？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不少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啊，这可是公认的吹风机里的战斗机啊，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啊，市场价都是2000多，我买那会儿是因为刚出来，我记得好像是3200吧，是多少？现在市场价没那么贵了，2000多了，2000多之后，你算一算也觉得贵呀、啊。那金芒果商城把价格给大家干下来了，1499啊，只能这价了啊，不能再降了啊，再降那就是假的了啊。带200块钱的那个戴森的气囊发梳。而且前500名下单的再减100块，到手就1399了。多款颜色可选啊，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儿，啊，顺风嘴儿，还有造型风嘴儿、扩散风嘴儿、柔和风嘴儿，还有防废效风嘴儿。对，那5个风嘴儿往那一摆，你都不知道干啥的，对不对？有些朋友的头发，比如说你烫过，烫过的头发一吹的时候，一吹不好就吹的，我的天哪，跟鸡窝一样，就它就翘起来了嘛。所以你就用这个戴森的防飞翘风嘴，特别好用啊！而且今天呢，金芒果商城还给各位安排了儿童节礼物，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就是掌上无人机啊，科技硬通货啊，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就能够上手了。价格呢在300元左右啊，就平时这个大家在其他渠道买的话，金芒果商城可以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那个179那一款啊，一年内免费换新，超强售后，这个61可以送给孩子玩一玩啊！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啊， WH 发来信息，他说副驾驶把脚放在那中控台上那也不行，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安全气囊要弹出，很容易发生严重受伤的情况啊，会折断双腿的。哇、哦、哎呦，还真别说，你这么一讲那个画面我刚才一下脑补出来了。那确实这个动作本身呢，咱就别说它很危险，它本身也很不雅呀。你这坐个车，哎呀，脱了个鞋，光脚丫子把那个脚伸那个中控台那去，哎呀，这个画面。反正我跟我女儿讲，我说你将来你要找老公，就是这种人，你千万绝对不能领回家啊，不然你腿放那儿，腿我给他打折。
2: 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引爆全网的华为芯片女王，各位是长沙人，大家这两天刷微信呢，刷各种平台的信息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这个信息了，是不是？这消息昨天刷屏的啊，为之骄傲啊！前几天的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布了锚定律，这是中国呢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为面临发展瓶颈的半导体行业提供了一条可选的新路径。而站在主讲台上代表华为发表主旨演讲的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1996年，何庭波加入华为，扎根芯片领域，从一名普通工程师逐步成长为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一手打造了海思半导体，被业内是誉为芯片女王。那2019年呢，当华为啊被列入实体名单的至暗时刻，是他发布了那封著名的内部信，宣布备胎转正，点燃了中国芯片自主创新的希望。何庭波的低调和硬气，那不就是咱们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体现吗？你看，长沙除了有烟火气，还盛产敢闯技术无人区的追梦人。5月以来啊，广东多地呢相继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其中呢高三开学时间从往年的8月1号都调整到了9月1号去了。哎，这个变化迅速引爆舆论呢。此后呢，广东省教育厅回应说，高三开学时间的调整啊，严格执行了国家和省里有关政策规定，是规范办学行为、遏制教育内卷、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必然要求。推出这个政策之前呢，广东差不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做了大量调研，把完整的暑假还给学生，不是不重视升学，而是更重视健康。但需要警惕的是另一个问题，家庭之间会不会陷入新一轮的暑期补课狂潮，教培大战是不是就此又会掀起？怎么让千千万万个家庭能真的从拼时长转向拼效率？这条路还有很长很长啊。最近呢，苏州一家面馆的监控呢拍下了这样一幕，一名男子呢吃完面，在盛汤的那个地方加了6勺辣椒酱之后起身离开了。老板说呢，这名男子啊点了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刚上桌呢就加了2勺辣椒酱和醋，吃第一口之后呢就说咸得要死。老板解释说，那个辣椒酱和醋里啊都有盐，加多了汤呢难免会有点咸。结果没想到男子吃完之后要走的时候，又往那个剩的汤里边加了6勺辣椒酱。老板呢就把这个监控视频呢发到了网上，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已经不吃了还故意浪费，这就有点不对了。原则上啊，这属于恶意损害财物，店家有权主张赔偿。不过呢，6勺辣椒酱也不值啥钱，维权也不值当，所以呢人老板也说算了。可是这口气啊确实堵得慌。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哪怕初衷是提醒大家抵制浪费，也不能发布完整的裸露顾客正脸的视频，否则呀反而造成了侵权。面对顾客这种行为，难道就没办法了吗？我还真是没想到啥招。有些这五行缺德的人呢，还真得想想怎么治他们。毕业季，河南平顶山某学校举行成人礼仪式，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这也不是个案了，一到毕业季啊，国内不少高中都会为学生举办成人礼，不乏这种以感恩为名义的互动。然而这样的安排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认为太过煽情。还有家长提出一些成人礼啊要穿礼服进行妆造，给家庭呢又增加了不少负担。亲情最动人处啊，在细水长流的陪伴，在润物无声的理解，而不是舞台上的煽情表演。与其用一场催泪大戏来定义成长，不如教会孩子对父母最好的报答是成为一个独立负责的人。而且仪式可以有，但别只剩形式，给成长留一点朴素，给亲情留一点自然，这比啥都强。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啊。

节目的最后啊，再给大家报告一声，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10天了。现在呢，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考生们都能保持好心态，轻松上阵。

0: 境顺畅的考试环境。在此呢，也谢谢大家。如果您想加入到2026爱心送考，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还有每年呢，我们联合长沙市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发放。有了这张通行证啊，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可以优先通行，交警呢会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发通行证这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6年，96年伍思凯发行了专辑《你爱谁》，同名主打歌由林秋离作词，他自己亲自谱曲。出道十年的小五哥第 N 次用他最擅长的五十情歌来演绎，去触探都市男女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专辑的定位也很有趣，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称为待客传情，仿佛这十首歌都不是为某个人而写，而是为你迟迟说不出口的那些话准备了十个版本的情书。歌词里的那些小动作写得极有画面感，把恍惚、克制、欲言又止勾勒得像一部只有3分钟的默片。其中这首歌还加入了苏格兰风笛，笛子的声音给这首歌蒙上了一层异乡流浪的底色。在同一年，《你爱谁》这首歌也拿下了 China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歌曲奖，也为这张待客传情的情歌添上了一颗有分量的糖块。每次

0: 上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注意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高速方面特别要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2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应急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6: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汛情飞报的最新动态。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湘西、湘东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在昨天下午呢，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湘西北、湘东的长沙、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醴陵市大部、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沅陵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那么昨天呢，经过24小时的连续奋战，石门县湖平山镇沈井寨桥被冲垮的桥面完成了抢修，恢复通行。这座桥在5月18号的特大暴雨中被洪水冲垮桥面，导致北溪河、大岭等7个村通往集镇的唯一通道中断。而随着这条生命线的打通，石门湖平山镇受灾区域的物资供应以及生活保障通道已经是全面恢复了。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6: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的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且在另外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的话为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的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

0: 无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昨天这个指数和个股表现可都不怎么样啊，沪指失守了这个4100点，另外呢科创50指数也跌近3%，但是创业板指啊勉强微红，有超过4000家个股是下跌的啊。那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没有像这个上周四和周五那样放量下杀，那么两市的成交还是缩量了45亿，也就是说并没有杀出这个恐慌盘。
2: 就是没有杀出恐慌盘呢，那么咱们稍微能自我安慰一点的就是散户目前可能还比较淡定吧，还能笑看涨跌。但是坏消息就是啊，从过往经验来看，如果不杀出恐慌盘的话，或许市场如果还想继续上涨就会比较困难。当然了，即便继续上涨，大概率呢也还是涨那些星光灿烂的科技股。那回到市场当中，昨天也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啊，就是时隔5年，创业板指盘中的点位再度超越了沪指。那5年之前的剧本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指超越沪指之后，市场就迎来了3年的调整。那这次会不一样吗？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4: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赵老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很多朋友都还蛮担心的，因为昨天你看 A 股外围都涨得挺好的，但是咱们还是走成了那样的一个走势。今天呢外围也就那样，对吧？隔夜的美股也是勉强的啊，涨跌不一，然后呢当然了芯片股还是在涨了，所以今天 A 股到底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问号啊。那您看一下像昨天的这个市场走势，您觉得主力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最后的冲刺而洗盘呢，还是说为了让散户接盘星光这样的高位科技股呢？
5: 你说就这种盘面它能说见底吗？它不是见顶。但是呢要控制盘面的走势，因为这两天一个是套定率，一个是这个外盘的这个科这个芯片涨疯了啊，星光灿烂嘛。对，所以现在整个市场你所有

都在讲泡沫泡沫泡沫啊，然后市场就是要挤泡沫啊。实际上呢，昨天呢是有两件事情啊，这个引发了这个调整。第一个就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创业板时隔五年盘中又超越了沪指。五年前啊，盘中超越沪指确实出现了一个创业板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回落它构筑那个平台，很多人相信多少年后都可能难以突破，但现在已经突破了，创了历史新高。好了，就像当年有这个个股股价啊超越了茅台一样，怎么能够超越茅台呢？好了，一超越茅台股市就跌，那个股跌得更惨，对吧？所以这就是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哦，一超越都比大盘高了，那肯定泡沫嘛，那肯定上面就要出来，要出来挤泡沫嘛，所以大家就提前跑了啊。但是我就反问，现在有多少只个股超越了茅台股价？茅台又怎么样呢？继续该跌跌，虽然昨天反弹，正是因为它反弹一下，让市场更害怕了啊。昨天拉了早盘拉券商，午后跟着券商又来一次脉冲，对吧？一拉，这是反向指标啊，所以市场也更害怕了。所以市场还是我说那句话，就是一个怕一个忧啊，怕行情回调，忧科技有没有泡沫。我一直在说，我说人家有涨了这么多年，人家都没说泡沫，咱们就没涨。这个芯片也就是今年是有点疯啊，这个有点涨得多，对吧？我们才涨了多久啊？这924行情到现在还没到两年呢，人家涨了17年。那所以现在又讲，就是说讲好中国股市的故事，那这个股市讲什么呢？啊，讲一个怕字，讲一个忧字。你没有这个泡，我还是那句话，有泡沫钱才投资，你这个产业才能快速的发展。哦，大家没有泡沫了，挺进了一潭平水，没人来投资。哦，我经济就转型了，我科技就起来了，不可能啊！一切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有一个投资的氛围。现在 A 股市场这种氛围是一种不健康的氛围啊！所以我说，这个回调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因为啊，创业板的这个盘中啊超越了，就不能惯性思维。你看看过去时期的美股道指只涨了6倍，到现在还在那6倍呢晃，6倍多不到7倍呢晃，纳指涨了18倍，那纳指怎么能涨这么高呢？怎么能超越道指呢？那好了，凭什么创业板不能高于沪市啊？好，你前面有过一次，你这次啊害怕了，那好了，那茅台永远应该排在股价最高位啊，那凭什么被这么多股票给超越了，对吧？那你长鑫上市之后，那市值可能就是全 A 股第一啊，凭什么呀？现在万众瞩目啊，你看看还哪个旧的周期产业上市，你不让 A 股也不让它上了，对不对？哎，能万众瞩目啊，这是周期，这是大的周期。第二个就是锚定律推出，我看了很多小作文否定锚定律啊，这是人家这个新瓶装旧酒啊，就似乎没把华为说为一个盗窃犯或者是一个造假的，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哦，凭什么就是美国科技就是人家就好的一塌糊涂，我们哎中国的所有东西都不如人家，就像当年什么这个不如人家，那个不如人家，现在我们多少是超越了，对吧？哎，所以这种昨天华为跌的最多嘛，概念套定律嘛，所以变成套嘛，对吧？所以在这两个因素，你华为这个一跌了，别人说哦，对，这肯定不行，你知道吧？好了，啊，这就是我说

0: 昨天下跌的两大原因。啊，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这个盈亏同源这几个字啊，昨天在市场当中非常的具象化。我们复盘以后会发现，跌幅靠前的，你像正好是前段时间涨得太猛的这个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那么哎，缺了这轮行情的白酒股，昨天其实拉得比较猛啊。盘中的板块涨幅超3%，像水井坊10厘米涨停，包括茅台最高也是涨超了3%，收盘价是重回了1300元。赵老师怎么理解这个白酒和芯片股的跷跷板效应呢？
0: 哎呀，超跌反正跌了那么多了嘛，嗯，对吧？跌多了，然后一拉，把大家都吓唬一下嘛。你现在拉白酒，你现在拉券商，你现在拉银行，肯定都是害怕的，对吧？因为大家一说哦，他们涨了，行情就结束了。因为按照一种规律，就是历史的规律来看啊，一拉。没涨的这些一拉啊，好补涨了，大家就行了，就行情结束了，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2: 嗯，就有一点最后要吃散伙饭，喝散伙酒的那种感觉哈。
0: 对，
2: 那赵老师，我们也看目前呢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水井坊今天集合竞价又是一个10厘米涨停，那您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又让今天的市场有点害怕，资金有点害怕担忧呢？
0: 这个哪10厘米涨停了，这一会儿就下来了。
2: 哦，
0: 这连那底部的风都没有，你对吧？这个不要去看这些，好吧？对，今天反正早上又拉券商，早上一拉券商，嗯，哎，这个大盘就是一个冲高肯定又回落，或者是低开低走。
1: 嗯
0: 嗯，
1: 行。那咱们9:19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看一下港股 A 股开盘一个情况。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9: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10: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9: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赵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啊，你像这个一众短期大涨的热门的这个牛股，也是集中发布了这个股价异动的公告，包括兆易创新、沪电股份、双鑫新材、长电科技等等啊。自己就说要提醒大家注意相关的风险啊，让大家理性决策。那么对于已经在这一块啊，其实获利比较多的朋友，目前也是一个很犹豫的心态，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我就反问一句，我们持续下跌的股票要不要出来说明为什么跌吗？
1: 嗯，不用，
0: 对吧？
1: 嗯，
0: 哎，为什么凭什么就是 A 就啊涨多了你就要出来啊，一定要说明要提示风险呢？啊，跌多了你没有风险吗？现在你没注意到吗？市场就是跟历史不一样嘛，涨出来的机会，跌出来的风险了。越跌它越跌越跌，
2: 嗯，下跌成为下跌的理由了啊！
0: 对呀，啊，你要说都要说都说嘛，那就只能说我涨了再说。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你就会发现，越说明越要站出来说明的，反而就股价越涨。
2: 行，
0: 对吧？
2: 是，目前港股也已经开盘了啊。那么港股呢，今天两个主要的指数都是低开的，恒生指数呢低开了0.39%，恒生科技指数呢低开了0.25%啊。我们对于港股这一块真的，投资的港股朋友真的是太需要耐心，太需要熬了啊。那么港股方面，未来昨天晚上呢是发布了它的新款的 ES9 啊，看来资本市场还是给了比较不错的反响啊。目前呢是高开超过7%，另外呢泡泡玛特也是高开接近4%，好像说段永平直接举牌泡泡玛特了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港股的华虹半导体走得比较的弱，赵老师。那么，由此啊，咱们是不是也引申今天的 A 股这一块儿？就是芯片半导体是不是也可能会弱？还是
0: 今天开盘之后，芯片因为这个，今天早盘的时候，日韩股市芯片走的没那么持续那么强，但也没那么弱啊。目前看呢，就是运行的比较平稳啊。芯片呢，昨天咱们这个芯片是出现了回调啊。我刚才看了这个泡泡玛特啊，在这个是一个筑底。我记得头一段时间段永平是极力唱多茅台啊，然后自己亲自下场抄底茅台，就是反正越炒越低啊。当然了，泡泡玛特是属于新消费啊，和传统的消费呢，有一定的
2: 区别啊。
0: 区别，对啊，但是呢，现在呢，整个市场资金呢还在科技里面这个赛道里面啊，在博弈。你不能说今天泡泡玛特啊开盘涨得不错，就说明泡泡玛特的行情就要来了，筑底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个长期，一个中长期的。啊，所以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你发现最近涨得比较好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京东方，就是典型的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市场不是说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马上就说因为某个人买入什么股票，它就会，这个股票就会一定要涨，而是一个什么市场的共识与共知，然后形成共振。谢谢。
1: 谢谢赵老师。我们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今天都是一个目前啊下跌的状态，除了北证50略微上涨0.25%，那么沪指是4080.3%，下跌0.33%，深指跌0.29%。创指啊，现在是4042.08%，跌0.09%，科创50跌0.57%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同花顺指数排行榜当中，今天的热点也是比较散啊。这个煤炭开采、包括电力、机场航运、化学纤维、贸易是在排行榜靠前的。那么下跌方面啊，昨天涨得比较好的这个白酒，今天已经在这个跌幅榜靠前了。还有贵金属、培育钻石，包括啊，这个前两天概念非常火的这个先进封装，赵老师怎么看？包括半导体、存储芯片，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跌幅榜的一个？
0: 今天啊，这个排名呢，因为昨天的这个回落之后啊，我就说今天还会有惯性的回落啊，这个低开是肯定的。我看看啊，今天低开之后有没有创新低啊？这个我要看一眼的啊，正好是。没有，还没有创新低，差三个点啊！啊，这是第一，说明价格重心在下移。第二呢，90线呢，今天开盘是跌破了啊，今天看看能不能守住90线啊。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60线啊。目前看 MACD 指标呢是一个空头排列比较强化的态势啊，这说明市场心态比较弱啊。而且从今天开盘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大家还是担忧啊，这个你包括今天兆易创新、长电都最近涨强了，要纷纷出来表态，你这个表态你的股价不能再涨了啊，所以表态这个股价都也就回落了啊。这个市场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反正轮吧比较乱，今天没有一个开盘没有看到一个热点，比较乱。

0: 啊，看今天谁在能够乱中取胜，谢谢。
1: 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前期涨得非常好的半导体和算力硬件这两个主线，就是光和锌，今天都在调整。你看像当中的存储芯片也好，先进封装也好，包括 PCB 啊， PCB 之前都是处于逆势上涨的算力硬件当中的一个方向，今天这几个方向是领跌的。那么像 AI 应用、短剧、游戏，包括光伏题材也走得比较弱。那么今天相对来说走得强一点的是电力，包括算力租赁、消费电子概念走得稍微强一点，其实也是还是一个轮动的状态当中啊。所以赵老师，目前就像您讲的确实比较乱，主线也开始调整了。那主线如果开始调整的话，咱们这波可能是不是调整就真的要来了呢？
0: 那如果说这波真的调整要来了，那就把这行情就以后把 A 股就别搞了，就关门算了，你知道吧，对吧？你这个行情走了多远啊，才走了从924连翻倍都没有了。我们那还搞什么呀？那这个行情不要了，我们还就也不要搞经济转型了，我们也不要什么这个什么新消费了，我们也不要去直接融资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今天低开，你既然能料到低开，那我们看能不能后面高走。谢谢。
2: 因为前几天每一天啊，这个红盘的话可能和到了11点以后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势头有变化了。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表示哎呀又后悔上午的这个操作了。所以今天沪指、深指、创指、科创50目前是一个低开的状态，反而给了大家内心可能一些新的期待啊。赵老师，像刚刚上官提到的，如果比如说出现调整，虽然我们的预期还是希望这个强劲的势头一直在，如果就是出现这个调整，您认为哪些这个方向啊，尤其是这两个月没有大动静的方向，可以提前去布局呢？
0: 那就看看应用端能不能起啊。最昨天的盘面告诉我，就是还在科技赛道，然后还在科技硬核，硬核里面就是高位向低位切，你知道吧？高价向低价切。它不是切估值，它是切位置和切价格。最近我看了那个跟踪了一些在低位的这个一些半导体芯片的，都创了就是在低位的都走得不错，你知道吧，创了自身的历史新高啊。对，所以这个对于芯片而言啊，我认为还是行情并没有结束。谢谢。
2: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析。那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31分。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怀化市区武溪非遗馆，体验一下燕尾龙舟，看看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龙舟有什么不一样。
10: 龙舟有很多，大家都是纪念屈原嘛，就是咱们这里的龙舟是纪念谁？跟屈原有什么关系吗？是什么时候划？
11: 燕尾龙舟我们这边呢纪念的是盘户，盘户是武帝时期的人，也是传说中苗族的祖先。
10: 哦，就是我们划龙舟纪念他，就是苗族人纪念自己的祖先。那这个龙舟它的外形跟我们平常端午节划的龙舟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我们燕尾龙舟啊，它是鳄鱼嘴、蟒蛇身、飞燕尾，它的尾部像燕子的尾巴一样高高翘起。燕尾龙舟呢，我们一共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它

0: 金属的吊装模型，体现我们燕尾龙舟破水奋击浪遏飞舟的一个进度状态。在另一侧呢，我们有一个大型龙舟的梯杆。
1: 哇，这就是燕尾龙舟有这么大吗？
0: 对，是的。
1: 就是平常看龙舟，如果是小舟的话，这个龙舟给我一种航空母舰的感觉，就感觉有像一条龙一样那么大，像那种蛇颈龙。然后这是它的尾巴还是它的头？
0: 它的尾部。
1: 哦，像燕子一样，像把剪刀一样，所以叫燕尾尾部。但是它没有一个龙头的造型在前面啊。
0: 它确实没有龙头，我们这边是活龙头，也叫做掐龙头，就是每个龙头要站2到3个壮汉，就是力求把对方龙舟上的壮汉给推到水里面。
1: 哦，这个玩得这么残忍啊。
0: 除了是我们速度的比拼，也是我们力量的比拼。
1: 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燕尾龙舟的模型，一个木船，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展览馆里面，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座位，这些座位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划的这个桨，这是能够给人去体验的吗？就像游乐园大家坐那个过山车一样，它有很多这样的装置在里面，这个是游客怎么玩？
0: 游客啊，就是通过就是划龙舟的桨的这种拉力，然后与电脑去比拼，去竞速，去感受我们划龙舟这种快感，还有团队合作的激情和力量。
1: 哦，等于说就是大家在这里有模拟划龙舟，只是不是在水上划，而是在我们展馆里面划。当然，他为了让大家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还配备了这个鼓。
0: 燕尾龙舟呢，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几个项目之一。
2: 今天呢，距离高考就只剩下10天的时间了。那么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在这里特别的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开车呢，咱们经过考点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啊，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环境。谢谢大家。如果你也想加入2026爱心送考，也可以发送送考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参与报名配对。还有就是每年我们会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那么从本周末就开始发放了。有了这张通行证呢，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呢，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会优先疏导。那么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给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当然你看高考的孩子们，这个6月8号以后就可以放轻松了啊，但是咱们的其他的小朋友呢，假期到了是不是也得弯道超车一下呢？如果你的记忆力啊总是找不到方法，如果你每天死记硬背总觉得没有任何的效率，别忘了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的存放大脑，只要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来参与啊。咱们先来周末来听我们的免费试听课啊，效果好了咱们再给孩子报名。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咱们回复少年两个字就可以了。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二十点到今天二十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

原县东部、北部、保境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小白他说，目前我的消费和生物医药亏损都到了30%，怎么办？等了一个月都等不来，
3: 那就继续等风来吧。就别急了，这个时候这个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个这山望的那山高了。对啊，你之前都等了，就不差这一下子了。
2: 赵老师他可能想问的就是说，趁着亏了30%，是不是可以就是加仓拉低成本，不然等轮到的时候又有点措手不及，还是没必要。
3: 也就我这种行情你还是没必要去跟他，反正就是说该持有的你持有，等风来，你知道吧，该涨多的该获利了结获利了结，你知道吧。这个时候你说我要一定要加什么的，那什么，反而你把你自己亏搞乱了，顺势而为吧。
4: 对，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呢，赵老师，今天科技也并不能说完全就没有机会。我看很多高位的股还是很非常活跃，比如说寒武纪、中芯国际，你看目前涨幅都到了4%左右了啊。所以科技这一块一时半会儿，那真的想要它倒下来，资金切换到低位，我感觉还比较难啊。
3: 今天切了一下啊，今天像半导体的低位的半导体还是走得不错的啊，尤其次新股的。因为它一旦站上历史新高的话，站历史高位的话，那它就上方没压力嘛。所以为什么现在牛市炒次新嘛，原因就在这点。而且有些次新股半导体的股价并不高，所以呢也受到资金的关注，这就暂时难免了。对，
4: 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呢，赵老师，就去次新股，如果有这个能力的朋友可以去做吗？
3: 对于次新股来讲，就是说如果价位二三十块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对，
4: 是。而且今天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昨天其实逆势非常活跃的有一个概念叫超级电容，那么今天呢它仍然表现得非常活跃啊。你看像这个江海股份又是一个10厘米涨停，然后北京科瑞呢目前也是一个10厘米涨停啊。这个新的概念其实好像也还是跟英伟达的这个有关系啊，就是相当于说还是在做映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就是说光可能它会不断的在轮，现在呢光里面也有新的概念出来，所以对于光的这个行情的延续性，咱们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信心，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光呢今天我看中继续创啊表现的这个稍等一下啊。
4: 中继续创是跌了0.48%，新易盛跌了2.12%。天赋通
3: 今天主要是还在这个芯片上面啊。对，今天主要在芯片上面啊。今天这个市场呢就是往这个除了科技这个硬核的 AI 芯片之外呢，这个市场呢我跟踪了一下啊，这个市场还是在做一些高低切的这种变换啊，就是高位向低位在这个方向去切啊，做好一些切换吧。反正走万变不离其宗，我也不能说这个切我就说哎，我要跑到这个传统的周期传统的消费。你看新光电这个新保持强势，光休息，然后这个整个硬核科技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这时候电又来了，它你看它万变不离其宗的，今天整个电走的最好的啊。所以这个市场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化当中啊，不断的在一轮一轮大浪淘沙
4: 啊，
3: 未来这种趋势是真的很难改变的。你不站在这个赛道里面，真的是就是可能被一轮一轮的就淘汰出局了。
4: 对，我估计我们提问的很多朋友可能确实没有站在主线的赛道当中，比如说这位叫 CC 的朋友说红利低波三月开始跌，一直跌，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向上啊？
3: 偶尔有反弹了，反弹的时候不就企稳向上了吗？对，
4: 最多就是个反弹啊。这个叫海豚的朋友问保险，说保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也是一直不停的跌？
3: 保险现在还不如券商呢，券商至少是个工具，有时候偶尔还会拿出来用一用，对吧？保险现在连工具都不当了，对。所以保险呢，就是一个它的价格过高，没有号召力。你看金融里面最高的啊，就是保险股价最高的，
2: 嗯
3: 啊，你看券商什么股价没那么高。对，
2: 嗯，好了，时间来到了9:45，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圈，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7: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6: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7: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6: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1: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9: 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
2: 吴老师早上好。
10: 哎，你好。
2: 嗯，吴老师，今天沪指是下跌1.17%，现在是3998，那么昨天是超过了这个沪指啊。刚刚我们说创业板指，昨天是超过了沪指，那么上一次是2021年，然后之后大盘就开始长达3年的调整，那么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10: 确实这一周开始整个市场是波动加大了的。
2: 嗯，
10: 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指数是分化到了极致的地步啊。那么从热点来看，很显然啊，目前作为半导体元器件包括这个 PCB， 那么这一类的热点目前是有一种快速冲高大幅波动的走法。整个市场显示出来是连续跌多涨少，而且整个盈利性也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呢，我觉得确实市场有一点走向了混乱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强者恒强的这个格局呢，可能短时间会发生一个变化，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点。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一周时间里，那么整个市场5%的活跃股

0: 它的成交量占比已经占到了整个市场的15%以上，这就显示出了赛道的过度拥挤和对于这个一些处于低位的一些小品种大幅打压的这种走法。所以说现在形成了一个一小部分，也就是不到1成的牛市，多数处于下降趋势。那么这种情况下反而需要大家冷静一段时间，一方面呢防止高位这些 强势的一些品种突然杀下来，那么对整个市场它会有冲击。那么另一个呢，我觉得要等这个冲击段过了，看看市场到底往哪个方向分化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需要修整一下再考虑配置的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大金融是对指数的扰动确实是明显的加大啊，指数大金融一动，然后指数就几千几增， 整个市场就乱了的感觉，几千只股票下跌。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行情，我们虽然说你刚刚提到的创业板和上证指数这种特例现象的出现，我们并不认为行情会短时间结束，但是整个市场的这种盈利降低确实导致了目前处于一个风险大于收益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要考虑配置时一定要冷静一点啊，总之我觉得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吧。
1: 所以吴老师您建议现在我们的仓位还是不能太重，
0: 不能太重，因为这个时候重了很容易稀里糊涂的就有些股票一旦碰到点子上就给你下跌一阶，所以说这个是大家要防御的，防御一下好吧。
1: 嗯，好。另外吴老师，就是白酒昨天的异动啊，是不是单纯就是一次异动而已？
0: 下降趋势当中偶尔出现反弹，我觉得这个不改变趋势啊，短时间大家也没必要在这些品种上 多动脑筋啊，从主流方向上来看，仍然还是，后面即便震荡之后，仍然围绕着高景气赛道来进行配置。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处于下降趋势反复折腾，反复这个偶尔有一个翻红，那么它不构成顶部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去吧。
2: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吴老师的分析啊。刚刚吴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白酒的异动啊，大家不要太多的精力去分析和关注。另外呢，就是仓位不要太重。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老师。赵老师，就目前盘面上的这个变化，咱们来说说下午的这个操作该怎么办？
3: 对于下午啊，这个上午看一下啊，整体上呢，应该是 量能我估计是难以释放的，我看一下这个量啊，从这个现在还缩了1000多个亿，对，昨天午后是放的量的，说明昨天午后有资金是抄底的。我一直想是不是现在这种切，如果不切的话，这个你让 A 股要有新的一个动能啊，就比较难的，你知道吧？所以现在 能不能顺利的切换，然后往哪里切？当然，我一直比较看好这个科技赛道内的高低切，然后上游到中下游的这个切啊，一直呢没有切的不，这次切的不是特别顺利啊。如果说能够切顺利的话，那这个行情还会走的更远一些啊。所以我们看呢，最近你看这个 作为电子里面，你看今天工业富联就涨得相当不错，它不是属于上游的，它是属于中游的，对吧？作为消费电子的嘛，对，所以也确确实实在啊这个实现这个切的过程，但看看能否顺利啊。今天的这个量能呢，有所萎缩啊，就说明市场也好，说明市场杀跌动力不足。 要么呢，今天就缩到极致；要么就下午剧烈的放，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量能的释放，不要像昨天那种的。反正你说减了吧，就减了5多个亿；你说增加吧，就增加几十个亿。没有这个就反而不好，对吧？
1: 对，现在这个时候是需要走两个极端的。谢谢。
4: 就相当说，现在其实是需要资金去做一个明确的选择。如果在这盘太久的话，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3: 担心盘久必跌。
1: 行，而且赵老师，我们也看到外围的一些扰动好像也还是存在，虽然 A 股这一块对于中东的局势基本上

0: 免疫了，但是我看好像日韩包括美股那边，就是中东可能好一点他们就又能表现一下，但是你看最近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出来的消息说又没谈好啊，说的一些消息都是假消息，没有谈好，那么他们又开始波动，这样的一个波动客观上来讲对于 A 股您觉得还有影响吗？
1: 没啥影响啊，这个就影响一些结构，你看今天煤炭反弹一下，包括原油又反弹一下，对吧？哎，这个，但是它只是反弹，谢谢。
2: 那么时间来到了9:53，咱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那么朋友们，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高考临近，孩子吃的怎么样？睡得好吗？心情怎么样呢？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那么周五下午的3点，就是明天朋友们下午3点，交通频道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授会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首场视频直播主题是吃好睡好迎高考。李教授会教大家，哎，这个家常饭里如何有这个助考的智慧，怎么吃提神不及时呢？怎么睡安神不失眠呢？周五下午的3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来问李教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啊！大家记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当中点一个预约，明天下午3点见。另外，高考之后，孩子们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啊！包括趁着暑假，如果爸爸妈妈有时间，也可以一起出去玩。最近电影《阿妈的情书》大家看了吗？火热的潮汕之旅，咱们芒果旅行家也给大家安排了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美食海岛一次全体验。当然，神秘西藏、最美内蒙，还有旅游资源丰富的青甘县、大美新疆，我们都有安排。目前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5人团最高立减500元，都有这个摄影师随团跟拍。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入群就可以了。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沉寂了2年的周蕙，带着他的周蕙精选3《寂寞城市》回归乐坛。这张耗时近1年半、经历了反复编曲与重录的专辑，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其中一首《瞬间》，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伤感情歌，像是一部用慢镜头回放的老电影。深白色的词曲，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吉他作为底色，周蕙的声音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这首歌也被收录在电影《台北朝九晚五》的原声大碟当中。这张专辑的封面依然延续了周蕙系列的传统，没有放他本人的照片，而是继续采用了英国插画师参考他的样子创作的时髦女孩形象。而周蕙的声音和这张专辑的封面也印在了很多人的青春里。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一家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提醒各位，包茂高速的淮通段正环冲隧道入口229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抢修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宁静高速的静离段信冲枢纽78公里处，往南的匝道因为包茂高速淮通段2298公里处的抢修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更多的路面的情况您可以实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来了解。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一号键，您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有关路况的消息，同时也可以有消息和我们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把话筒交给晨光为您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为民热线。
1: 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那省会长沙本轮持续的潮湿天气即将结束了啊。根据长沙气象部门的预报，长沙将会从当前的防潮模式逐步切换为防暑模式。具体来看，今天长沙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29度。明天呢，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气温21到25度。5月30号多云为主，见有晴天。5月31号全域放晴了，气温回升到23到32度。气象部门提醒，阴雨潮湿时段建议紧闭门窗，减少潮气进入。雨天出行注意路面湿滑，驾车要谨慎慢行了，同时警惕局地强降水诱发的次生地质灾害。等到晴天来临呢，市民就可以告别连日黏腻，尽享干爽的好天气了。好，再来关注的是，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决定从2026年5月到12月在全省开展检验检测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检验检测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其中就明确取得资质认定的

0: 检验检测机构没有按照标准规范检测，调具调换样品，篡改数据，减少项目，降低标准，出具虚假或不实检测检验报告的行为。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已经发布了关于做好京津冀三加 N 联盟中药配方颗粒带量联动重选结果执行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明确，从2026年6月1号开始，全省参与报量的医疗机构将通过湖南省医药采购平台执行重选结果，采购周期原则上为一年。那这次采购覆盖了所有参与报量的湖南省医疗机构，重选产品需要在5月31号17点之前完成挂网价格确认，6月1号平台正式落地。2026年米其林指南再掀美食热潮，首度是官宣推出了湖南省省级餐厅榜单，这其中就涵盖了长沙、衡阳、益阳这三大湖南美食地。从长沙求新求变的餐饮风尚，到衡阳依江而兴的鲜美河鲜，再到益阳坐拥滋水与洞庭湖的丰厚本味，三地共同勾勒出了湘菜丰富包容的味觉地图，咸香鲜辣酸的鲜明风味将为米其林指南注入独特活力。好，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天气的原因呢，原定于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些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进入关键时刻之际，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罕见的在戴维营举行了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参会。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乙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的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了3次空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6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找 照片刷起来。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0731-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可以在此刻来拨打电话，因为这个电话只有在节目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在节目之外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在我们的私信后台进行反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您可以来实时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看得见的。刚才说到了我们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除此以外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当然所有的私信后台您都可以反映问题，建议大家不要将问题反映在弹幕上，因为第一个弹幕大家会不断的留言会被刷掉，我们不能及时看到。其次在弹幕上我们可以留的字最多只有70个字，所以一件事情是说不明白的。如果你要投诉反映咨询问题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看得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要判断您这个问题到底找哪里，能不能够帮您协调解决。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什么时间发生的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在哪里发生的什么问题，您具体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五点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留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岳阳的一位吴先生家里平时的水费呢大概就是80-90块钱一个月，可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水费呢突然之间就涨到了2300块钱一个月。这笔高额的水费究竟该由谁来进行承担呢？是不是吴先生自己用的呢？近日我们在为民热线的栏目当中接到了吴先生的求助，他告诉记者说在今年3月初他听到了家门口的地下水管有异响，所以呢他就怀疑是不是水管在漏水。随后他连续2次拨打了岳阳市水务集团的客服热线，问题却迟迟无人上门进行处理。无奈之下吴先生只能自行找人维修水管，可是到了5月11号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却给他打来电话表示说3月到5月他们家的水费高达2305元，这让吴先生难以接受。
5: 表那口管子比较隐蔽，埋在那个地下嘛，漏水不知道漏了多久，上面我自己发现了他就漏水了，我就打了这里公司电话，3月4号打了一次，3月5号打一次，他也没来，后面回了个电话，他说这个表内的事情不是他们管，我自己想好了。5月11号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欠水费现在2300多。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我没找表没签着呢？那个漏的水你们为什么没提醒我呢？

0: 让他们没看到，我是不可能你没看到，你们有义务提醒监测那个指标的异常，是不是？
1: 作为吴先生的观点呢，他觉得作为我们的这个水务部门肯定是肩负着抄表监测用水数据的职责，发现用水量异常理应当及时的提醒用户引起注意，减少损失。可是如今呢，因为漏水产生的高额水费，供水方未能提前预警，相关的损失理应由对方进行承担。在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将这个问题反映至了岳阳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立即将问题进行核实，向节目组做出了正式的回应，一起来听一听详细的内容。
2: 用户他是在2026年3月4号，发现了家中的表后管道是存在漏水的情况的，已经自行进行了维修整改完毕了。3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抄表员就在那边进行抄表，因为这个水表井是被淹埋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是没有办法看到水表上面的实时数据的，只能根据以往的用水量估计它的水量抄的一个表。工作人员在5月6号的时候再次上门抄表，就发现表后管道漏水产生的水费啊，就一并记录到了5月6号的那一次抄表的记录当中。当时的读数是有459吨的，是要高于之前的正常用水水平。按照这个岳阳市城市供水的管理规定，水务集团负责的是从水厂到水表井的部分，从水表井到用户家中的那一部分属于用户的一个产权，它的漏点是位于表后的那个部分的，所以需要用户自行去进行维护和管理。
1: 岳阳市水务集团表示说，这一次的漏水点的位置呢是属于表后管道，属于产权在我们的用户的范围之内，那么管护责任呢也在用户自己，因此漏水产生的额外的水费按照规定由吴先生自行来进行承担。针对吴先生提出的供水方未能及时进行监测提醒这样的质疑，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坦言，企业服务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并主动提出承担相应的责任。
2: 这个确实我们抄表员因为表井被淹而采取的估抄方式，导致了水量过高，产生了一个阶梯费用。对这个阶梯费用，我们这一边是进行一全部减免的。5月6号我们抄表的时候是一共产生了2305.15块的水费，减免掉它的阶梯费用以后，用户应该缴纳的水费金额是1446.5。在针对我们抄表员抄表的时候未能及时进行一个排查，导致了用户的漏水也未做这个提前的预警，所以服务确实是存在瑕疵的。这个我们也会进行对抄表员的内部的考核处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抄表的巡检力度，整改的我们也会进行整改的。
1: 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呢，免除了咱们吴先生800多块钱的一个费用，最终交的费用是1400多元。但这个事情呢确实也值得引起反思，那就是我们的监测要及时，包括我们的这个提醒也要到位，避免造成更多的水的浪费和损失。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是多少，96218-0，您在直播间可以看得到对吧，96218-0。还有朋友说打我们的电话的时候是空号，没关系，他如果提示你说是空号你也不要挂电话，多等一下这个电话就通了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这个电话操作出现了错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们所有的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可以反映问题，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反映问题，所以我们反映问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电话暂时占线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去看。如果能够帮助您协调问题的话，在15个工作日之内，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到您，和您核实详细的情况。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有朋友说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在直播？说我们的节目在重播。哎，我们的节目是在直播，我是直接的回复您了啊，这个应该是够直接吧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

0: 薄、腋下薄，还有斜挎薄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4: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4: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3: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20为您开通当中，马上有请线上的倪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你好，倪女士。
12: 啊，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长沙医学院一名学生的家长。
11: 嗯，倪女士，您说。
12: 我想反映的是长沙医学院退学退学费的问题。
11: 嗯。
12: 我们是去年入学的那个长沙医学院，
11: 嗯，
12: 然后交了1年的学费，然后今年开学嘛，然后我那个妹妹她就不想读了嘛，就找那个学校退学退学费，也签了那个退学的那个申请，
11: 嗯，
12: 然后他们学院一直在推脱，反正3月份就给他们就刚开学的时候就给他们说了退学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推脱，也不回话，然后一给他说他就找理由，就说什么开会去了呀，什么在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前两天他学院的书记直接打电话过来说退不了这个学费的问题。
11: 嗯，一共交了多少钱？
12: 一共交了43066，其中学费是39819。
11: 39819是学费，一年的学费。
12: 是的。
11: 嗯，还有其他的费用是什么？
12: 还有其他的费用是住宿费是2000，然后书籍费是800，还有一个代收费和保险。
11: 嗯。
12: 这个代收费和保险它这上面没有明确的写出来。
11: 嗯，还有一定的费用。那也就是说，
12: 对对对，
11: 也就是说你只读了一个学期，您提出的申请是说退一半的学费，一半的住宿，一半的书籍费用，对吗？
12: 对的对的。
11: 嗯，一共你算了一下大概要退多少钱呢？您计算了一下没有？自己计算了没有？
12: 我没有具体算过。
11: 嗯，现在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读了呢？其实读书还是好一点呢。
12: 家里压力大嘛，然后加上家里面人又生病，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专业学出来又要那么久，然后学费也比较高嘛。
11: 学医肯定是这样的，学医你不读研不读博肯定不行的。
12: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自身的话就是他本来是

0: 就是相当于学文出身的，他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个医学检验与技术嘛，然后又有一点理科类的，他就有点学不懂，知道吧？
1: 医学
0: 他
1: 检
0: 心
1: 验
0: 里
1: 和
0: 面
1: 技术
0: 压力
1: 很
0: 特别
1: 好啊，
0: 大。
1: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对吧？
0: 对。
1: 这个当时我们的钱全都是打到的学校的账户吗？
0: 是的。
1: 您妹妹叫什么名字？
0: 叫周佳秀。
1: 周佳秀啊，她是在长沙医学院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读书是吧？哪个
0: 是的。
1: 班的？
0: 他好像就只有一个班吧。
1: 就这一个班是吧？
0: 是的。
1: 现在提出3月份提出的要退费，然后学院的书记什么时候打电话跟你说这个？前
0: 前天。
1: 天，原因是什么呢？
0: 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办不下来，他没有那个权利还是什么，反正他就是推诿，就说这个学费他们退不了。
1: 你所有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材料都提供给了学校了吧？
0: 都提供了，我们也一直在找学校和他的导员沟通，反正就是一直在推诿，也没给我们具体的回复。
1: 跟辅导员老师也沟通了是吧？
0: 对。
1: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您说的那个学院的熊书记的电话吧，我们了解一下。
0: 好的，
1: 你这个学院的熊书记，他是咱们读的这个专业的书记，还是说长沙医学院的熊书记？
0: 书记，
1: 啊？
0: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是学院的，反正好像就是学院的书记，就是他们这个学院的书
1: 我
0: 记。
1: 们现在打一下试一下看吧，先打一下这个长沙医学院的熊书记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分钱都不能够退呢？
0: 好的。
1: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

好，这个电话呢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辅导员的电话问问。来，记者先打一下辅导员的电话。稍等啊。

0: 你好，请问是长沙医学院的肖老师，对吗？
1: 是的。
0: 哎，肖老师您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您核实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倪女士，她的妹妹叫周佳秀，说呢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这个长沙医学院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读书，是您这一块的学生，是吗？您有印象吗？
1: 是
0: 周
1: 的。
0: 佳秀，是的，是吧？然后刚才呢，据他的这个家长反映说，因为家里的这个变故的原因，再加上他觉得学这个专业呢，确实自己很吃力，所以在今年3月份他就提出了要进行退学。这个事情您应该清楚吧？
1: 是的。
0: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进展怎么样了呢？
1: 目前学校的话正在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
0: 还是可以办理手续的，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据我所知的话呢，这个湖南省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专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有明确的规定，学费是按学年来进行收取。那么学生如果中途退学或者提前毕业，学校是必须按月计算剩余月份，并且全额进行退费的，这是有据可查的。那么昨天呢，据我们的这个家长反映说呢，咱们学院有位熊书记，我不知道是长沙医学院的熊书记呢，还是咱们这个学院的专业的这个熊书记打的电话，说这个费用不能退，那这个是肯定。

0: 肯定不行的，因为我们有明文的规定是必须要按月来进行退费的，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吧？我们推进一下这个退费的流程，好吗？嗯，哪个电话断了？是咱们肖老师的电话断了吗？是肖老师的电话？倪女士？
1: 是的，是的。
0: 嗯，肖老师的电话断了，我们再来打一下。怎么突然之间断线了呢？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接出去吧。
0: Sorry。
1: 刚才电话打通了，这个辅导员肖老师说呢，这个情况确实知情，也是他的学生，说这个正在办理。但是呢，据我们的家长又说呢，咱们这个退费前天有位学院的熊书记打电话给他说没法办理。刚才周梅也说到了，湖南省对于这个退费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可是呢，肖老师那边就挂断了电话，也没有再有回应，再去打的话就不接听了。接下来的时间，这个情况我们来打一下校办公室的电话。记得打一下长沙医学院校办公室的电话。您稍等啊。
2: 好的，
1: 电话正在接通。
0: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长沙医学院校办公室的电话无法打通，就打他们教务室的电话，教务处的电话。再来联系一下教务处。正在接通。

0: 你好，请问是长沙医学院教务处对吗？
1: 你
0: 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你稍等啊。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老师，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你好，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学生家长，学生的名字叫周家秀，周围的周，家是单人旁，两个土字这个家，秀是秀丽的秀。他是2025年9月份入读的我们学校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但是因为家里中间出现了一些变故，再加上他学这个专业呢又比较吃力，所以呢就在今年3月提出了退学。那么到目前为止，当时辅导员说是要走流程啊，要学校的审批，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费用没有退下来。前天他接到了我们学院的一位熊书记的电话，他也不清楚到底是我们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这个熊书记呢，还是我们长沙医学院的熊书记，说这个费用没法退。但是据我们所知，湖南省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专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有明确的规定，学费按学年进行收取，学生如果中途退学或者提前毕业，学校必须按月计算剩余的月份，并且全额进行退费。所以说没法退费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我们到底还能退多少费用好吗？
2: 是这样的啊。您打个我这边的电话，我这是教务处。教务处的学籍管理科。我们这一边第一个对这个他所说的这种情况啊，熊书记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收的材料，不了解。第二个就是退费费用核算，这个应该是财务处那一边。我建议您这边可能直接联系检验学院，或者说联系财务处，可能会比较好。

0: 好一点，因为我
1: 这个肯定是要统筹的，
0: 不太清楚您讲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里属于教务处的学籍管，城际学籍管理科，是一个这种
1: 我知道学籍管理
0: 科室，哎，可能真的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1: 好的，我明白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打了咱们这个校办公室的电话，但是因为这个电话没有接听，所以我们打了你们在官网上公布的这个教务处的电话。那么我们今天打这个电话到您这个办公室来呢，我也知道就是说可能你的权责范围并不是这一块，但是请你们转给这个相应的领导好吗？
0: 那行，我就直接转给那个检验学院的院领导吧，院长吧。
1: 不仅仅是院长，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熊书记到底是检验学院的熊书记呢，还是长沙医学院的熊书记。
0: 应该是检验学院的熊书记。因为长沙医学院的书记姓唐。
1: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
0: 省交警省那里派过来的。
1: 哦，好的。
0: 好，
1: 那就麻烦你们这个转一下，然后待会儿同步，我们也会跟教育厅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那这个退费的问题呢，请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看核算一下到底能够退多少费用，然后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费用给退了。你说，说这个费用无法退，这个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就是湖南省这个相关的规定是必须要进行退费的，好吗？
0: 行。我转个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
0: 啊、
1: 您记一下。
0: 啊，回复电话是吧？
1: 对，8554。
0: 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我记一下啊。
1: 8554-7177。
0: 7177，8554-7177。
1: 是的。
0: 您是交通？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
0: 为民热线栏目、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咱们这个家长的联系电话，待会儿记者来告诉您一下，好吧？
0: 好的。应该他熊书记那边应该有他的家长联系方式。
1: 我们也把家长的电话留给您一下，好吧？
0: 好。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就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告诉您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咱们这个家长的电话来告诉一下，这个教务处的这位同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了10:35，我们先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向上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也请我们的这位家长稍等，好吧？好，您的信号不太好，最好在这个广告时间段移动一下位置，好吧，倪女士？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5: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6: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7: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3: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这位家长倪女士。倪女士，
6: 哦，您好，
5: 好，稍等一下，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湖南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我们跟他们也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7: 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共建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共建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共建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共建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共建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共建和谐社会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发展大美湖南，
5: 还有另外一个号码，再打一下。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有两路电话，还有一路电话也打一下，两个号码都没有人接是吧？打一下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吧，请办公室转一下。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5: 你好，
8: 你好，
5: 请问是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对吗？
8: 是的。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你好，您说。
5: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学生家长倪女士，她反映说她的这个孩子呢是在去年9月份入读了长沙医学院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一共交了43066的学费，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再加上就是学这个专业呢又非常的吃力，所以在今年3月她就提出了要退学。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退费的包括退学的这个流程都没有走完。刚才我们打了辅导员的电话，辅导员就说呢还在走，但是呢家长又说前天接到了这个专业的分管的这个书记熊书记的电话，说这个费用退不了。可是我们查询到湖南省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专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有明确的规定，学费是按学年收取，学生如果中途退学或者提前毕业，学校必须按月计算剩余的月份学费，并且全额进行退款。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好，您的情况，您说的情况我这边接下来了，我回去反映一下吧。
5: 好的，那就麻烦您。我们的
8: 您再说一下您这边是哪里啊？
5: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8: 啊。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是吧？
5: 是的。
8: 好的好的，好的。
5: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8: 啊。您说。
5: 8554
8: 71777177。
5: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8: 好好
5: 啊。另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家长的电话，记者待会儿把您电话切出去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直播不泄露他个人信息好吗？
8: 好，行，
5: 您别挂电话。来，记者把省教育厅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电话留给他一下。倪女士，
6: 在的。
5: 你准备好所有的这个沟通的记录啊，包括你交费的一些这个凭证啊，还有你的申请等等这些资料，然后到时候呢进行一个提交好吗？
6: 好的，好的，好的。
5: 我们看看这个费用到底能够退多少，什么。

0: 时候可以进行一个退款。如果按照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规定的话，那你的学费你也是交了有39,819元，看是按多少个月来进行计算的，除了这个寒暑假之外啊，然后看能退多少钱。但这个住宿费和书籍费，书籍费我估计很有可能，包括你这个代收啊保险很有可能退不了，但是住宿费看能不能够退这学期的，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这是我的一个估计，但是各项还是以最后他们的回复为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但是呢，我说实话，在我内心里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去好好的读书，还是读书会比较好。而且你想学的这个医学检验专业，它也是个比较好的专业呀。只是说我们确实学医需要有耐心，需要沉得住气，因为你可能要读研，要读博，读出来之后呢，你才能有更深的一个造诣，才会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这个是急不得的，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如果说确实家里无力承担，有更好的出路，也可以自己进行选择，好吧。
1: 好，
0: 谢谢我们的这个倪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刚才有朋友说呢，发了一条信息在我们的后台就发不了了，那是因为您没有加关注。确实如果我们不是好友关系，您没有关注我们的话，就只能够发一条信息。那么如果您一条信息说不完，你有多条信息要进行一个反馈，那您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全部都说清楚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待会儿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7: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同时也提醒大家，你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问题，如果出现说您拨打的是空号没有关系，不要挂电话啊，多等一会儿，因为有的时候它的线路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但是实际上你的电话是已经接通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反映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朋友，看他遇到的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你好。
8: 我是那个住在杭浦那边的
0: 啊，
8: 在
0: 文先生是吧，
8: 去上班，每次上班的上下班呢都要经过那个学社公路啊。
0: 嗯，
8: 上次前几天涨大水的时候，
0: 嗯，
8: 就下大雨了，
0: 嗯，
8: 那个水就闻着就回不了家了。就没普连到现在不知什么时候能开通。
0: 嗯，
8: 好像又修了多少年的，修了5、6年的。我买房子，我就是想二子金呐、啊，跟煤气湖二期金的话就买房子，就买这边。但是这个道路啊，一直就没通，这个隧道也通不了。
0: 嗯，
8: 对生活和上班的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
0: 哎，现在在修吗？
8: 没有吧，好像停了。我看的，
0: 你看的好像停了是吧？
8: 一直停的，不是好像。
0: 哦，
8: 因为他那个围栏呢，全部都封死了，就没有动静了。
0: 嗯，
8: 没有机械设备在开工。
0: 哦，围栏封死了。
8: 嗯，
0: 修好了没有呢？
8: 隧道应该是通了。
0: 嗯，
8: 但是看那个抖音上面有些抖音博主啊拍的视频，
0: 哎呀，那个不要信。
8: 不要信吗？他是
0: 当然不要信。
8: 实时 拍的嘞。

0: 嗯，那
1: 时
0: 个我
1: 间。
0: 那个不要信，有一些东西它是有一些
1: 应
0: 滞
1: 该
0: 后的。
1: 上次问那个打那个市民的热线电话，那现在真的我们就在杭浦这边到梅溪湖上班的真的不方便，
0: 嗯，所以
1: 他
0: 你们现
1: 没，
0: 在走的都是这
1: 嗯，
0: 个学社公路，但是学社
1: 啊，
0: 公路不好走吗？
1: 豪宅的山边那个两个涵道，就是戳车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刮擦。前几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水呀、啊、就走不通了。我就回家的话，只能够走梅溪湖隧道。
0: 嗯，
1: 都是走那边去了，都
0: 但是
1: 熬到那边去才能回家，
0: 这个涨
1: 好不
0: 水
1: 很，
0: 它也是天气的原因了，它也不是说每天都发生，对不对？它是
1: 当
0: 这，
1: 然了，当然了，但是就是每天在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开那个车要小心翼翼，
0: 嗯，
1: 不然的话就会刮擦容易。他那个车那个涵道好窄的，两台车戳车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容易反光镜刮到反光镜，那、哎、水平相当高的老师傅。那有些时候我们都是停在那边等待对方的车子过来，
0: 嗯，
1: 在这边又是方形，都自己直觉的那么戳
0: 嗯，
1: 让一下
0: 好，
1: 喽，
0: 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我们看看这个进展到底怎么样，怎么安排的，好不好？
1: 是的，我就想麻烦得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开通？
0: 好的，您稍等。
1: 一年拖一年，拖了几年了都，
0: 嗯，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打电话吧。
1: 好的。
0: 嗯，
2: 哦，湘江集团前台。
0: 哎，你好，我们这
1: 啊，
0: 里
1: 你
0: 是
1: 好。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了解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是有一条梅普联络线吗？是吧？这个是正在建设当中，对吗？
2: 嗯，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的话是前台，可能对于业务这一块的，东西可能不太清楚，不好意
0: 哦，
2: 思。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市民，一位文先生啊，他反映说呢，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梅普联络线呢是在开工，而且好像呢我们的这个隧道已经是弄好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被围着，就想问问这条路什么时候可以开通？因为现在他们每天上下班走的是这个学社公路，这条路呢比较窄，不是很好走，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不好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转更远去走，所以他们迫切的希望这个梅普联络线能够开通。那么这一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通？我们的规划计划是怎么样的？麻烦您反馈给相应的这个管理的部门，让他们给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嗯，您提供。
0: 85547177。嗯，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
2: 嗯，好的，那也您辛苦
0: 好
2: 您
0: 的。
2: 了。
0: 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
2: 嗯，好的，再见。
0: 啊，来，这个文先生，您刚才说的情况好像不太属实，并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查到了相应的一些回复，应该也是有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在其他平台这个反馈的啊。咱们这个湘江发展集团呢，他也回复了，他说这个工程呢，它是以隧道工程为主，然后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施工的难度也很大，终点的位置呢，采用了这个明挖隧道方式与现状巷嘴路相接，施工的难度大，工序转换频繁，涉及到多次交通倒改，所以呢，当前的施工进度呢是隧道已贯通，主体的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巷嘴路涵洞南侧道路部分的一些恢复施工，以及香格里大道的道路恢复，还有洞内的主体结构装饰修饰，还有机电安装等等这个施工。那么项目呢，已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之下，合理优化工期，有效的安排施工，正在抓紧建设当中。这是之前的一个回复。那么现在到底怎么样了？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通？我们会持续关注一下，等他们回复，好不好？
1: 好的好
0: 所
1: 的，
0: 以肯定不是你
1: 但
0: 说
1: 是，
0: 的钱的问题，它是因为
1: 不，
0: 施工的
1: 您听
0: 难
1: 我
0: 度
1: 说，
0: 大。
1: 我打了12345的那个长沙市政府热线电话，市民热线电话，那边是肯定的回复的是湘江集团没钱了，停了。
0: 你不可能啊！这么多的项目都在集中的在做，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我们以官方的回复为准啊。具体的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内容要播出。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有回复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开通这条路，他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好，
0: 好，谢
1: 好
0: 谢，
1: 的。
0: 谢谢我们的这位文先生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欢迎您的关注。
3: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4: 他们。

0: 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1: 湖南省残联、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倡议，
0: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1: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2: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益阳青年刘瑶年幼时失去了右腿，大二时再遭车祸，创业也几经失利，但是他始终向阳而立，凭借着坚韧拼搏逆袭人生，闯出了直播创业之路，助力更多残疾人居家就业增收。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3: 1999年的盛夏，年仅5岁的刘瑶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永远失去了右腿。看着终日低落的女儿，家人始终温柔陪伴，耐心鼓励。刘瑶勇敢参加了唱歌、书法、主持等各类比赛，凭着骨子里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一次次突破自我，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热爱里慢慢找回光芒。后来，妈妈带着她远赴长沙，为她装上了人生中第一副假肢，这也是她重启人生的第一份希望。
4: 那会儿挺贵的，10000多块钱。假肢的话其实还是有点磨合期，它会压得很痛，穿了以后跟别人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会再笑你了。
3: 磨破的皮肤，钻心的疼痛，反复的摔倒，无数次的重新站起，漫长又煎熬的磨合期，是5岁的刘瑶咬牙扛下来的考验。本以为熬过至暗时刻，可命运的刁难从未停止。大二下学期临近期末，刘瑶和弟弟被一辆飞驰的面包车撞飞，姐弟俩住院3个多月，
4: 当场的话昏迷了，又有点脑震荡，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吧。回来以后基本上这边都是钢板。
3: 绝境之中温暖如期而至，益阳市残联的领导得知他的遭遇后，专程赶赴医院探望慰问，为他申请了免费假肢，让他得以再次拥有站立前行的机会。
4: 别人都是一生只学一次走路，我可能学了3次。
3: 历经数次重创与磨难，刘瑶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怨怼。大学毕业后，她与丈夫满怀憧憬创办了摄影工作室，想用自己的努力打拼未来，安稳生活。可世事无常，疫情突如其来，所有订单接连取消，苦心经营的事业最终只能无奈转让。
4: 就3个事情都堆在一起，力不从心，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而且我们那会也比较讲究良心，拍不了的单子我们会一一退给了别人。
3: 创业失利，人生受挫，他从未选择躺平认输。大学期间，他曾在 KK 畅想平台做兼职直播，这段沉淀的经历让他对直播行业有着熟悉的认知和独到的见解，也为他的二次创业埋下伏笔。2025年，在益阳市残联的推荐与扶持下，刘瑶凭借扎实的能力、过硬的素养，一路突围绽放，先后获得湖南省第6届残疾人岗位能手职业技能竞赛直播带岗二等奖，第9届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优秀技能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4: 我觉得打工是不可能完成梦想的，不如自己创业。
3: 怀揣初心与梦想，刘瑶潜心调研市场，研判行业趋势，结合自身身体状况，最终敲定游戏直播的创业方向，居家可做，投入可控，时间自由的模式既适配自身情况，也为他的创业之路降低了门槛。2025年底，他成功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享受场地免租福利，创业导师一对一指导，帮他顺利解决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等创业难题，为他的创业之路保驾护航。立足新起点，刘瑶有着清晰且长远的创业规划，创新性打造真人直播加 AI 直播双赛道运营模式，抖音深耕真人直播，用心输出内容，沉淀粉丝，快手依托 AI 直播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营，无需时刻值守，完美适配身心状态，也为特殊群体就业提供了全新思路。
4: 我拿了营业执照以后，我才能够去跟游戏公司去对接，去签合同，人家才能够信任我。
3: 如今刘瑶的直播间每日稳定直播4小时，运营状态稳步向好，月收入成功突破1万元，真正实现了自力更生，逆风翻盘。从5岁痛失右腿，数次跌倒重启，到历经重创3度学走路，再到创业逆袭，扎根直播赛道，绽放

0: 赛场，刘瑶熬过了无人问津的低谷，活成了自己的光，更立志成为更多残疾朋友追光路上的引路灯火。
1: 我也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他们一起居家就业，只要跟着咱们的步伐来，我觉得还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目标。

创业之路越走越顺，能够带动更多的蚕友就业增收。那么更多的助蚕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助蚕有你更精彩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帮忙，你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888-55110。

0: 生姜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76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长治高速的叙淮段盐乌冲隧道内27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问题，通过96218转1号键来进行了解。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话筒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燃油车集体降价。今年以来，国内的燃油车市场降价潮持续发酵，豪华、合资、自主、全品类车型终端优惠力度持续加大，多地门店出现了大幅让利、价格倒挂、亏本清库存的现象，燃油车终端价格持续下探，与近期因原材料涨价普遍调价的新能源汽车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了。成联车分会的秘书长崔东树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啊，2026年4月，国内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1万元，平均单车降价2.3万元，整体降幅达到17.2%。1到4月，常规燃油车新车均价23.6万元，累计平均单车降价3.4万元，降幅也14.6%。但是呢，持续

0: 降价并没有带动销量的回暖。数据显示，2026年4月，国内燃油车零售销量约53万辆，同比下滑37%，环比下降33%。1到4月，国内燃油车累计销量约402万辆，同比下降10%。崔东树就预判呢，受到油价波动、市场替代等因素影响，2026年燃油车整体市场走势仍将偏弱。业内分析认为，燃油车集体降价并非是短期的营销促销，而是新能源车替代、用车成本上涨、库存高企、渠道承压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短期来看，燃油车降价的态势在未来数年仍将延续，价格会保持逐步下行走势。站在更长的周期来判断，燃油车大概率会演变为小众品类，而随着行业产能的持续收缩，市场仍会保留一部分小众需求，那么届时呢，车价可能将会出现阶段性的波动，但是整体下行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与此同时，燃油车的市场份额也将会逐步的萎缩，行业进入渐进式的淘汰阶段。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了，根据湖南省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安排，4月自考的考试成绩定于5月28号公布。考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询成绩：考生访问公共服务门户或者是潇湘自考 APP， 登录系统之后查询成绩；考生访问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通过输入准考证号、证件号码以及验证码查询成绩。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即将启动了。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也会优先进行疏导的。具体的领取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618消费季临近，不少长沙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市场持续升温。5月27号，记者从长沙市商务局了解到，截止到2026年5月25号，长沙全市以旧换新共产生交易196万笔，销售金额147亿元，核销政府补贴金额近14亿元，占到了全省的近一半。线上线下双线发力，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在国补政策引领下，通城电器、美的、卡萨帝、小米等众多家电数码品牌纷纷推出618专属换新活动，政企联动打出了惠民组合拳，激活居民消费需求，掀起全城家电数码换新热潮。再来关注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国际方面，再来关注新华社援引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的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耗费了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能随时采取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

0: 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上。引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96218，有事您说话，大家可以同步的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的私信后台也可以反映问题。有朋友说怎么我只能发一条我就发不了了，您加个关注您就可以多发几条啊。但是如果说没有加关注的话就只能发一条，如果说您不想关注没关系哈，您这个反映问题的话您一条能够写清楚也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来反映和咨询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的话呢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在打通电话的时候会出现说，哎，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您的电话没有打通，已经打通了，只是说呢它可能因为信路的问题或者提示的问题出现这个声音，但是您多等一会儿这个电话就能够打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我们要接听的是哪一路电话呢？稍等一下，来，有请到的是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可以听到吗？
1: 听得到。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4: 这样子，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自己这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房子，就是买了那个万科新民公园的那个房子，
1: 怎么了？
4: 就是去年630交的房子，但是到现在就是到4月份为止呢，因为开发商有很多这种问题，一直都没有整改完成。没有整改完成，然后但是物业这边他就是一直要求就是我们交这个物业费，但是我跟那个开发商那边就是说有沟通，但是开发商那边我是跟那个客观的那边的对接的人去沟通，就是把问题反馈给他们，但是现在就是
1: 您是这样，您先得告诉我您的房子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交物业费？
4: 对，然后包括后面我也跟政府就是打了12345那边。
1: 来来来，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好不好？我们说重点信息，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些纠结的东西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重点的了解。一个是你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您告诉我一下您的房子有什么问题，您听到了吗？张先生，
4: 可以听到，刚刚信号可能不太好。
1: 房子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一下。
4: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外墙之前就是查出来就是有渗水的一个现象，然后后面开发商那边就是相当于把那个保温板那些东西都敲掉了，然后就是查验了一下这个，但是现在一直没有恢复。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后面交付完了之后就是我的那个空调外机也是影响了我们整个的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窗户的一个开启，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去年630交房，然后等到了今年才整改完成的。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墙纸啊，这个就是破坏了没有修复啊等等，就是一些功能性的问题
1: 啊。就是验房的时候你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吧？
4: 对、
1: 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它的保温板铲除还没有恢复吗？
4: 这一个没有，就是到等我，因为我现在自己因为等到四月份开发商那边一直没有就是那些没有整改完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这边自己要入住，我自己现在我就是自己已经在整改了
1: 啊。
4: 我自己在改。
1: 您先告诉我一下就是他哪些东西没整改，您说有用的好不好？
4: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啊，就是像保温板没有，
1: 您刚才不是说空调外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4: 对，
1: 你不是说空调外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4: 空调外机，但是是拖到了今年的。
1: 好，您不管这些，您就告诉我哪些问题没解决，那些解决了的不说，好不好？
4: 但是问题就是我的纠结问题就是说，他因为等到今年一二月份才解决嘛，解决，但是他之前他的那个物业费，他是要我就是从630开始交房开始来算嘛。现在的纠结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物业费就是 他整改期间的这个物业费应该是谁来承担？
1: 嗯，整改期间你是什你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4: 我现在还没有住，自己还在整改，还在装修。
1: 哦，就是已经开始装修了。
4: 对。
1: 您把这个房是收房什么时候收的呢？
4: 他是630交的房。
1: 你什么时候收的房？
4: 我是四月份，我是相当于我跟物业那边是四月份才办的手续，
1: 就是2026年四月，
4: 就是2026年的四月份，
1: 2026年4月你才收房，对不对？
4: 对，
1: 啊，
4: 就是我说你那个东西我就不要你整改了，我自己来整改，就是我跟
1: 好，您不纠结，我懂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房子当时是没有收房的，因为你存在系列的问题，我要你整改也留留时间给你整改，到今年四月我等不了了，你还没有整改完，所以我自己把这个房收了，但是这中间的物业费你不应该收我的，对不对？
4: 对，
1: 所以我就问你嘛，现在还有哪些问题没有整改掉嘛，对不对？您就告诉我，我待会要跟他沟通嘛。
4: 嗯
1: 啊，您现在除了这个就是外墙渗水的问题，保温板被铲除之后没有恢复，还有哪些问题没解决？
4: 墙纸没有恢复，然后室内的还有一些这种开关啊、灯具啊都没有安装到位，就这些，就是还有一系列这些问题都没有整改，包括户门啊这些都有问题。
1: 嗯，灯具都没有安装到位啊，这么久了。
4: 就是有灯具，就是有相当于是有没有装到位吧，就是因为它是精装交付嘛，有一些装没有装好嘛，
1: 嗯，
4: 就是有直接掉了的这种。
1: 好，然后这个情况您跟物业沟通，物业是怎么说的呢？
4: 我是跟他们客观的那个，就是负责交付大使沟通的，交付大使就一直说安排人来整改，但是就是一直拖，就是没有人，他说安排不过来人。
1: 嗯，您的合同自己看了没有？就是如果说发现问题，整改的期限是多长时间？
4: 嗯，你说交房的这个合同吗？
1: 你自己有一个买房的合同啊，买房的合同当中这是有约定的呀。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它的整改的期限，它应该是有规定的呀，有这个约定的呀。你要看一下。
4: 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个。
1: 你仔细看一下合同，一般合同当中它有一个附件，这个附件当中会约定，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如果出现了问题，整改在多少时间之内他们是不负责的，如果超过多长时间他按多少钱进行赔付，这个都有，你看一下好不好？
4: 啊，这个我可以去查一下。
1: 对，您可以自己查阅一下。然后再有一个，您除了跟这个开发商沟通之外还跟哪里沟通了吗？
4: 我打了1235那边，后面帮我反馈，就是反馈到了街道办那边，街道办那边然后给我回复，就是说他们已经跟开发商联系了，
1: 嗯，
4: 说开发商会跟我回复，
1: 嗯，
4: 但是就是一直等了差不多两三个月吧，
1: 嗯，
4: 开发商没有任何开发商跟我回复，
1: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打了市民万科那边的一个，就是万科他们一个400的一个电话吧，
1: 嗯，
4: 就是专门负责对接售后的，他们那边也是打了多次，也是打了一两个月了，打了多次，他那边回复就是把问题反馈给长沙万科这边，他说已经反馈，也帮我加急了什么的，说那边会就是长沙万科这边会跟我回复，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1: 行，我们来协调。
4: 开发商没有正面的出面。回复我这个问题。
1: 嗯，好，我们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但是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首先是整改的问题，他肯定要给你解决掉。其次呢，就是你之前是没有办收房手续的，你的收房手续确定是今年四月份才办的，对不对？
4: 对，他当时就是，因为他其实当时也不存在一个今年，我只是说在物业那边办了一个开工，但是当时交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收房的一个手续。
1: 收房你要签字啊，你要同意
4: 收房啊。他签字当时就是说他是给钥匙，但是。当时那个交房的那个人跟我讲的，他说这不算收房，就是说要你钥匙，他要你钥匙就要签字。
1: 好，反正就是你没有收房，那么按理说你这个房子有问题，他这个物业费呢就存在商量的余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您先不要挂电话，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然后我们再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1: 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帮助到刚才的这一位张先生来协调解决一下他房子的这个问题啊。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哇，小美，看你年纪
5: 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6: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6: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8: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充水电费。
9: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 好，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张先生，来，我问您一下，你买的是万科森林公园的几栋几号的房子？啊，张先生，
4: 48栋。
1: 四十八栋房号
4: 1401
1: 的房子是吧？
4: 对。
1: 户主的名字叫什么？
4: 张毅。
1: 哪个毅？
4: 名人轶事的毅。
1: 啊，一个车字旁那个毅是吧？
4: 对对，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湘江新区的开发建设局电话，我们先找一下他们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监管处吧。那么的记者拨打电话，稍等啊。

0: 那些花儿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对，我们三路现在都在忙线，您直接在视频后台反映就可以了啊。来打一下综合处的电话，记着，打一下综合处。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监管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就来打一下这个综合处的电话。永远疯狂说90%
1: 开发
0: 电话
1: 建
0: 打不
1: 设
0: 通，那
1: 局，
0: 可不是这
1: 我
0: 么
1: 们
0: 说的。
1: 将竭诚为您
0: 我
1: 服
0: 们
1: 务。
0: 打通了要问情况了，
1: 喂，
0: 对
1: 您
0: 吧？
1: 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对吧？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叫张毅，毅是车字旁一个师字。然后呢，他反映说他是购买了咱们这个万科森林公园小区的房子，48栋1401房。房子呢是2025年6月30号通知他们收房，但是他在验房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外墙渗水呀，然后还有这个室内的开关呐、灯具没有安装到位呀、保温板被铲除没有恢复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就是他也给了开发商整改的时间，但是到今年四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整改完。今年4月份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也着急要这个房子，孩子要住进去要读书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房给收了。但是呢，物业又这个开发商又问他要物业费。可是这中间他并没有收房，因为房子一直都在整改，没有整改好嘛，所以他就提出了疑问，因为我这个房子都没有收房，你也没有给我整改好，我一直也在催你，那你这个物业费怎么还要收我的呢？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好吗？因为我们是有明确的关注到《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5条有规定啊，就是这个买受人在查验收房时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购房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整改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来进行交纳，这个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费用肯定不是由业主来进行承担。那么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面的处室在。
0: 我知道，因为刚才我们打了你们的这个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监管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才转到你这里来的。
1: 回复电话是多少？
0: 回复电话是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再把我们的这个业主的电话告诉您一下，好吗？好，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张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啊，我们把情况反映给了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请他们去督促一下这个开发商和物业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物业的收费呢，它是有出处的，有明文的规定的。那么你这个房子当时提，但是我不知道您当时在验房的时候，你有没有叫验房公司给你出具验房报告啊？
2: 有。
0: 有是吧？有报告就好，有报告就好。那这个东西就好解决了，你就有证
2: 然
0: 明了。
2: 后我所有的，其实我在过程中的问题也有那个，就是聊天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啊，那些都有，就是
0: 好的。
2: 给他们那个对应的这个交付大省那边都有聊天记录。
0: 好，你也仔细看一下你的这个附件当中有一些约定，要仔细阅读一下。合同
2: 可
0: 肯
2: 以。
0: 定不是随便给你的，它肯定有一些这个责任的约定啊、赔付的约定啊，它都是有的，知道吗？您仔细
2: 可
0: 去
2: 以。
0: 阅读一下，然后关于这个收费的问题，就是物业费的问题，刚才我说到了明确的管理的办法，所以这一块我们请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去协调了之后，看后面的回复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位张先生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啊购买了之后要收房的时候，那您一定要记得请正规的有资质的公司去验房，验了房如果发现了问题，要形成这个相应的一个内容，然后盖章的一个文件，然后再交给物业自己留一份底，这个东西是你后续的一个维权的保障。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房子如果出现了问题，多长时间它没有整改好，后续的这个赔付在附件当中一般都会有约定，所以大家要仔细去阅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关注。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当然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也有呈现，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刚才有朋友说，哎呀，周梅真的辛苦了，今天是又要超时吗？今天不超时了，绝对不超时。后面呢，我们会有这个新说法来送给大家，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4: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5: 来一起看看金芒果商城的精彩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夏日特惠正要送给你。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面，你可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很多人都夸我的秀发，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一款好用的吹风机，你的发质当然会有一些提升了。今天来提供到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有很多朋友下单了哈，这个多余的

季节里面，如果你吹头发的时间可以减短，如果你出差的时候只需要那么一小点空间，就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吹风筒带走，一路陪伴你，心情是不是很爽啊？还有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一个那个广告吗？刘德华的广告，如果有一个爱你的人用一个非常高效然后吹出来头发很柔顺的吹风机来为你吹干你的秀发，是不是他也参与了你的爱的生活？其实呢，戴森的这个吹风机你可以去试试哈，外形采用的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不用担心头发会卷进去哈，非常的安全。而且重要的是呢，这个经典吹风机市场2000多的戴森的经典吹风机，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福利里面只需要14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有一个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还要提醒你哈，现在下单前500名下单的朋友们会再减100，意思就是说呢，你只需要花1399就可以了，很划算啊。颜色可以选啊，我的闺蜜选的是中国红，还有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和紫红色，你可以试一试。还有5个磁吸的风嘴，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型吹出来，你可以去看一看。除了戴森的吹风机，我们还有航拍的飞行器，这个是给小朋友们准备的。为什么你要这么说呢？因为六一儿童节啊，有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个儿童节带小朋友去哪里玩，送什么礼物可以让他开心呢？最近那么认真的读书，对吧？那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很适合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啊，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是可以随便玩的。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也可以秒上手。它有一个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小朋友们呢换个角度可以把小区里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这些都拍下来，也可以拍下他自己从小探索世界的勇气。如果你想看看这一款商品的话，它平时呢出口海外，在价格呢是300多元左右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价格呢只要159，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呢是179，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群里面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曼曼，爱心送考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我想领车贴呀。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粉丝了哈，这个链接呢我们已经发到群里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昨天是发了有关于我们爱心送考的消息。今天距离高考呢只有10天了，这个阶段呢孩子们的心态啊比刷题还要重要，不要把自己绷太紧了哈，平时的积累一定是可以的。家长们呢也别紧张，咱们当好孩子的后盾就好了，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保证干净卫生。每一年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各位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要发放，别催了啊，开始发放了，这个周末就开始了哈。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你可以发送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就是通行证这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来看一看。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是的，干货来了，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你，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很多朋友在群里面来看到了我们之前答疑的内容，也听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纷纷都说这个法商提高了，类似的情况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反馈和好消息告诉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

0: 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1: 欢迎廖律。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也谢谢各位粉丝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感谢到很多朋友们，你们也是想入群对不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入群了。看到夏夏、吴不凡、还有齐荣、还有王卓等等朋友们， Hello， 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欢迎明义。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同步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想要来请教我们大咖的问题，生活当中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哈。看到这位朋友，他讲到的是生活当中遇见的一个小问题啊。他说我跟别人有一个纠纷，他想要我赔3800，我想赔1500，两个人谈不拢。他说这种情况之下，我可以去请律师吗？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来廖律帮忙解答一下好不好？
2: 我们要分情况啊，要分情况。三千，但从我们最首要的一个指标上看，从这个金额上来讲的话，3800跟1500的话，它算是标的是非常小的。那如果说请律师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会存在着一个您维权成本就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就划不来了。
1: 但基本上这些问题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是吧？通过我们免费的公益的电话来进行解答，说不定可以给您一些帮助和指导哈。看到大头居居，他说我是卖家，买家买房的时候说好了退水电费和垃圾清运费，但是呢现在说垃圾清运费买家不出，合同里面没写，和中介要呢，中介说到时候交钱再说。他说我肯定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呀，只收了30000定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来请教廖律。
2: 这个就是先看自己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如果说有中介在一起的这个 三方的这样的房屋买卖的一个合同里面，就一定要在条款里面相对这样的一个细节要进行约定清楚。所以我们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合同的本身，看有没有对类似的这个情况有解答的这个方法啊，按照规定。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其实可以组织一下三方的一个协商跟沟通，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再补充相关的这个条款进来，签个补充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重点就是我们刚刚廖律给您支的招，签个补充协议，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毕竟您已经收了定金，而且我看你写的都是保盖头的定哈。
2: 保盖头的定，保盖头的定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将来你不卖这个房子给他的话，你可能要双倍的这个把这个定金，就是60000。可能要还给他他如果说不买你这个房子的话，那这个他的这个定金30000您就可以收下了。
1: 你看很清晰了哈，很公平。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建立的易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想说一个事情，我就说就是那个活禽市场，就是说现在我们永州市的住房嘛，很多的问题，包括门外菜市场，任何菜市场都是一样，在一楼就是菜市场，二楼就是住户了嘛，住宅了嘛，对不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包括我现在住的就是那个富源昊天，就是那个富源昊天的农贸菜市场和遵喜的农贸菜市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那个活禽，就是鸡鸭的那个门店为什么越来越多？这夏天了，就一家接一家的开。这活禽不应该跟人住在一起的吧？我记得环境景菜市场就是因为这个活禽，然后的话就迁走了，对吧？所以就是环境景菜市场现在是没有活禽的。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易女士，就是说你家住在这个地方附近，然后被它吵得受不了，对不对？
3: 就是第一个气味非常的大。
1: 第一个，那您这个距离大概是
3: 很差？
1: 距离是什么个距离呢？
3: 距离就是我们在一楼，他们就在。就是一楼就是菜市场，我们就住上面楼上。
1: 哦，你就住二楼。
3: 洗螺丝，对，就是这个那个用机器去洗螺丝呢，那个吵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再就是菜市场下面不是要剁肉，3-4点钟就要剁肉了，剁的我们因为我们住在楼上嘛，会不会出现那个问题？就是整个干净水泥一到就是又往上面的话就叮叮咚咚，这样子就人很神经衰弱。我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噪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活禽。
1: 气味的问题，
3: 为什么是那么的活禽？对，楼下的活禽，是不是现在我们的整个国家出台的应该是
1: 这样子好不好？易女士，我们用这个简约的时间来为您快速的来提供一些方案，因为您刚刚讲到这个画面感很有，我一方面听哇烟火气，但如果我把这个自己置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哇我头疼。

0: 对吧？
1: 嗯，
0: 这一定是很影响休息的。您现在有一些影响休息之后的一些症状没有啊？
2: 症状就是我们这里面，就是我们整个群里面天天都在说这个问题，就神经衰弱。
0: 就是
2: 太阳穴很胀，白天没有心，没有就是上班很累，早上就起不来。
0: 像你们小区里面有没有人因为这个后来去看了医生，有一些什么诊断之类的呀？
2: 这个倒就是这个查不出来，因为我去查了，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就断断续续的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但是去查了之后，他就要说你亚健康，要么就是你颈椎，要么就是你这个那个，但是其实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睡不好。
0: 方便跟烦恼搅和在了一起，如果能够适当的调开一点距离就好了。那请教廖律，这个事情一般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去一步步解决呢？
1: 是的，我是这么看的，他刚才跟玉女士讲的，他其实是一楼的一个农贸市场，它是紧邻这个居民的一个住宅，然后经营产生的这个噪音还有这个异味的这个污染，就严重影响了他楼上的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一句话讲，
0: 我只能说这个开肉铺的人勤快是勤快，三点就开始剁。
1: 是，
0: 但我不希望知道这件事情。我易女士对吧？你的心情也是这样吧？
2: 是，对。
1: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它是属于一个商业经营的，侵害了居民相邻权以及生活环境权益的一个纠纷。正常来讲，这个法理上来讲的话，就是经营者与物业它是有降噪跟控污还有规范经营的这个义务。那拒不整改的，那其实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的。
0: 后面就是要竖起耳朵听的部分了。
1: 是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不要一上来我们就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着就是跟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说生态环境局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或者是城管部门的这样的一种监督投诉举报的一个电话，然后去跟他们去沟通。因为我听下来，易女士就是包括您，也包括
0: 您的邻居，
1: 你的邻居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
0: 深受其害，不胜其烦啊。
1: 对，所以说您如果说是去跟职能部门去反馈这个事情的话，不光是您，我觉得你也可以看找一找其他的这个联合一下这个
0: 其他业主
1: 多的居民打一下，或者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会引起有关部门的这个重视的。
0: 这是第一步，这个你们做了吗，易女士？
2: 我们做了。
0: 你们做了，你们做了哪些？
2: 我们也有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我们也在跟我们的物业也一直在沟通。
0: 反馈是什么呢？
1: 效果怎么
2: 样？反馈的时候就他们就是，如果说他就只会跟那些商贩去沟通啊，然后你说沟通了有没有效果啊？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可以去投诉。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可以理解为，您希望这个给您便利的市场它可以搬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它可以搬离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住在河东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菜市场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住万达对面。
1: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行政整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通过引起相关部门的职能部门的这个关注，然后通过行政整改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然后通过易女士您的这个反馈，行政整改如果说效果不佳的话，那我刚才讲了，您在这个法律上是没有障碍的，你是可以以这个相邻权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的。
0: 但是我有一点啊，就易女士刚刚跟我聊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如果每天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怎么证明我深受其害呢？这个证据 对吧？
1: 是，其实这个就是要请这个第三方的这一种检测机构，比如说申请噪音分贝的这种检测，那就出具正式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然后作为证据，然后去要求市场去停止侵害，然后降噪减污，去赔偿相应的这个损失。
0: 这个就是
1: 法律途径。
0: 我可以理解为是温度有温度计，噪音有一个分贝计，然后在某一些时刻，就你特别需要的时刻，然后你把这个分贝计的这个数字拍下来，然后用个水印相机记录下来，就证明这个噪音过高，不适宜我们人来居住，然后它就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1: 是的，这个是。这个、
2: 哪里去的可以找得到这个什么什么噪音分贝机，买得到吗？
1: 不用您买，您就是起诉到法院以后可以申请司法鉴定，这属于司法鉴定。
0: 如果是走到司法这一步的话哈，
1: 对，司法鉴定。
0: 然后还有哪一些证据呢？
1: 就是司法鉴定，然后您可以，因为它这个可能更像，其实啊，我作为维权的一个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是有戏的。你们应该是可以去，我先讲结论，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妥善的去解决好，不一定是法院一定下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判决，把这个问题彻底强迫另外一方给解决，不一定是这种形式。我觉得只要你的这个强度够了，你人够多， 然后去诉到法院，引起了法院的重视，引起了物业跟经营者的这个重视，
0: 嗯，
1: 那这个问题有可能以另外。

0: 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也不一定像你讲的是搬离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但至少他可能会在降噪或者是停止侵害这里，对方是会要拿出他的诚意跟这个行为的这种态度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吧，跟易女士一样，我们热爱生活的人，如果我能够就近的便利买到新鲜的，
0: 嗯，
1: 是吧，凌晨三点剁的肉我也想买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又可以买得到这些勤快的人做出来的美食，然后我又不被这个噪音困扰，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对，这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的这个空间去，嗯，对啊，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易女士，到时候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把您的这个信息分享给或者是推送给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同事，他们也帮您看看能不能帮助您协调处理，好吗？
2: 嗯，好，谢谢。
1: 嗯，
2: 就是那个活禽市场是一个，还刚才说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
1: 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很重，
2: 就是，
1: 对不对？
2: 特别重，对。
0: 嗯，
2: 但是可不可以换成就是说，你就杀了之后再卖嘛？你一定要在那个圈养着，是吧？
1: 人还是我们作为吃货还是得说一句，新鲜的当然是最好的。但拉回来讲哈，你看我们的微信里面王先生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精彩的。他说这个地方，你们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最早的规划有没有这个菜市场呢？有吗？
2: 有，但是我们买的时候是没有得到告知的。
1: 没有得到告知，这就是另外一个信息了。
0: 对，所以其实就是王先生讲的这个提示也是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规划它合规与否，其实说你规划它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规划不代表着你要去侵害相关的这种噪音还有这样的一种污染，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要在合理跟合规的范围之内去界定你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边界。
1: 哎，女士，你买这个房子多少年了？
2: 差不多十年了吧。
1: 嗯，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把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一步一步的，包括他讲的这些证据啊，要哪些我们发群里，您在群里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1: 到时候如果有一个电话，它是我们这个为民热线的固定电话打给您的，您记得要接哈。
2: 好，
1: 好的，
2: 谢谢你，帮我们解决问题，谢谢。
1: 没有，谢谢易女士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还有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也欢迎到在我们微信里面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乐乐、我要睡觉了、晴还有梦想、可乐等等朋友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你们。在看到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热线上96218-0号键里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要请教我们廖律什么问题呢？
5: 就是说我现在不是我跟我前妻离婚不是2年多了嘛，然后他当时离婚的时候，我是说的，如你每个月给孩子打打电话，关心一下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就抚养费我可以不要，但是他那时候是判决书上说的是他自愿每个月出1500块，然后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打过电话，他也没有履行过 任何抚养义务。

0: 我呢，现在是把他起诉了。我是外地的，首先我不是咱们湖南本地人，
1: 嗯，
0: 我是外地人，我现在在这边起诉，然后起诉完之后，他们法院一直就是说现在已经拖到这个拖到，我真的快走不动路了。我两个孩子跟着我在这里辍学。
1: 哎，起诉地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吗，刘先生？
0: 不是说起诉地的问题，他因为
1: 我问一问您好不好？我问一问您，孩子是两个对不对？
0: 对，
1: 分别几岁？
0: 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
1: 一个十一岁，一个是九岁。
0: 对，
1: 你跟他能联系得上吗？
0: 我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在湖南这边，因为当时，原判法院是他们湖南郴州。
1: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湖南郴州给你们判的案，现在你带着两个孩子在哪里生活呢？
0: 现在我就是起诉他，然后我现在就在湖南郴州这边。
1: 我想问，就是孩子上学，你们的常住地？
0: 常住地是河南。
1: 河南就是类似于你们家小孩两个本来是在河南某某小学上学。
0: 对。
1: 然后您为了要这个抚养费，孩子学都不上了。
0: 不是说我为了要，是因为我家里面情况，就是我父亲已经住院了，然后也前段时间也走掉了。我现在就是说家里没有人带孩子。他这么多年不管不问，那我只能用这种办法。那我走的时候，孩子两个人拉着我后面，死活都不让我走。那我出门也出不了，我就是出去打工都打不了。两个孩子跟着我后面，我那个哭的样子，我真的是很撕心裂肺的那种痛啊。那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有给他们请了一个半年的休学假，下半学期上，这半学期跟着我来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带孩子，我现在是。
2: 我想请问一下刘先生，我是男同志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假设如果对方很顺利的，你也很顺利的拿到这个抚养费，能解决你当下的燃眉之急吗？
0: 能
2: 是吧。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抚养费你们离婚这几年加起来大概多少钱，你算过没有？
0: 四万多块了。
2: 啊，四万多是吧？四万多。然后四万多的话，现在就是说带着小孩，一个是说没人带小孩，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经济能力，其实我听出来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能力也不太好，是吧？
0: 我现在经济能力已经见底了，我全身上下现在所有的卡加起来还不到50块钱。
2: 好的，那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法律上，我们回到这个法律程序上，我想问一下，这个您的这个是一审的程序已经开庭了吗？
0: 一审现在庭没开，他现在是。就是说法院现在查到他所有的信息，就是说在我起诉之前，因为我起诉到之后，
2: 好，
0: 我跟他
2: 您这样，您跟着我思路来，刘先生，您跟着我思路来，我问您，一审没有开庭对吧？您有受理立案通知书了吗？
0: 收到了，4月13号收到了。
2: 还开庭的时间还没有确定是吧？
0: 没有，因为他们现在是
2: OK
0: 法院申请公安联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音信了。
2: 就是现在法院是联系不到被告是吧？
0: 对。
2: 哦，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啊，我从民事诉讼法的这个角度上讲，就是说如果说被告不来，他是不影响你的这个判决的，也就是说他大概率还是要承担四万多的这个抚养费的，您赢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就在于您拿到了这个判决以后，你接下来可能还要再走强制执行。你现在一审拿到的是受理立案通知书，那大概又要缺，他又不开庭，又要有一个三十天这样的一个公告的话，那你这个案子拿到一审的判决可能得要3到6个月这个样子，这是一审。然后后面他不上诉，你又要做一个公告，可能又要多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公告生效了，因为他一直联系不到他嘛，然后这个你又要申请强制执行，因为他肯定是不能按照判决书如期履行这个抚养费的，所以的话那你申请强制执行可能又得3个月。关键是这强制执行6个月，关键这6个月他也不一定会出现，也不一定你会拿到这个钱。好，我们算一下时间，那可能1年多。
1: 所以如果是按照廖律给您的这个估计，
2: 你修这个半年，还是这个你休学这个时间可能也不够用。
1: 所以要不到这4万块钱，您就在郴州一直住，然后一直带着孩子不读书，在郴州来解决这个事情吗？这是我们预料的某一种结果，给您做一个参考。
0: 我现在申请的不就是强制执行吗？
2: 哦，你现在申请的是强制执行是吧？你已经有一审的判决了。
0: 因为我离婚判决是2024年，然后现在是我

0: 4月13号申请的强制执行。
1: 4月13号，
0: 所以才，所以他现在法院才申请
1: 4月13号，然后强制执行的审理期限是6个月，那就是到今年下半年十月份，然后您这边还要看这个联控的这个成果，那。

0: 了，那他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把他的钱全部转掉了，那他夫妻共同财产怎么算？
1: 所以这一块您要充分的跟这个法院的执行工作人员你要进行沟通。我相信您的现在这个处境，包括我跟主持人我们听到其实是五味杂陈的。
2: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法院的工作人员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的，所以你要跟他们保持沟通。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就是即便是帮忙也是有限的嘛，那可能是40000块钱，如果还是拿不到的话，想尽各种方法还是拿不到的话，那可能我的建议就是您可能要调整一下您这边，包括带孩子啊，包括孩子的这个入学啊，包括您的这个工作啊，您可能要调整一下啊。
2: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顺说，抚养费即算是拿到了，好像也解决不了这个兄弟没人带小孩的问题，这个您考虑过吗？
0: 这个到时候如果说抚养费拿到了，我会给他们请个保姆吧。
2: 抚养费拿到了，
0: 我是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请保姆，因为我现在如果说不请保姆，那孩子上学不管任何问题我都走不通路的。
2: 一个月1500，你请得到保姆吗？
0: 3000嘛。
1: 好，
0: 3000嘛，我是准备是3000，因为我在如果说我能自己出去上班的话，我一个月是10000多一点。
1: 现在的话
0: 大概就10000一左右。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法律问题，像他们现在申请公安联控，我跟他们法官去沟通，法官现在这里待2个多月了。
1: 他那个强制执行啊，我们对法官对这个法院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包容的，因为确实是他们的案件数量会比较多，然后的话可能从您的这种高期望值去解决这个问题上来讲，可能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种矛盾。但是啊，我讲了，因为我们是法律工作者嘛，我们是从事司法工作的。您的这个情况啊，
2: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拉回来就直接从最好的和最差的可能性来评估一下我们刘先生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和收益。其实前面我们廖律也跟您讲了大概率的这个走向，有可能就是我们廖律前面讲到的，但实际上您为了拿40000块钱，你已经花了1-2个月的时间，相当于你已经损失了20000了呀。如果您这个时间再等，你不是损失的更多吗？这是我的角度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可以来改善您这个目前的这个现状，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廖律，来给他支支招。
1: 还是不要放弃希望，充分的跟这个执行工作人员去沟通，因为您的这个审理期限是在10个月到期，那在这个从现在到10月份的这个期间之内，要保持充分的这种沟通跟联系，因为您已经申请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他去采取任何的一个财产的这种布控或者是查控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您需要耐心。这是我想讲的。
2: 我想问一问，您在郴州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没有去想办法也同步找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这个兼职的工作啊什么的，有吗？
0: 有的，我现在在他们当地这里一个小的制衣厂里面做衣服嘛。
2: 那就行，也是这个生活嘛，他毕竟还是要先生再活， 对不对？
1: 对，
2: 我们这个过程吃饭还是要解决的。接下来在整个流程里面，如果万一遇到了我们廖律讲到的最后的这个执行问题，是不是也是需要他本人去到前期的类似于户口啊，或者是原来的家人那里去了解一下他的近况呢？
1: 也是一种方法。
2: 如果我们廖律在这种简短的节目时间里面能够想到其他能够帮助您的方法，到时候我们也发到群里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刘先生？
0: 可以。
2: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在我们的群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聊一聊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您也来支支招。说实话，这都是我们自己在个人的阅历当中比较难想象的情况。我不能想象一个妈妈一个电话都不打，对吧？
1: 对，
2: 我也不能想象让孩子半年不上学，我都不能想象。所以大家的阅历可能比我更足，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院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首场视频直播，主题为吃好睡好赢高考。李教授呢会专教这些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啊，怎么样吃提神不积食，怎么样睡安神不失眠。明天下午的3点钟啊，锁定我们的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你的问题来问问李教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这个稳啊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哲学，同步给各位分享一下我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一下还有一面很有机会的课题，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只要你的孩子年满了8岁，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里回复到少年这个字。是呀，很关心孩子们的学习，也会关心孩子们的记忆成果。如果你们家宝贝天天为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就真的不是孩子笨啊，是学习方法没找对。交通频道咱们的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少年这两个字，年满8周岁的话就可以来参与这个周末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我们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学习记忆学神。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06。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中午好，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请各位关注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765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这个车辆是分流到设部枢纽绕行的，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各位提前留意了。以下时间，晨光为您送上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6: 汛情飞报第一时间关注。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水过程以来，也就是16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全省14市州、105县市区、915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11个市州、32个县市区、164乡镇超过250毫米，常德、石门、湖平山镇625.1毫米，澧县复兴镇611.5毫米，张家界桑植五道水镇601.3毫米，三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澧县复兴镇146.0毫米，时间段为18号的0点到1点。那么在过去的12小时呢，也就是27号的20点到28号的8点，永州、郴州、怀化、衡阳、株洲5市州、7县市区、10乡镇出现暴雨，永州江华大西乡出现了大暴雨，为160.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江华大西乡75.3毫米，时间段为28号的4点到5点。那么过程以来呀，也就是16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气象部门启动了631预报预警教育服务，省级发布了暴雨预警共11期，631简讯48期，市县面向防汛责任人发布预警信号981期，407.7万人次，开展预警校应3493人次，面向公众发布靶向预警短信666期，1118万人次，靶向坝坪信息66期，101万人次。过去12小时，市县面向防汛责任人

高考临近了，很多家长都说孩子吃得好吗，睡得好吗，我特别的关心啊。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交通频道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授进行如

0: 人发布预警信号54期，16.6万人次，开展预警校应229人次，面向公众发布靶向靶屏闪信预警信息2期，2121人次。那目前呢，省气象局仍处于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记者从河南省南阳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在今天凌晨的2:40左右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991公里加800米处，一辆车牌号为鄂F8A7L8的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经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三湘风纪消息。湖南省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凤小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衡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下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国政府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了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报道说，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社交媒体账号20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该账号此后再未发声。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美国方面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则是进行了防御打击。而伊朗方面称呢，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韩联社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书涉内乱案件庭审当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发表声明说，已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中出现的异常事故开展调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戒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5: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5: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5: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廖小明。
0: 也谢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在我们的群里给出的各种建议哈。我们也在群里面看到了，大家也可以讨论起来，发出你的观点啊。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建立，马上我们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9: 喂，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刘先生？
9: 是我吗？
0: 啊，是的，您说，我们在听。
9: 是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前两年在那个我们本县里买的中国人寿医保，给小孩子买那个保险
0: 啊，
9: 现在不想买了，我可以全额到在全额退款吗？
0: 啊，就是前两年买了一个保险，给孩子买的，对不对？
9: 对。
0: 啊，你已经交了很多期的那种吗？
9: 啊，我这边交了几年。
0: 嗯，交了几年，现在为什么想退呢？
9: 感觉那个。10年有点长啊，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就不想交了，停交。
8: 好，那个保险合同它成立之后啊，比如说就像你跟保险公司中国人寿的这个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你作为这个投保人是享有任意的一个退保的一个权利的，但是你退保之后，你行使你这个权利之后，能否全额拿回已交的这个保费，关键呢还是要看保单。看这个保单它是处于犹豫期还是正常的这个保障期，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退费的规则差异是非常大的啊。保险公司通常都是按照现金的价值去退费，大概率是无法全额返还的。
9: 我每个月交的不每年是1700多，可不可以就退一半都可以啊？
8: 您这边有没有跟保险公司
0: 沟通过？
8: 沟通过。
9: 没有，我这几年在外面每次一放假回去，他们也放假了，没上班。
0: 我只能说谢谢刘先生，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就是想求助我们。
8: 是的、还是鼓励您就是先协商，看能不能先沟通一下，先跟保险公司。
0: 你先问问他们，
8: 看
0: 按照你们签的合同，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是怎么规定的？当时你应该是也是白纸黑字写过这些电话的吧？写过这些内容的，对吧？
9: 我家里有那个保单都有。
0: 您可以去看看当时签的这个约定是什么，如果约定了是什么，基本上你们就是要按照这个约定来执行，因为毕竟它是也是一份合同，它是有契约精神在里面
8: 的。是的，引申一下啊，如果说这个保险在签署

0: 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保险的业务人员有误导销售或者是夸大收益，而且是没有明确告知退保的这种损失的话，那这属于保险公司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建议你先跟保险公司沟通，然后看让他能不能多退啊。有以上的这种情形的，其实都是可以向银保监会去申请这个监督的啊。
1: 其实就是举例讲，如果你保完之后，他明明可以退，多少多少钱，他说那我一分都不退给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可以来捍卫您的权益了。
0: 对，是的，
2: 哦，好好
1: 您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刚刚我
2: 麻烦您
1: 们
2: 了。
1: 没有没有，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里面有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您可以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1: 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来入群就可以了。谢谢刘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继续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热线电话。同时呢，我看到很多粉丝在说打不通，没有啊，可以打通哈，您再试试哈。有的时候打电话呢，如果是遇到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这位叫宝琴啊，您再打一打就可以看到了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海底两万里，他说骑共享单车电动车拐弯的时候突然自动停车，导致挂到了另外一个人，现在警方判是我的责任医药费我全出了，3天后他要复查，赔偿多少合理？哎，怎么我听完之后我感觉这个责任还不一定在你呢？
0: 首先是看这个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先等交警部门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说对这个他这个责任认定书其实就是划分责任嘛，是谁的主要责任，谁的次要责任。
1: 对，交警判的是你的全责。
0: 如果说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内容您不服的，你还可以向上一级提一个行政复议。如果说行政复议下来的话，那基本上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错的一个比例啊。那这是这一头，然后另外一头呢，就是要去明确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后果。对方的一个损害后果是什么的？那就是分两种情况啊，大概率。如果说伤得不严重的话，那结算起来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如果说伤得很严重，对方构成了这个伤残的话，那大概率是可能会对方是会起诉到法院去解决的。
1: 他中间还讲到了一个细节，他不是主动或者是意外，而是说拐弯的时候这个车子共享电动车，他自己突然自动停车，
0: 对，
1: 导致他挂到了。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怎么来判断责任呢？
0: 这个过程的话，就是要跟交警部门去沟通一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车子共享单车本身的这个技术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技术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固定这一块的这个证据，看申请相关的这种检测部门进行检测，然后出一个检测单检测报告。然后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那他的这个责任的比例肯定是要降下来的。
1: 那其实按照你刚刚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你这个如果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剖得清清晰晰，压力还是挺大的啊，这个工程。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昨天看那个强盛银行那个卡里面每个月有134元的京东支付支付一个叫首付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的。我搞不懂呢，我从来没买这个保险啊。
1: 哦，从来没有买过。
3: 对。
0: 嗯。
3: 我想一下，有可能是我去年在京东购物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跳出一个低价的买保险的广告，我是为了消除它，我就点一下，可能就不知不觉就淘宝了。
0: 应该是这个样子。
3: 但是他从来没有发短信和电话给我，也没有本人确认，就是买淘宝了。我想啊，是不是骗保嘞？
1: 您刚刚这个问题是说
3: 损失嘞？
1: 您刚刚的问题因为信号不是很清楚啊，我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您就是怀疑这个是骗保，对不对？怎么样来挽回你的损失，对不
3: 对？
1: 对。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接下来这个钱打给了谁，我们是不是先要把这个对象搞清楚啊？
0: 对，对象搞清楚，就是说现在您能确定就是对方这个保险公司的全称吗？全名吗？
3: 全名就是首信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
0: 对，那可以先尝试着先跟保险公司这边去核实，他们的官方这种客服去核实，核对你的这个投保人，也就是你的这个保单，还有你 被保人呢、啊、投保的时间呢、啊、签约的方式啊，确认是否是你本人操作啊，可以让要求他们公司先提供出来这些数据。
1: 哦，就我没有买过呀，是别人帮我买的吗？嗯、怎么就从我这里扣钱呢？

0: 你让他们出去，当时类似于，如果我要买，我应该有个合同，有一个协议，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签署的过程，让他们来出去一下。
1: 对啊，
0: 嗯嗯，
1: 如果是在，确实像如您所述，是在非本人知情、非本人操作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做了这个事情，对吧？那你是可以正式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就刚才讲的这个公司，是立即解除这个保险合同，并要求他全额退还你所有被扣的这个保费，啊，这是你天然的这个权利，啊，是可以，因为你不知情嘛，对不对？
2: 我昨天打给电话给他了，要他退保了，他只退了100多块钱，110多块钱。
1: 那这个还有空间，还要继续跟他们谈的这个空间，你去维权的这个空间。像当务之急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先联系一下这个，到这个你的这个银行啊，扣款的这个银行，还有包括这个手机银行，你应该直接看跟银行这边能不能直接关闭这个保险公司的这种自动代扣的这个协议，你要防止你后续的这个继续被扣款呀。
2: 这个我昨天已经关闭了这个快捷支付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及时止损了啊。然后对于他现在您刚才讲的，他只退了你100块钱，你是远远没达到你的这个期望值的。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打银保监会12378这个热线，然后进行投诉、举报、监督保险公司的这个行业行为。
0: 不着急啊，这个电话如果您记不清，晚一些我们发群里哈。
1: 对。
2: 对。
1: 所以，对，所以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维权的一个路径，
0: 流程是这么个流程，给您作为参考，
2: 等于说，我先跟他协商一下，要他出具我那个保单这些，保单这些内容是吧？
1: 对，因为任何的一个扣费，它是基于合同才扣的嘛，它不可能是没有合同就只有一个结果，我扣了你的钱。正常来讲，应该是有一个保单的。
2: 这个我从来没看到他保单，他就是根据我的这个
1: 您可以要让他
2: 支付
1: 出
2: 账号，他就扣款
1: 具，
2: 了。
1: 您可以让他出具，让保险公司出具给您。
2: 如果他不出具，我就打12378，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您记住了，不错不错，记忆力很好哈。
1: 还可以。
0: 好，思路很清晰了，那到时候我们在群里见了好吗，李先生？
2: 我大概他还我的这损失大概是900多块钱左右。
0: 其实这跟钱没有关系啊。如果有一个人用这种非法的这个手段，利用一些这个环节的漏洞，
1: 对啊，
0: 一毛钱咱也可以去说到呀。
1: 是啊，
2: 对，说得好。
0: 那李先生，我们等你后续的这个消息好不好？
2: 好，你那个在微信群那里发一个那个情绪给我了，怎么
0: 啊？您进群了吗？
2: 可以，你发一个情绪给我，怎么去办理啊？
0: 您怎么您进群了吗？
2: 我进群了。
0: 啊，进群了，可以，我们到时候会发到群里面，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李先生？
2: 我这把这个也发到群里去了，把这我这情况也发到群里去了。
0: 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就可以了，好吗？好，我们群里见，96218转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也想提高法商，也想来看看李先生这个问题，廖律给的文字版回复是什么样的，你也可以来群里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答复哈，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的这个信息，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谢谢卢显康，谢谢大叔，随你，还有别丢等等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0号建立的崔先生，你好。
3: 你好。
0: 遇到什么情况了？
3: 目前是这样的，是我前不久不是买了一套二手房嘛，然后和房东签订了正式的购房合同，如今这个房款已经全部付清了，然后房屋也过户了，交易手续也全部都办好了，但是当初商谈交易的时候，这个房东口头承诺说交房的时候把屋内的所有家具和家电然后无偿赠送嘛，然后同时将配套车位的使用权也一并转让给我，但是这也是我当时选择这个房子的主要原因嘛。然后可在我准备收房的时候，房东突然跟我说他反悔了，然后不仅搬走了所有的家具家电，还收回了车位的使用权。就是我多次和他沟通协商的时候，他却拒不承认当时的口头约定，
0: 这加起来
3: 认可当时那个书面合同。我就想问一下律师，这种口头承诺能否有效？
0: 这加起来钱可不少哎，他是真的是劳神嘞。那些原来他自己用过的这些家具家电全搬走，他喊师傅打包，他还挺麻烦的。怎么忽然之间变卦了？你们之间在签这个房屋的买卖和后面的流程里面，没有任何情绪上或者别的问题吧？
3: 没有，只有当时那个口头的承诺。
1: 口头的承诺也没有体现在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也没有录音，是吧？
3: 哦，没有。
1: 嗯。

0: 都没有，就是个口头。哦，
1: 对。
0: 那你就没有其他，有没有证人？
1: 啊，也没有。
2: 哎，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后续您跟他联系说，比方说你找他，你说，哎，你说原房东，你说好的，你把那个房子里面的家具都给我，车位都给我，你怎么就全搬走了呢？你搬走你要跟我说一声嘛，你有没有跟他问过这种话？然后他有没有回复你？
1: 就是对方现在就是只认可他当时的，就是只认可我们书面
0: 不
1: 的
0: 承
1: 约
0: 认
1: 定，
0: 了。
1: 但是对他当时的那个口头承诺就是不承认了。
2: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当你这样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1: 对，
2: 啊，那就是这样，就
1: 就
2: 是
1: 是
2: 再去
1: 不愿意履约嘛。
2: 重复去交流的渠证方式也走不通了。嗯，廖律，您看还有方法吗？这听上去是一个困局啊。
0: 这个崔先生他问的问题是他这种口头承诺有没有效？所以回答他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两个层面去讲这个。第一个是这种口头约定有没有效？即便是，我们的判断啊，律师的判断都是建立在你陈述的是事实的前提之下。因为刚才问了你有很多有没有这个证据，有没有那个证据，你都说没有，
2: 没有，
0: 没有。但如果说虽然没有，但是假设你讲的是陈述的是事实，那这样的一个口头约定，它本身它也是有效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二手房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双方书面合同，仅约定了房屋主体交易，另行达成的这种口头附赠的这种家具、家电、车位使用权的这种补充约定，它属于房屋买卖附属的合意的纠纷。虽然说没有写入纸质的这个合同，但是双方已经基于该合意完成了全款付款、过户交易。卖方的这种临时的单方反悔，是擅自搬离的这种家具，这种行为，它本身它就是违约的。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要不你就继续把这些东西履行返还给我，要不就是赔偿差价损失的这种责任。啊，所以从法律的角度上讲，这当然是有效的。但从第二个层面上讲，因为对方已经完全就是否定了，完全否定，那你要去跟法官去讲。这个我讲的是事实，因为各执一词了嘛。如果说你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还有这个证人相关的这个证据都没有的话，一点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可能你也很难去主张。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实际上就是那句话，就是谁主张，
0: 谁举证？
2: 对，就是这个证据你得拿出来。
0: 对你得有。
2: 甚至我们刚刚还帮你想说，我们后续去补证据怎么样？人家根本就不认了，您就很被动了。
0: 被动。
2: 我们还有一个人是可以帮你的，我觉得中介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情？崔先生，
1: 可能吧。
2: 可能吧。
0: 中介的话，就是我讲的属于证人那个范畴的。多去找一找线索，找一找证据。
1: 好。
0: 是。
2: 他是已经搬完了是吧？
1: 对，
2: 你去收
1: 已经
2: 房
1: 搬
2: 的时
1: 走
2: 候
1: 了。
2: 就是一个空房子，
1: 对。
2: 所以我们的微信里分享阳光说你不准他搬就对了，哎，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对方已经先下手为强，
0: 您的社会经验还是差了一点啊。坦白的讲，因为对于这种的话，就应当是要把它写入你们的这个合同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典型讲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了。
2: 就如果是说我们接下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接下来要买卖什么样的这个商品啊，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签合同，对吧？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2: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电话至少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如何来规避自己踩进这样的一个坑。现在就是你也可以去找中介，或者是找你身旁当时了解这个事情的人，看看有人能够有给您作证的这个
0: 对，
2: 可能性，但是这个证据，廖律，从你的司法实践来讲，这个证据的这个力量，它够不够呢？
0: 对方在法庭上承认，我曾经答应过他。那如果他有这样的一种自认的话，那可能你还会打赢这个官司。
2: 但他会吗？崔先生，
1: 应该不会啊。
2: 您这个学费就是那句话，有点太贵。因为车库加那些所有的家具家电，几万块钱总是有的吧？好了，我们的观点分享给您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谢谢崔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关于崔先生这个事情的这个回复文字版，我们也发群里，好不好？各位去看一看。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线上的朋友稍稍等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好想出去旅行啊，对吧？每天工作，然后两点一线的这个状态里面，想一想能够去看最美内蒙，去看希拉木人大草原，心就飞起来了。如果能够去布达拉宫，去羊卓雍措，哇，看一看那个绿汪汪的水，心也亮起来了。这就是神秘西藏。如果能够去鸣沙山，能够去月牙泉踩一踩沙子，然后在那里换上一身红色纱裙，吹一吹笛子，拍一拍美照，爽歪歪，这就是丝绸之路。还有一些选项啊，就是去北疆伊犁，去南疆的喀什古城，去阿勒泰，去赛里木湖，去美景里面喝点他们的茶，吃点他们的肉，长点肉，哎呀，多爽啊！太真情意切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有可能的安排哈。如果你有假期的话呢，也可以跟着这个行程来考虑一下。这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马上有的各种选项。六月份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如果能够带上和你相处最愉快的朋友、亲人一起出发，那该多爽啊，是不是？如果你只想订酒店、机票也可以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现在啊，大家都在看618的东西，对不对？芒果旅行家也有618单押，哎，618的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五人团最高呢是每人立减500元，哇，省到了，省到了，55252500，太爽了！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有粉丝说，哎呀，曼曼，我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啊，这6-7天我腾不出来。如果你的时间短，电影阿嬷的行书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我们也发团了，6月18号啊，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性全体验。端午假期呢跟中高考之后的班期也都出来了，可以为自己、为家人、为孩子来选一选，让他们来深深的深呼吸一下这一个 gap day， 对，就是很特别的时间里面来一次畅快的旅行，收获的美好记忆啊！毕竟夸我们的人很多，但我们呢还缺你这一个，欢迎来加入啊！体验过后等你的夸奖，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入群啊，不管您去哪儿，回复新疆就对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我在群里等你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杰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去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你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晓明，
2: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曾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您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名下有一家闲置的私家车，然后平时也基本用不上，后面就借给亲戚买，是长期借给他使用的。然后在前段时间他开这辆车出去，不小心发生了那个交通事故。然后当时还蛮严重的，造成了别人受伤，造成了路人受伤。后面现在那个伤者嘛，就是为了索要赔偿，就把我和车主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我们两个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后面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在想，我也没参加这个出行，也没开车，也不在现场，所以现在就很纠结，就是不知道像这种情况，长期借车的话，我作为车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2: 有没有风险，对不对？
3: 对。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我记得曼姐，原来我们有一次是讨论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2: 对，因为我们有类似的粉丝来
3: 专题讲的，
2: 打过电话，就是遇到过这样，真的已经发生了。他就是已经发生了，说怎么要我担责呢？我借给别人，我好心好意的，我还没收他钱，结果他撞了人，他要我来赔。
3: 是的，
2: 那个人当时就是很委屈，很委屈。来，我们来请教廖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走向？
3: 第一步的话，我们要厘清车辆出借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个要确认这个出借时这个车辆是没有故障的，然后借用人啊，就是借车的这个人，他具备合法的这个驾驶资格，然后也没有法律禁止的那一种驾驶的这个情形。那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那大概率跟你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机动车借用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这种情形，它法律是以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承担是为主要原则。但是车主如果说存在过错的，那就承担相应的这个过错。刚才讲的那几个过错的点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司法实践中对车主的认定的标准就认为你这个出借这一方那就是没有责任。没有责任。
2: 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的顺，他很好学啊，他说请教廖律，司机主责超出司机赔偿能力之外的才找车主吧，他打了个问号，请教您是这样的吗？
3: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如果说这个车辆本身比如说过了年检啊，有甚至是出现了已经有故障了，你还出借，啊，甚至是对方借车的这个人他没有合法的这种资格，那你还借给他，啊，比如说是有其他那种强制性的，也就是说禁止驾驶的情形，你还是借给这个人，那你就有责任，跟你之外找不着你，那你都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
2: 这样讲，其实还是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曾女士大概的这个方向和可能的后果，您还是清楚了吧？
4: 那如果后续开庭的话，我应该怎么辩解呢？
3: 怎
2: 么辩解？
3: 怎么辩解？
4: 对啊，我应该怎么辩解？
3: 您就是比如说车辆是没有故障的，你就正常讲，就是车辆没有故障就 OK。比如说你正常的属于是年检，这个免检范围之内的这个车，然后对方的这个驾驶资格证也都有，对吧？他是，然后又没有酒驾、没有毒驾这种情形啊，那自然而然就没有什么责任了。
2: 也有一个观点给曾女士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简单的案子，然后证据特别充分的，然后或者是标的比较小的，律师就会说，哎，你自己可以办啊，我们来学习一下。但如果是说您遇上的这个案子，它的这个数额或者可能性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请专业人士来帮你是一种可能性，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
4: 好，谢谢。
2: 也谢谢曾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刚刚廖律的专业解答，我们晚点也发群里面，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继续，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马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哦，是这样子的哦，就是我哥在一家纺织企业上班，那公司就被另外一家外企公司收购了。收购的话，就是他们公司派了一个中国人这边来这边管事吧，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换了新
0: 说优
1: 的，
0: 先裁员一些人，
1: 您继
0: 就
1: 续。
0: 是我哥也在里面，就是名字里面，就是说。又把我哥裁掉，第一次谈判的话是说，给27万，就是，但是实际呢，如果是按正常来说，2个人的话是差不多50万左右吧。
1: 五十
0: 如
1: 万
0: 果说
1: 左
0: 他，
1: 右，
0: 对，
1: 您继续。
0: 就是说他们，我问我哥了，就是说他们已经谈了3、4次吧。
1: 谈了4次，然后
0: 对，
1: 呢？您的问题。
0: 然后就是说，他们那个人说，如果说你不同意的话，就是会把你调岗。
1: 好，威胁是 吧？
0: 我跟你讲，
1: 用人单位的威胁是吧？
0: 我
1: 嗯，
0: 跟你说，马先生， 对，
1: 你讲完这个话的时候啊，廖丽都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作为员工。维权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好，我们先分析一下您的这个数字，为什么是50万？是你们按照年限加工资，然后算二人算出来的，对不对？
0: 对，他的工资应该是2万多吧，
1: 啊，对。然后他上班上了多少年了？
0: 11年了。
1: 这个数字是50万吗？还是比50万更多？廖律。 我认为你，我听下来是你没有拿2N 的这样的一种符合的前提的一个条件呢，因为他不是违法解除啊，他只是按照你。
0: 他已经公司不是是另外的公司名字了呀，不是原来的公司名字了呀。
1: 相当于就是换了一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又换了一个公司的领导、老板，对吧？ 他 来是，
0: 跟他谈说呀，我们换了新公司，然后再进行解约，对吧？
1: 他是这样，他是我们讲的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的一个情形，就是在劳动合同法里面，就是存在二 N 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存在违法解除，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的这个情形，你才适用这个二 N，不然的话，即便是公司他主动提出这样的一个说要辞退你或者怎么样，他是要补偿你。经济补偿就是你工作了多少年啊，然后就算就是我们讲的 N 嘛，
0: 在您丰富的经验里面，这种情况一般是
1: 一般的话就是不
0: 类
1: 是
0: 似
1: 对啊不就是你现在刚才你讲工作了多少年？
0: 11年，
1: 11年，月平均工资是多
0: 我
1: 少？
0: 7000的合同呢，
1: 2万块钱一个月是不是？
0: 2万多吧，应该是，
1: 2万多， 好，那两万多那现在算下来可能就是公司给的这个金额，
0: 就 N 加一，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一块其实很好的去定义这个违法事实，还有包括这个违反的这个法律，其实都很清晰。我建议，为什么公司现在跟您调解？因为我们处理过很多，为什么公司愿意跟你们调解？是因为，就是事实很清晰，法律很清楚，然后认为调解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一旦沟通调解不行的话，其实走劳动仲裁，这也是很清晰的。所以，对于您，如果从您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确实这一块分歧很大的话，我建议走一个劳动仲裁，因为它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成本，对于劳动者来讲。
0: 就是拉回来说，马先生，我这么看是不是合理的哈？廖律，您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按照规矩来讲，差不多你哥也就是拿27万，他们这个是很合规的一个企业以及相应的这个策略。 但是他是无期限的话，应该，
1: 啊，
0: 嗯。
1: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签订了无期限合同。
0: 嗯，
1: 那
0: 对，
1: 他不能给你一个无期限的这个补偿吧，对吧？这个算法呢，刚
0: 啊
1: 刚廖
0: 对，
1: 律算完之后是一个方向。然后呢，也有粉丝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问，这个王先生在问，N 加一是按基本工资算，不是按全额收入算。哎，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请教廖律。像我们平常讲的什么车补、餐补，甚至是什么，还有一些别的这个补助，是全部算起来呢，还是算我拿到手的呢？ 他在法律上有争议，他在法律上有争议，因为。在我们的区别更多的就是税前收入还是税后的这种收入，就是还是你税前的，收入工资的收入，还是说你税后的这工资收入？这个其实在各地的这个司法实践它也是不一致的，有些是按照你实际的你税前拿到的这个收入，然后去计算你的这个月平均的这个工资，就是计算你的 N，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N，
0: 但是
1: 啊。
0: 目前按照廖律刚刚指导的这个计算方法来讲，实际上你哥是满打满算了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满打。

0: 打算就是该给这么多，这是我们给出的一个参考建议，您可以去考虑一下，好不好？
1: 有没有考虑过申请劳动仲裁呢？因为我看您一直在犹豫啊。
0: 就也许仲裁完之后比这个少，你们能接受的话，也可以去。
1: 对，
0: 说实话是有这个风险的。
1: 不用这么纠结，不用这么纠结，很快的。这个过程。
0: 马先生考虑一下。
2: 好了。
0: 晚一些我们把这个廖律的专业回复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在群里看一看好不好？
2: 好了，好，谢谢。
0: 好，谢谢马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继续来通过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来接听到王先生的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主持人好，廖律师好。
1: 哎，你好。
6: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一个个人借款的问题。
0: 您说。
6: 就是说对方欠了我一笔钱，大概5万多，是2017年借的。然后就是说中间陆陆续续还了一部分。然后就是说还了一部分后，有一部分没还给我。然后就是说他确实打了借条，但是那个借条上面没有写，没有我们两个没有就是。确定承诺的那个还款日期没有写，只是那个借条上面内容只能说只能证明他欠了我多少钱。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说从去年开始他就没有很正常的，就是他说每年还一点还一点，就从去年开始就没有还了嘛。
0: 理你吗？
6: 到现在啊
0: 还理你吗？
6: 电话能够沟通上，但是不是每次能沟通上，就是可能打3-4个电话接能够接我一个电话的这样子，大概就这个情况。
0: 2017年啊，你借出去的这笔钱都上小学啦。
6: 啊，对对，
0: 是吧？
1: 对。
6: 但是现在还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承认有这笔钱，但是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还款不是很及时了嘛。现在的话，我想通过司法途径起诉他。现在还有一点又出了另外一个那个就是问题，就是说他打借条他留的这个名字和他本人身份证上的名字只是同音但是不同字，现在有这个情况。所以说
0: 那他是故意的吗？
6: 我就不知道嘛，因为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叫陈翔嘛。他打借条的时候那个翔他是写的飞翔的翔，实际上他的身份证上面是吉祥的翔，就是说平常我们就没注意这点，知道吧？
0: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第一，您那个借条里面是他全手写的。
6: 啊，对对，全手写的。
0: 第二就是没有约定还款的日期。
6: 因为当时是朋友嘛，就是说，因为借了以后，就说他说反正陆陆续还嘛，而且他前期也是陆续还了的，知道吧？就根本没考虑到这个点上面去，知道吧？
0: 我再补问您，王先生，他也没有在上面写类似于约定的利息，也没写。
6: 利息也没写。
0: 好，这种情况我知道了。那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廖律。这怎么弄呢？
1: 我听出来了，王先生一直在讲这个还款日期的这个问题没有约定，其实他就是想他会有一个忧虑，就是说这个还 过没过期，过没过诉讼时效，对不对？还能不能到法院去起诉？他可能会有
6: 应该还没有吧，要20年吧，好像是
1: 没过，因为就是

0: 没有约定这个还款日期，所以诉讼时效这一块是没有过的。那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啊很好的一个优势。
1: 而且还有一个
0: 点
1: 就是你不是不停的找他要吗、
0: 嗯、
1: 他中间还不停的还吗？
0: 对
1: 对吧，
2: 对对
0: 对、
1: 啊、你上次找他是什么时候呀？
2: 去年的11月份。
0: 嗯，没有过期，远远没有过期。那就回到您第二个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签字的这个飞翔的这个翔跟他身份证上的这个吉祥的翔会不会影响的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这种在立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阻力啊，因为借条跟身份证它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但是它不会成为彻底的一个司法的一个障碍，因为它还是法院还是会结合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欠款人，从你的这个流水嘛，他还这几年还钱给你是给的你现金吗？不是吧？
2: 他是这样的，他借钱的时候是我跟他给的现金，
0: 嗯，
2: 然后中间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微信给我转的账，但是有时候也是跟我前期他跟我也是还了一部分那个
1: 现金，
0: 嗯，
2: 现金，中间就是有现金也有微信转账，这个东西就我这个证据就不太好，
1: 您这个
2: 不太好去收集了。
1: 哎，我想问一下王先生，他给你写的这个借条上，除了这个名字，不知道是故意还是非故意写错了之外，他有没有写身份证号码？
2: 就是没有嘛，因为当时，当时确实借钱的时候是朋友关系，就是说不想搞得那么生疏，你知道吧？
1: 不要搞得那么严格。
2: 对对，
1: 现在知道
2: 没必要那么生疏嘛，是不是？
1: 现在知道了，越亲近的人越要搞得严格。
0: 其实主持人刚才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主持人您就是很专业，还是您那个讲的，那个手写的那个欠条是他自己写的，是吧？
2: 他自己写的，对。
0: 对啊，你做一个笔迹鉴定就什么都出来了嘛，跟你那个什么吉祥的祥还是什么祥，其实就。对啊，所以他我们见过很多，就是说啊，那这个字不是我写的，但是一提到说那你不同意，那我们就申请这个
1: 自己鉴定。
0: 笔迹鉴定，好，笔迹鉴定是什么规则呢？就你申请笔迹鉴定，如果说鉴定下来确实是你写的，那这个笔迹鉴定10000多块钱，那就是由对方来承担了。
1: 这么贵啊！
0: 所以的话，法官就会这么一讲，一讲完对方就投降了。哦，那我认，这是我写的。所以大概率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到了法庭上，可能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不认，那不是我写的。好，那你就大胆的就说，那我们申请笔迹鉴定，你先垫付个10000多，没关系的。那你因为肯定就是他写的嘛，你自己也说了嘛，对吧？
1: 对，让他降不出你的手掌心，
0: 那他基本上也不会再去说不是他写的了
1: 啊，
0: 然后再结合你的这个证据链条里关于他不管是现金还是这个微信里面，至少他微信他转给过你嘛，那微信实名这一块对不对？那再从证据链上，关键是你这个金额不大，50000多，
2: 对，
0: 然后基本上在法庭会认可下来的，
1: 你担心你说你给他的是现金，有点证据，有点虚虚的，他还你的那部分现金，他不也虚虚的吗？大家扯平，可以这么粗暴的这么说吗？
0: 是，然后以我的这个经验，基本上就在调解这个阶段，应该就解决掉了，也不涉及到什么笔迹鉴定，也不涉及到，基本上就自认了。
1: 哎呀，大家怎么省钱怎么来，还有旧交情呢，
0: 对
1: 吧？对
0: 呀、
2: 那个这个诉讼的话，能不能自己做一下？就是没必要请律师啊，因为金额太小了。
0: 当然可以啊，
1: 基本上这个思路廖律都已经把这个秘籍都甩在你手上了，你照抄就行了。
0: 对，
1: 如果是说您觉得麻烦硬要找律师的话，那我再帮这个王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如果是说王先生我想请一个律师，然后我请律师的这个费用能不能够在诉讼之后让对方掏呢？
0: 王先生这里应该是没有的，因为王先生的这个欠条里面是没有写将来如果逾期不还或者是怎么样，走上法庭，那诉讼费、律师费跟诉讼费由他承担，是肯定没有这一条约定。但如果说有这个借款合同里面有这条约定，那现在按照现在的这个司法实践，那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1: 也就是说，如果有大宗的买卖，是吧？你在里面跟别人签合同，就可以后续加上这一条。你看，我们法商又提高了。
0: 是的。
2: 还有，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在外地嘛，没在湖南。就是说，如果他不出庭的话，这个，如果走诉讼的话，这个能不能判下来呀？就是说，
0: 不出庭可以缺席判决，然后法官会根据你现有的这个证据材料，然后进行缺席的这样的一种判决，是可以拿到判决书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但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对你的这个证据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因为他缺席了嘛，那法官最后就只能审查你的这个证据了。
1: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你的第一钱数额比较少，第二你们有旧交情，有一个信息是廖律教我的，就是调解这件事情是在所有的流程里面随时都会进行的。
0: 对，
1: 是这样的吧？
0: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你开始走立案的这个流程里面，可能你们的调解就开始了。又是老朋友，钱数又不多，对吧？他如果有可能他感受到压力， 这个事情可能就解决了呢。
0: 对，不一定像您想的这么麻烦，还是要有信心。
1: 嗯，如果您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案子来提高法商，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实践。

0: 出真知啊。
1: 嗯，
2: 好，谢谢啊，好好。
0: 嗯，好，谢谢王先生对节目的支持。我们刚刚廖律对王先生的这个指导的文字版本，王先我们发群里，群里见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哎，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0: 在群里面问关于爱心送考的事情，家长们就会担心一件事，就是孩子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咱们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啊！关于细节，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那么明天的下午3点钟，交通频道会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的首场视频直播，吃好睡好迎高考。李教授呢会专教我们在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啊，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明天下午的3点钟，锁定我们的视频号，锁定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带上问题来问一问李教授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
1: 快看，好多车啊！
2: 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京港高速的长潭段在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9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养护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先来关注汛情的最新消息。
9: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0: 记者从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新一轮降雨昨天已经开始影响湖南，暴雨落区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需要重点关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山洪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本轮降雨昨天开始加强，预计明天也就是29号起转为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本轮降雨从昨天凌晨0点开始加强，张家界、湘西州、长沙、怀化等13县市区的45个乡镇出现了暴雨，其中张家界、桑植、上河西乡以及湘西州的宝靖毛沟镇的雨量出现了时量是达到了10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提醒，重点防范27号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风险。此外，还要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13: 我们预计呢，这个的降水呢，进入到这个收尾的阶段。后期从29日开始呢，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这种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气温会有逐步的回升。
1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9: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4: 好的，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我们还是首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走势啊。我看了今天早盘，我也在盯盘，然后看了早盘的这个走势，包括结合线下午开盘4分钟的这个走势来看啊，脑子里面就冒出一句话，叫事出古怪必有妖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你不管是临近尾盘翻红的创业板，还是说上午啊硬生生被拉起来的科创五零指数啊，就是硬生生的有资金在拉芯片股。你看科创五零今天的那个分时图啊，它 非常的陡峭，走的就是

直上直下的那种，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有资金好像硬是要把这个市场啊想给它拖住一样，但是能不能拖住呢，这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今天啊本来就是出现了像这个科技成长股票其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就像跑一场马拉松，跑着跑着跑着已经开始有就剩四分之一的这种个股股票还能往前冲，还能往还能继续跑，但是呢这四分之一的这些人啊他也有点跑不动了，也开始出现分化了。就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芯片股当中的龙头股，对吧，其实也有一点跑不动的感觉。但是开盘没多久之后啊，就中芯国际啊、华虹啊，对吧，这种半导体芯片的这种制程公司两个龙头一直在那儿顶着走的还不错，然后呢就是硬生生的拉芯片嘛，拉起来之后就顺便也带动了玻璃纤维、铜箔、光模块包括液冷这些算力硬件的一些细分方向。所以今天在临近午间收盘的时候，把科创把创业板指也给它拉得翻红了。但是你这种硬拉量能又是萎缩的，我们之前就讲说你还要继续上涨，你如果量能不能有效放大的话，那你这个就是存量嘛，你就很难有持续性。那么今天这个盘面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硬拉你可能能维持得了一下，之前啊都可能还能维持那么一天吧，但是现在你看上午和下午的这个盘面走势你都得分开看，就说明我个人的感觉是就是有资金想要去把这个盘面让它至少让指数吧，指数看起来走的平和一点，走的稳健一点啊。个股咱就不说了，因为这一周以来每天基本上都是3000到4000家个股下跌，昨天又是4000多家个股下跌，今天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也有3000多家个股下跌，对吧，就是有资金感觉想把指数让它走的稍微好看一点，看起来平稳一点，但是我都觉得从目前的这个情绪来讲说都很难去给它维持住了。那么也就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该调整的它肯定会来，只是说如果你用一些外力推迟它的话你只能勉力维持啊，但是它该来的肯定还是会来。你看为什么今天像这个存储芯片相对来说啊，这个也没有走得那么的好，我们看外围就能够知道，就是韩国日韩股市其实今天也走了一个高开低走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好像中东那边又有点不太平，之前说啊都已经准备要谈得不错了，都要签署一些协议了啊，但是昨天晚上特朗普美国的媒体那边又说没有这回事，伊朗发布的是一个假消息啊，所以你看油价那边又有一些波动啊。所以就虽然我们讲中东局势 A 股好像有一点免疫了，但是外围的一些市场它并没有免疫。那我们有一些方向，有一些科技成长方向它做的是外围的映射的话，那你客观上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个人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两大存储的巨头还要等着上市呢，昨天大家应该也看到了长兴已经过会了，对吧，已经通过了，那么按照这个推算的话，它可能最快的话应该也就是下个月下个月底之前怎么着都能够上市了。那么我的想法是，我的理解是啊，就是这两个大家伙要给它顺利上市，在这个之前可能相关的一些结构性的行情还能够延续，但是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即便是这种结构性的行情能延续，缩圈缩得非常厉害，对于我们个股投资者来讲的话，操作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之前我们还跟大家讲，就说啊，你不知道怎么选个股，那你就去买宽基指数、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创业板五零指数或者科创一百指数，对吧？但是其实你从今天来看的话，指数它也有一点兜不住的那种感觉，科创五零指数反复在红绿之间去进行一个摇摆，这分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们当前想的应该是怎么先规避风险，而不是说我还想着火中取栗，我要赚这最后一分钱。我们现在应该首先适当的该控制仓位的，你还是要把仓位控制一下啊，还是要控制一下的，因为这个地方上涨的缩量嘛，你看你怎么解释，你可以解释成下跌动能不足，那我同样也可以讲上涨动能也不足呀，对吧？而且如果一直在这里盘盘盘横横横的话，它量能又不能

0: 有效的去释放。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盘久必跌嘛，而且本来它现在的这个位置也不低，科创50指数是从低点前期的那个那波上来是从1200多点不到1300点，现在到了1800点，这一口气上来它就没有怎么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回调，所以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而且尤其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就六月份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外围那边我都不说中东了，我一直讲就是外围的这个流动性这一块，美联储那边他们到底要怎么弄这个新上来的主席沃什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偏鹰派的人啊，他又是个很拧巴的人，他要降息然后他又要缩表，你说他这个到底释放一个怎样的信号，就是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句话讲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想的首先是怎么先把自己你之前赚到的钱，这个月能赚到钱的话，你应该先想着是我怎么把这些利益钱落袋为安，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再盲目的去上仓位了，这是给到大家的第一个观点。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盘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半天的成交不到1.8万亿，相比昨天的同时段是缩了2854个亿的。那么如果按照上午的这种市场去演绎的话，那么今天的全天成交会跌破3万亿的，就你这个量能首先就不能够配合你继续的往上走了，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再有就是热点轮动非常非常的快啊，非常非常的快，今天又是超过3200只的个股下跌。那么从板块来看，今天电力板块逆势走强啊，芯片产业链这种我刚刚讲的震荡拉升嘛，它就拉嘛，它就想要维持指数走得平稳一点。然后液冷服务器概念，这个也是算力硬件当中的一个细分方向。那么下跌方面主要是什么呢？创新药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想叫它创新药，我要叫它老鼠药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调侃，但是也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方向也套了很多人，让很多朋友的投资体验非常差。还有一个是什么？白酒板块，白酒板块今天又走了一个一日游的行情，昨天涨得很好，今天跌幅靠前。再有一个就是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水逆。那贵金属这个方向呢，我就多说一句啊，贵金属我们看到国际金价早盘呢是跌破了4400美元每盎司。从目前来看，很多朋友也关注黄金的投资啊，黄金从目前来看，国际金价的走势来看，它是仍然处于一个下行通道当中的，没有看到任何就是企稳回暖止跌企稳的这个迹象。那么目前来看，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外围的不确定性肯定是会影响黄金价格的，然后中东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会影响黄金价格的一个走势，所以当前黄金的投资它处于一个弱势当中，处于一个下行通道当中。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你最好是慢慢慢慢的建仓，别着急，别觉得现在就可以抄底了，还没有到抄底的时候。可以看一个点位，就是因为它现在还处于下行通道当中，可以看一下3月23号的那个低点4098美元，它会不会跌破？我预计那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啊，那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力的支撑啊。然后呢，就是刚提到的那个六月份的外围的一个消息的扰动，如果美联储那边可能释放了一些偏鹰派的信号的话，那不仅仅是科技成长股会调整，黄金可能也会调整，不排除啊可能还有最后一跌。所以如果关注黄金的朋友，虽然说现在相比于去年前年黄金是处于无人问津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咱们要投的话慢慢买不着急啊，慢慢买不着急，不排除六月可能还有最后一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河南商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致歉声明，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猪后秋肉磷可需素残留超标。对于此次事件给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带来的困扰，我们深表歉意。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的排查。下一步，公司将在双汇发展下属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完善全链条溯源管理，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如果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世界杯揭幕战前， 没有。

0: 有新玩家入局。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可以在央视、咪咕和小红书这三个平台看球了。好，最后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8号9:2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聊车，解决您的困惑。96218转零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好，先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哎，我想咨询这个买一款那个轻客，就是说纯电的
1: 啊。
2: 但是我一看的依酷顺，还有超级外吉利，还有那个南京金龙那个创维，创什么是创维吧？创维鸿图。
1: 啊，您想买轻客纯电的？
2: 我就是这三款，这我不知道选哪款，就是选不好。
1: 您的诉求是什么？您先告诉我，因为轻客这个产品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家平时可能也聊的比较少啊。
1: 哦哦，这就是说，买客货两用的那类。
0: 客货两用，预算呢？
1: 预算20万之内。
0: 20万以内，几座？对座位有没有要求？
1: 7座。
0: 7座，嗯，5到9座。
1: 6座都可以。
0: 五，那这意思是5到9座都差不多是吧？6座7座啊、哦？
1: 不要9座，不要9座。
0: 啊，不要9座，没有必要。
1: 啊、
0: 嗯，行，您之前有看过的那些车型呢，其实在市场当中都算是比较主流的。我建议你啊，就如果说你不要9座的版本呢，对于承载力方面有一定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南京依维柯的巨星。
1: 南京依维柯巨星，但空间我想要大一点的。
0: 你要多大空间？
1: 10几个方吧。打个比方说，
0: 不是你意思是你要只要7座，但是还预留很多空间是吗？
1: 对对对，但是整体空间大概10几个方面的那里。
0: 那就是客车产品了，那你不涉及到轻客了，这概念不一样了呀。
1: 我要轻客就是轻客，就是轻客，但是那个远程超级外呢，可是可以，但是我不知道电是选什么样的。
0: 嗯，
1: 都宁德时代的电池嘛，都选。
0: 这电池呢，宁德时代虽然是第一梯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厂牌的就不行啊。
1: 哦，这样的
0: 也不至于啊。
1: 哦，
0: 我就建议你，因为根据你的要求的话，如果你有质疑、你要空间大，那个我不管。但是这个车型当中，根据你的要求，我更推荐依维柯的巨星。
1: 依维柯的巨星是吧？
0: 对，巨是那个汇聚的聚，聚在一起的聚，星是天上星星的星。
1: 我知道这款车，我知道。但是空间不太蛮大样
0: 的。是的，你一定要跟那种就完全你说的概念啊，可能已经突破了轻客的尺寸范围了，往上走了，那就是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是轻客的范畴之内了。
1: 哦哦哦，这样的是吧？
0: 对。
1: 哦，你推荐就是说依维柯的巨星这一款啊？
0: 是的。因为它的底盘技术是比较扎实的，咱们说电池技术啊，在这一类车型当中，商用车当中其实大差不差，没有太多的这种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底盘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1: 哦，这样的。
0: 是的。
1: 就是创维宏图还没大量正式上市，这款车你感觉如何？
0: 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三电技术方面，说实话，在它的乘用车领域当中就不是口碑特别好。
1: 哦，这样的。
0: 是的。
1: 还有那个江铃依附顺，
0: 我刚说了，我就推荐一款车，其他就不想多说了。
1: 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那我就关注这款车，我去看一看。
0: 行，
1: 啊，
0: 好，
1: 好的好的，
0: 感谢参与，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这话题咱们很少聊到啊，关于轻客，但是商用领域当中呢，可能大家也不熟悉，确实车型呢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多啊，不像乘用车市场。啊，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当然了，现在如果各位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昨天晚上呢，有两款还是带酒系的车型，带酒字的车型上市了，一个是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另外一个是蔚来 ES9， 而且两款车呢都是找了非常重磅的代言人。我昨天下午呢是在深圳的鸿蒙智行发布会的现场啊，鸿蒙智行这边呢是找了于和伟，蔚来 ES9 找了谁？找姚明了。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啊，因为姚明的大身板空间方面必须要满足啊。好，关于问界 M9 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车呢是官方宣称的全新一代问界 M9， 但是此前问界 M9 更新的幅度还是蛮大的，频次也蛮快的啊。新车呢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47.98到54.98万，其中 Max 加版本售价47.98到50万9千八， Ultra 版本售价是53万9千八到54万9千八，而全新一代的领事加长版呢，五座版售价64万9千八，六座版的售价是达到了65万9千八。

0: 好，问候96218转零号间线上等待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一台21年的，就是林肯航海家。
0: 哎呦，
1: 首发的2.7T 顶配的。
0: 嗯，
1: 不知道现在跑了43000多公里。
0: 嗯，
1: 现在如果出手的话，还可以值多少钱？
0: 好，林肯航海家呢，其实在车型的实力啊、竞争力啊这方面，我们都没得挑。舒适性方面，我相信你也是满意的。21年的时候买的时候，也是第一批车型，对吧？
1: 对，
0: 国产之后的第一批啊。您是2.7T 的还是2.0T 的？
1: 2.7T，
0: 哇，
1: 六缸。
0: 哇哇哇哇哇！四驱尊耀还是哪个版本？
1: 嗯，顶配吧。
0: 顶配。47万多的那款吗？
1: 啊，
0: 是不是47万多的那款？不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1: 我到手大概是45万多吧。
0: 哇，你当时为什么考虑到买一个顶配版呢？
1: 看它2.7T 嘛，四驱嘛，就想一步到位吧，当时这样想的。
0: 行吧，公里数也很正常。什么颜色的？是黑色的吗？
1: 白色。
0: 又是个白色。
1: 对啊。
0: 啊、哦。这种车型呢，这种中大型 SUV 啊，一般来说白色不太好卖啊，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啊、
0: 您这车呢，我建议你别卖，因为稍后我讲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会让你极其失望。但是车子肯定没有问题啊，这款车目前哪怕你是顶配的 2.7T， 在二手车市场标价，就是人家收了你的车之后标价，最多也只能够标到16万多，最多最多了。你想想收车价，人家必须要有一个差价，要有承担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啊、而且要帮你整备车辆。收车价这车呢，只能够来到最多也就14万，已经冲顶了。一般来说人家不会出14万，13.5万到14.8万的样子。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那、所以不建议你买啊，不建议你卖掉啊。
1: 啊，好的，
0: 车用着都还挺好的吧？
1: 都得挺好的，挺好的。
0: 那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吗？
1: 一个呢，换挡稍微有点顿挫
0: 啊，
1: 再一个呢，还是空间呢，并不是那么的宽敞。
0: 其实也够用了，除了变速箱之外，这美系车的 AT 变速箱啊，确实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情况。
1: 和飞行家比呢，坐感还是差一丢丢、
0: 啊。当然了，级别不一样啊，飞行家呢又贵了呀。
1: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飞行家了。
0: 是的，没错，因为现在油车卷得挺厉害的，没办法。
1: 虽然说他们说现在的整个飞行家都材料用料方面都减配了，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就摆在那里了。
0: 啊，没错，跟几年前的情况不一样了。
1: 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林肯航海家，飞行家，冒险家，哎，这名字取得还挺带劲的啊，特别是飞行家啊。我个人认为在那个级别当中，它是一款少有的依然保持自己调性的，不去完全迎合市场的好车。记住我说了一个好字啊，但是由于品牌啊、太过于小众，可惜了。好，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及时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提醒各位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7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养护人员还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在13:30之前呢，就不再来接听电话了，但是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各位在线等待的时间。顺便提醒一下，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要去检测站的。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6年、10年或者是10年以上的每一年。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发送年检两个字。

0: 两个字。另外呢，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外面的门店呢也不熟悉不靠谱的话，可以找到我们，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获取到我们为您定制的三个等级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可以了解一下。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各位有车务方面的需求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磁力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效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经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这一时段要为您带来两款硬通货，一个是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跟大家解释一下 HD08 什么意思，这是以前的经典款的命名方式啊，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化到 DH16 了，但是我觉得新款的没必要。所谓的 AI 风扇，无非就是你手持的时候离你越近，它的风量就会越小，这个咱们可以自己控制啊，况且省去了那么多钱，对吧？其实风力都是一样的啊。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的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目前这个多雨的天气啊，头发久干不透，又闷又潮，这款戴森的吹风机正好是你阴天干头发的利器。我觉得在南方啊，吹风机除了干头发之外还有很多的用处。真的，就有一些时候有小孩搞得被单湿了，你可以及时来吹一下。如果是小风力的吹风机的话，基本上没用。它搭载了超高速的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能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这就不用多说了，在吹风机界戴森的品牌，我相信我不多解释大家也都明白。戴森的吹风机呢，外形是采用了这种中空无扇叶的设计，不用担心头发会卷进去。是这样，市场价呢，我跟大家报一下，就是目前在某猫上官方

旗舰店的价格，这款 HD08 啊，在优惠之前呢是2000元，但现在啊有一个他们的618的预售的活动，可以优惠个200多啊，这是我已经探好的实情。而金芒果商城呢优惠更大，人家官方旗舰店可能得1700左右了，1670啊，但是金芒果商城只需要1499元，价格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对比一下同款的商品，你跟某猫某东上去对比，就知道金芒果商城的价格优势了。因为我们没有他们大牌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低调一点，要把实惠给大家。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戴森 HD08 只需要14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梳一个，这个我也有，挺好用的啊。而且还有啊，还有一个福利，商城专属福利，但是各位要抓紧时间，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到手价仅需1399元，非常的划算。颜色呢也是可选的，目前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以及铜金色，抓紧时间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了，你送给姑娘们生日礼物也好啊，或者说是其他重要节点的礼物，戴森吹风机人家绝对会惊喜的。另外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今天还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航拍飞行器，主要是针对六一的小礼物啊，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吗？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千万不要错过了，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啊！小男孩们我相信没有一个不会喜欢的。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它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就有点像穿越机的那种造型了，孩子们可以随便玩。您是这样啊，您直接在金芒果商城去查看一下商品的详细页面，比我说会更加直观一点。给孩子们的这个玩具呢，咱们就不追求什么超 4K 了啊，它的摄像头呢是 480P， 有一说一，把情况都跟大家说清楚，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穿越机的玩法。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面，况且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啊，不是什么像大疆无人机那样动不动就大几千那种啊，因为这是一个玩具，让孩子们先熟悉先练练手可以的。这款商品呢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在300左右，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了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但如果您要长续航版本的呢，可以选择179元的，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还有1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所以这个六一送给自家的孩子，让他远离手机 pad 这类的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购买链接。今天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当然了，如果你也想加入到2026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还有每年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发放了，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啊，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比如说想买新车了，但是看中了两三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故障灯亮起了，或者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 4S 店给我开了一长串单子，哪些该做，哪些可以不做呢？省点钱，大家都可以来向我咨询。96218转零号键，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顺便继续来说说新车的消息啊。刚跟大家分享了，昨天呢有两款带9的车型又上市了。蔚来官方也宣布姚明成为蔚来 ES9 的首席体验官，然后呢这款车也公布了售价，其中行政豪华版整车购买价格是498000起，租电方案390000起，行政签名版的整车购买价格558000起，租电价格450000起。如果按照租电的价格对比的话，基本上便宜了100000，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好，9621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们家没有买过油车，因为我的油车呢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我想换一台油车，不，一台电车
0: 啊。您应该是没有买过电车啊，您不是没有买过油车，是没买过电车。
1: 没买过电车，对，没买过电车。
0: 啊，
1: 然后呢，听人讲的，他说现在电车如果要买，是不是他说还要等几年？
0: 为什么？
1: 说这个电池，如果要更成熟一点，说需要个3-4年左右。
0: 啊。是这样的，那过了3-4年之后你买的话，可能又有人告诉你啊、哎，现在电池技术还有待更新，还会迭代的，那你再等等，你再过10年吧。
1: 所以我就在想，我是说想20万左右，然后我就是上下班嘛。
0: 嗯，
1: 你是你有这种推荐的吗？
0: 当然有了。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要去等那个固态电池呢是可以等，但是3-4年之后啊，只不过它刚刚装车，刚刚上路，有什么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说是没有解决它的技术的难点，成本方面会不会降下来，现在都是未知数，所以你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想想，你难道这5年当中你就不换车了吗？你想换车是刚需吗？
1: 也不一定啊，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油车。目前我的油车虽然开了12年，但是还可以。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里数不多，其实也可以考虑可换可不换，没有关系。
1: 对，我公里数有14万多了。
0: 你买电车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就是说，是不是我这台车是不是可以换了？我的意思是，也可以到了可以换油车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车辆他们不是说也不会强制报废，也不至于用不了啊？什么叫可以换了？
1: 他们说15万左右是不是就可以换车？
0: 15万公里吗？你说的是？
1: 对，15万公里。
0: 他们说，你要相信自己啊！这车15万公里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里数。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当然了。
1: 哦，因为我的现在目前的车辆，就是开了这么多年嘛，还可以。
0: 嗯。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故障，或者是有碰撞啊这一些。
0: 是台什么车呢？

0: 没有啊，
1: 是一台什么车？
0: 是一台那个路虎的极光吧？
1: 啊，这是国产的极光，对吧？
0: 不是国产，是进口的。
1: 嗯，进口极光，英杰利的 2.0T 的机器，对吧？
0: 对对对。
1: 挺好啊，这车除了空间小一点之外，在三大件方面挺好的。大家都说什么路虎经常有小问题，其实都不是，都是来自于那车机，其他三大件方面真没什么问题。
0: 是的，它就是确实还可以，因为空间小呢，是因为我这辆车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然后，另外我先生是一台这个七座的车，所以平时出游的话也是先生的车。
1: 我不建议你把这车卖掉，因为卖不起价格。
0: 对，我知道，它折价可能就是1-2万块钱，我猜就是这个样子。
1: 你当时还是进口的版本，那挺贵的，因为现在国产之后优惠之后啊，已经到了有些地区啊，咱不说长沙，有些地区已经跌破20万的区间了，新车哎。
0: 是的，我当时的这辆车是裸车，是58.5万。
1: 嗯，58.5万是哪一年上的牌啊？
0: 2014年，就是过完春节，2014年2月份。
1: 这真的就只有您预测的那个价格了，2-3万的收车价。
0: 对，我知道，所以我就在纠结嘛。
1: 嗯，
0: 这个换车，相当于换完车之后，这个车就没什么
1: 我
0: 价
1: 建
0: 值
1: 议
0: 了。
1: 您是这样啊，就如果说想体验电车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可以把这个钱预算少花一点。没必要买个20万以内的，你买个10万区间的都可以啊。
0: 10万区间的，您有什么推荐的吗？10万区间的，
1: 十万区间当然有了，是这样，您对于空间有要求吗？
0: 我不是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这台车可能平时也就是，2个人坐，有时候接送小孩上学，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上下班。
1: 哦，明白了。我建议您是这样，就买一个那种2厢小车就可以了，10万区间。
0: 哦，2厢小车。
1: 对，你没必要，因为20万区间呢，就是可能又花了多花了10万了，然后到时候出手呢也舍不得，这东西贬值率本来就快，到时候你换车也不方便。
0: 10万左右，您有什么推荐的品牌或者车型吗？
1: 我估计你对颜值方面有要求，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买了这个路虎，您就知道是吧？
1: 行，好，是这样。可以关注一下蔚来萤火虫，
0: 哦，蔚来萤火虫。
1: 对，这车呢，指导价是11.98万起，造型方面绝对是比较有个性的啊。还有领跑的拉法5，可以关注一下。
0: 领跑的拉法五。
1: 对，如果说你对于外观方面那过于执拗的话，我再推荐一款，就是纯电版的 Mini。
0: Mini 我不考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之前原来 Mini 出来时候我准备换，但是后来我有朋友开了 Mini 的，他说一般。我是
1: 纯，
0: 电动的啊，是油车，但是。
1: 那两码事儿，两码事儿。油版的 Mini 确实不好开，很笨重，而且
0: 对，
1: 开
0: 它
1: 起
0: 的
1: 来，
0: 方向盘很重。
1: 是的，开起来让人觉得很烦。噪音控制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电的不一样。
0: 电的不一样是吧？
1: 是的，只不过你对于那个造型要能接受啊。可以去看一下这几款车。
0: 行，好的，我到时候去看一下
1: 不建
0: 蔚
1: 议
0: 来
1: 您，对，不建议您把这个预算搞得拔得太高，到时候自己反而不好出手。
0: 行，好的，我知道了。
1: 顺便告诉一下您啊，纯电 mini 呢价格会稍微贵一点，它的优惠之后的价格基本上可以突破15万、14万多，这是最低配的入门级的价格。
0: 哦，行，好，那我到时候也去看一下吧。
1: 嗯，行，
0: 行，好的，
1: 感
0: 好，
1: 谢
0: 谢
1: 参
0: 谢
1: 与，
0: 啊。
1: 不客气，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再补充一句啊，单从颜值方面来讲，mini 没得讲，很多姑娘们的最爱。但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款车，包括萤火虫，还有领跑的 Lafa，在三电技术方面，电动的 mini 可是一点优势都没有啊。它是用了3元锂电，然后呢也召回过，电机也出过问题。3元锂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锁电啊。实际上使用起来没有磷酸铁锂电池，特别这种小电池包没有磷酸铁锂电池那么实用。除了颜值之外，就真的不管是电的还是油的，mini 咋回事呢？好，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

0: 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这是20年前的梗。
4: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3: 这是今天的段子。
4: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3: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5: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来刷新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欧阳给我留言说：哎，主持人你好，汽车空调制冷，一会儿冷风，一会儿正常风。正常风就是不制冷嘛，对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多半一会儿有冷风，一会儿又吹不出冷风，多半的情况是因为冷凝管结冰了，冷风吹不出来。当然前提是你保证你的冷媒是充裕的情况之下。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自驾去了广东的清远啊、韶关等地啊，当时呢那边呢已经需要开冷空调了，但是我发现哎呦喂，我空调也不制冷了。我也知道这个，听那声音就知道有刺刺刺的声音，冷媒不够了，添加之后就没事了。当然你要确保你的冷媒在充裕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制冷的情况有偶发不制冷的问题，那肯定是来自于冷凝管结冰，冷风导致吹不出来的问题。

啊，提醒各位，目前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白竹收费站附近以西36公里处东往西两车追尾，造成通行缓慢。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的绕道通行。

马上就要高考了，我都有点紧张。每年因为我也参与到了几次的高考活动当中啊。高考临近，孩子吃得好吗？睡得好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本周五下午3点，交通频道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首场视频直播，主题是吃好睡好迎高考。李教授以及会在他的专教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跟大家分享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呢？周五下午3点，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啊，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来问李教授。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

在整点宣传之前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这得开去检测站的啊。就是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都需要上线检车。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0: 逾期不检车的话，后果那就您自负了啊。好，是这样，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不仅如此呢，我们是联合了长沙市内的多家认证机构、认证检测机构，分别布局在东西南北四个城区，让大家更方便一点。另外呢，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专属 VIP 通道，透明检车，拒绝暴力检车，没有猫腻，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有点困惑，不想去 4S 店实在是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我也不熟啊，没有熟人开的店呢怎么办，我也不敢去啊。是这样，您找到我们就对了。湖南交通频道也为各位燃油车车主提供了燃油车三个不同等级的保养套餐，但是别误会，并不意味着越贵越好，一定要试用自己的爱车。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的保养套餐。我们联合省内知名的维保机构国和快车为大家打造放心可靠的保养套餐。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不建议你直接购买啊，因为你发送保养两个字呢，将会获取到购买链接以及入群的二维码，建议你先入群咨询，看看自己的爱车适用于哪种套餐，咱们再说。绝对不是越贵越好，而且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透明的、包干的，298、398以及598三种档次。对不起啊，没有外面什么99元的全合成机油保养套餐啊，那种你敢信吗？99元的全合成机油，那油品是哪来的呀？好嘞，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车。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一会儿见。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6年，96年伍思凯发行了专辑《你爱谁》，同名主打歌由林秋离作词，他自己亲自谱曲。出道10年的小五哥第 N 次用他最擅长的伍氏情歌来演绎，去触探都市男女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专辑的定位也很有趣，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称为待客传情，仿佛这十首歌都不是为某个人而写，而是为你迟迟说不出口的那些话准备了10个版本的情书。歌词里的那些小动作写得极有画面感，把恍惚、克制、欲言又止勾勒得像一部只有3分钟的默片。其中这首歌还加入了苏格兰风笛，笛子的声音给这首歌蒙上了一层异乡流浪的底色。在同一年，《你爱谁》这首歌也拿下了 ChinaV 中文 TOP20 榜中榜歌曲奖，也为这张待客传情的情歌添上了一颗有分量的糖块。每次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白竹收费站附近以西36公里除西往东，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交警还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9: 记者从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新一轮的降雨昨天已经开始影响湖南，暴雨落区与前期的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叠，需要重点关注降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山洪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当前湖南水势平稳，里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逐渐回落，水势方面，目前全省各河道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凤滩、武强溪水库分别可能出现洪峰流量4000、7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入库洪水过程。洞庭湖区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预计30号前后，成林矶、七里山站的水位将达到30.4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米。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
10: 湘江啊、滋水啊、沅江的这个主要控制站的这个水位啊，还是基本持平，有所缓退，特别是里水干流在逐渐的回落，但是沅江部分的支流还会有1到2米的涨幅的洪水，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防范滞后性的山洪地质灾害。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具体领取方式请登录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根据湖南省2026四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安排，四月自考考试的成绩定于今天公布，考生可通过以下方式来查询成绩：考生访问公共服务门户或者是潇湘自考 APP 登录系统后查询成绩；考生访问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通过输入

0: 入准考证号、证件号码以及验证码来查询成绩。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如果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世界杯揭幕战前没有新的玩家入局，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可以在央视、咪咕以及小红书这三个平台来看球了。由于多名球员仍处于伤病恢复阶段，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尚未确定2026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名单。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当前表示，蒙特尔在国内联赛中左腿股四头肌撕裂，目前无法确定能否出战世界杯。冈萨雷斯在训练中肌肉受伤，教练组仍在评估其比赛状态。阿尔瓦雷斯脚踝受伤，未完全康复。罗梅罗自4月份以来右膝韧带伤情一直饱受困扰，至今仍未恢复，稳定的出场时间有待考察。而莫莉娜的大腿肌肉撕裂伤情仍在恢复当中。此外，门将大马丁马丁内斯右手无名指在一场比赛当中轻微骨折，大概率无法参加阿根廷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而球队核心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14:11，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啊，对不起啊，在微信后台看到轩的留言，他说邵阳在哪里保养？目前呢，我们暂时也仅仅是开通了长沙范围内的保养服务，因为如果说战线拉得比较长的话，地势我们不便于去管理，也不能够避免一些纠纷的发生，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合作的商家他们能够诚信的服务，对不对？所以抱歉啊。好，问候线上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啊你好，我想咨询两台车。
0: 您说。
1: 一台乐道 L80 和一台方程豹泰7。
0: 哎呦，这两台车可区别有点大呀。
1: 区别大。
0: 是啊，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他们本身主打的概念就不一样啊。您是做什么考虑呢？
1: 我想着想买一台家用车。
0: 一个是方方正正的看似硬派的 SUV L80 呢，乐道 L80 就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比较圆润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买家用车不是买公用车啊，所以我想听听您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一定要空间大，一定要操控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1: 要求就是舒适性好，然后底盘呢也要扎实，做工也要好，然后主要是要跑高速，跑高速多一点点。
0: 行，但是我反驳你一个理论呢，一定要舒适，底盘又要扎实，因为舒适跟底盘扎实有韧劲儿，这是冲突的，要么就是软，要么就是硬，硬的话路感清晰，相对来说偏中性一点，所以这两个事儿不能够同时满足，您还是得做一个取舍。
1: 好，
0: 乐道 L80 呢就偏软一点偏舒适一点，然后呢方向盘也比较轻盈，方程豹泰7呢说不上是底盘调教顶级，但是比起 L80 比起它来说用料以及调教都要好一些。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就利于操控一些，但是呢这车开高速呢其实也有一些我个人认为的不妥之处啊，比方说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样子嘛，就是方盒子嘛，风阻系数会比较高，当然咱们在乎的不是这个能耗，因为本身都是带电的无所谓了，主要在乎的还是一个体验。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是的。如果在这个价位当中您的预算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1: 25万。
0: 25万左右啊。好，建议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像理想 i6 还有包括像极客 7X 这两款车。
1: 哦好，理想 i6 和极客 7X 是吧？
0: 对，当然了空间方面没有乐道 L80 那么大，但是咱买车又不是买货车，非得那么大干嘛呀？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也是。
0: 行，可以了解一下啊。
1: 啊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好，谢谢。
0: 真的，我这个理念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啊。我们买车又不是买个中吧。

0: 八车，然后我们身高也不至于要两米吧。你看那个一些欧美人，他们自己身高本身就人种的问题嘛，本身就比我们高很多，一米九两米都是常态。他们买车过分的去追求那种很大的全尺寸的 SUV 吗？并没有。而我们可能想的比较多，想一步到位，想通勤，想坐很多人，但实际上买回来之后发现，哎，并没有那样。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你好，我咨询一下方便吗？
0: 您说。
1: 我是2019年的宝马三系。
0: 嗯。
1: 现在有17万公里。
0: 想做一个价格评估是吧？2019年的车。
1: 对，就是那个老的三系。
0: 我问一下您啊，打断一下。您是320i 还是320li？是不是长轴版的？
1: 长轴的。
0: li 是吧？
1: 对。
0: 好，当时是2019款，对不对？
1: 就是老的那一款。
0: 您别跟我说老的坏的，
1: 老
0: 不是您别跟我说老的新的啊，因为这车呢每年都会有年新车改款，这个意义不大。我就问您是不是2019款的？
1: 是的，是的。
0: 行，那我就认定是2019款的320li时尚，好吧？是不是时尚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行，当时指导价应该是31万多的那款啊。
1: 是的。
0: 好，颜色。
1: 灰色。
0: 嗯，灰色啊，不是白色，是灰色，对吧？
1: 对。
0: 行，公里数呢也是正常的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给到您两个价格的参考，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车之后的卖价，收了这车之后呢，卖价现在很难过10万，一般都标个9万多的样子，9万8呀，9万9啊，反正就是总之上不了10万，很难。收车价方面呢，这车能够来到7万4到7万6。
1: 哦，这要找什么渠道呢？
0: 渠道的话，您多去问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各个门店都跑一下。
1: 哦，那如果我现在想要置换它，因为它是这个油车嘛，我们有什么好的推荐？
0: 你还是想买油车是吗？
1: 因为我们要经常跑高速，经常去外地，所以油车还是安全一点。
0: 预算多少？
1: 20个吧。
0: 预算20万左右，然后是买轿车还是 SUV？
1: 轿车。
0: 嗯，三系换一个轿车也是20万区间的，对于品牌有要求吗？
1: 目前没有太多要求，买好点的品牌吧。
0: 那就不是还是围绕着这个 BBA 来转，是不是？
1: 这样子啊？
0: 不是，
1: 那电车长期跑高速方便不？现在不知道。
0: 你跑多远的高速嘛？
1: 湖南省内吧。
0: 省内电车基本没问题啊。你要是想换一种体验方式的话，因为你跟我说的20万区间，你又想买一个轿车，你又希望品牌好一点，那咱们话题是不是又绕回到宝马三系身上来了？那你愿意拿着老款的三系去换新三系吗？就没必要嘛，咱们换一种品牌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如果电车有什么好推荐这个价位？
0: 20万区间可以选择的车型有很多很多，如果您此前没有接触过电车，对于电车不是很熟悉，不了解这个市场的话，我建议你直接闭眼入台特斯拉的 Model 3，绝对错不了。
1: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嗯，行，先聊到这里啊，感谢您参与，再见。好，请线上的李先生您稍等片刻，小段宣传马上就来接听电话，因为到点了我得进广告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7: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8: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抓紧时间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什么问题？
9: 就是想评估一下我这个车，沃尔沃 XC60 的，2022年7月份买的，快4年了。
8: 好，2022年是哪款？您告诉我具体哪个版本？
9: 是那个自享，就豪华版，就是我听不太清楚。
8: 是这样，我问您一个关键的信息，您的车尾上面是标注的 T4 还是 B4？
9: B5。
8: 哦 ，OK，
9: B5,
8: 这是2022款。
9: B5,
8: 你这是2022款了，不是2021款了，因为标注 B 呢，它已经是加装了这个 BISG 电机组的啊，这个所谓的48伏的轻混系统。好 ，B5 的这是B5 是 2.0T 的高功版的 ，B5 哪个版本？四驱逸致是吗？致逸。
9: 四驱对对，
8: 四驱的致逸是不是？
9: 对。
8: 好，公里数跑了多少？是不是手机没电了？好，麻烦我们的导播来回拨一下。我现在暂时没法评估了，只知道它是哪款车，然后公里数啊什么具体的一些车况还不清楚。好，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2026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买保险上面有车辆保值，那不叫保值啊，然后那个是卖车的价格，当然不是了，那个是你的车损价值，它是有它的评定标准的，这个跟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换算的又不一样，它有一些接近，但绝对不是等于雷同的啊，这跟您说明一下，那是车损价值而已。啊，李先生可能有事要忙了啊，那就咱先不聊了，有空您再打电话，随时啊。我们的节目工作日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30分，欢迎各位来关注参与到节目当中。对不起，那柳记某某是这样。二手车估价的信息您不要在微信后台留言，直接来打电话9621820号键。

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如果您的车龄在六年、十年或者十年以上，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记得按时的上线年检呐、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我们在长沙市区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认证合作机构，您可以放心的使用。

在整个年检环节当中都是透明可查的，拒绝猫腻，拒绝暴力检车，您可以放心使用。另外，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放心，因为不熟悉嘛，所以找到我们也是 OK 的啊。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联合国和快车为您提供了三个档次不同的燃油车保养套餐，费用全包干，298、398以及598，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保养套餐，一个是年检优惠补贴，一个是保养套餐啊。记住啊，这并不是意味着价格越贵越好。298呢是通用于大部分市面当中的2.0及排量以下的车型，398呢是烧机油治理的专用产品，598你也不要轻易的购买。如果您是那种大排量的 V6、V8 的机器，这是机油的不限量添加套餐，您可以放心来使用，用到就是赚到啊。所以我们这个套餐特别适用于那种大排量的油车，真的是一个不限量的添加套餐，不管你是 V10 也好，W12 也好，都是598。

好，时间来到了14:27，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14:30，也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13:00-14:30准点为您送出。

0: 解药。
1: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2:30。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长治高速长韶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2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呢，徐广高速971公里往北方向呢，这个占用了左侧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大家要注意避让了。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看了电影《阿嬷的情书》，那随之而来的潮汕之旅啊，也跟着火起来了。那我们也有潮汕之旅要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而随之而来的端午假期和中高考之后的班期呢，我们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如果想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也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看看，可以去感受神秘西藏，也可以去最美内蒙感受大草原。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或者是打卡大美新疆。不管想去哪儿啊，都可以感受一下芒果旅行家给大家带来的丰富的线路。而咱们芒果旅行家呢，也有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还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6月份出游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很多条线路都可以选择，或者是您有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都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详细了解线路和基本信息。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先入群就可以了。家里有孩子学习的朋友和家长啊，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啊，这个家里的娃背书的时候啊，可能有的时候会很头疼，尤其是这个为古诗词、英文单词在发愁，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真的不一定是孩子记忆力不好，很有可能是学习方法没找对。而学霸们呢，早就用正确的记忆方法来做降维打击了。科学的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也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这个受益全科。那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对话框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两个字，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来感受一下正确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年两个字，先把我们线下免费的亲子试听体验课的名额先来领取一下吧。
4: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5: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6: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张靓颖，
9: 我是苏有朋，
10: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1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7，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今天天气不错啊，再过两天马上又到周末了。那往往到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啊，也是大家看房选房包括谈判啊谈价格的一个相对更集中的时期。所以呢，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一些计划啊，包括要在交易过程当中要谈判啊，要问价格要砍价的，还有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啊，尤其是在交易中要了解什么更清楚一些，对自己更有利一些，那不妨呢提前把心里的小问号先解决掉啊。那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会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咨询交流啦。对房子感兴趣的朋友啊，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那可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的一个基本需求是哪些，比方说东南西北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还是价格还能不能再谈一谈，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底价空间，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些朋友呢，会不会担心说，哎，我如果现在入手，后面有没有可能会价格更便宜啊？那我是应该再努努力，或者是还是再等一等？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会看到啊，市场上一些比较热门的，尤其是这个热门新规的一些楼盘，房源呢其实并不太多，而且后期呢价格这个可能还有一点微微涨价啊，那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入手才会更好呢？那还有很多房子有可能会出现以价换量的局面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可能后期等更便宜的价格啊，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所以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房子啊，是相对来讲未来价格会更稳定啊，后市向好的房子，还是说未来依然会承受较大压力的这种产品呢？啊，当然呢，如果结合到二手房啊，比方说我们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或者是买人家的二手房啊，究竟什么价格会更合适？那不妨说一下二手房的一个基本情况啊，比方说咱家的这个房子啊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先就这个房子啊来做一个市场的行情价格评估，然后呢再给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是应该尽早的以更低的、更清醒的价格卖掉，还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坚持一段时间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先出租也行。那二手房的房子呢，这个类型化也比较丰富啊，有15-20年以上的相对老旧一点的房龄，也有3-5年的次新房。同时呢，有一些二手房呢可能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预期不一定会太好啊，各方面的竞争能力可能都已经在逐渐的降低。当然呢，还有一些房子呢有一些优质的价值资源啊，那么后期依然还是会比较稳定。那这都是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的啊。所以呢，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

0: 热线直接来咨询交流，会给大家更精准更详细的分析答案。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鹏。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想问房子哪个方面啊？是深度的分析，还是价格的评估，还是后市的走向啊？或者是在交易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全南高速的横枣段潘氏收费站附近以东87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客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之前已经给大家做过提示，那么给大家最新的反馈是，那故障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今天呢，已经是5月28号，五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那我们回过头看看五月份整体的表现如何呢？在月初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五一假期期间，整体的市场表现呢还是非常的积极向好的啊，尤其是一些热门的新规楼盘，楼盘的上客量和成交的数据啊都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过了五一长假之后呢，整体的市场的数据呢有一个相对的平淡期，但是总的来讲啊，依然要比今年的年初和去年四季度还是要好一些。也就是说，从三月中旬到现在，整体的市场走向呢还是一个基本向好的走向，只是它的幅度啊相对没有那么大。和一线城市的数据相比呢，长沙的数据呢是属于一个缓步上升的一个态势。而整体的五月份，我们看到呢，之前有一些预估的楼盘想要在五月份开盘啊，那之前呢预估有4-5个啊，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真正开盘的那就只有2-3个啊，有一些楼盘没有来得及在五月份开盘。那开盘的呢，一个是荣华天喜，在五一前啊，均价是19000，卖的更好的是139平的，因为它的面积虽然小一点，但是总价更低，入手的门槛相对更低啊，所以呢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更高。另外呢，就是保利新城天翼啊，保利新城天翼呢位置也还是不错的，在下大陇这个位置，产品面呢也是做的比较高端，但是单价和门槛啊也不低，单价的均价也到了19000，最小的面积125平，总价也到了230万以上的门槛。那同样的啊，这个项目呢也是小面积的卖的会更好。一个方面呢，是因为125平的小面积的总价会更低一点啊，230万以上，大面积呢有的就可能要到300多万以上了。第二个呢，是120多平的户量相对会更少一些啊，也就是整体这个户型在小区里面的占比会要少一些啊，所以呢120多平也是卖的最快的。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近期还有一个开盘的呢，叫做江月和鸣啊。江月和鸣这个楼盘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盘了，在长郡外国语的旁边，因为它有配套优质的教育资源，所以呢这个楼盘的价格卖的是比较高的啊，它的单价当中是包含了教育溢价的，单价到了15000，而旁边的不能够读书的房子啊，实际上的单价也就是在10000块钱上下。那多出来的这部分教育溢价主要是来自于优质的教育资源给到楼盘的加分。江月和鸣呢是可以入读长郡外国语的本部，当然呢这个学校还有2个配套楼盘啊，一个呢是中铁花语江南，还有一个是 没有开盘、快要开盘的润和天星序。这两个楼盘呢，配套的是长居外国语的南校区，预计的价格呢，大概是在12,300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要比15,600要低一点啊。当然呢，也是因为它读的是南校区，和本部不太一样啊。虽然南校区和本部，从距离上和从管理模式上差别也不大，但是溢价表现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啊，买房啊，一定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比方说。

买房是自己住的首套刚需，还是说相对要小换大旧换新的改善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为了读书买啊，有一些朋友呢是需要有比较好的地铁，那这个能够解决我们通勤更便利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以养老为这个思考方向，可能就是终极置业了啊。这套房子主要是未来要住的舒服，并且也是长期自住。那不同的需求呢，我们给到的方向策略啊，包括逻辑主线也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市场上呢二手房的表现也各不相同，相对次新一点的二手房价格会表现更好一些，房龄时间更长，那产品相对更落后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呢表现会弱一些。另外呢，在二手房当中配套比较完整啊，比方说又有地铁又有学校啊，产品成色虽然不算是很新啊，但是呢也不至于很旧啊，也还是大体能接受啊，这样的房子的成交的周期也会快一些，成交的量也会大一些。当然呢，这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啊。朋友们，可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情况，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帮您详细的来支招和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提问，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啊。来，王女士请说，什么问题？
3: 我想买房，三房，然后不要新房，要现房，面积120左右或者更多一点都可以。

0: 右或者更多一点都可以。
1: 我们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
0: 都还可以吧，厂商。
1: 那你只要二手房？
0: 只要公房，就是刚才您说那什么上大楼那个，我不考虑。
1: 就是您是要现房或者是二手房是吧？
0: 啊，对。
1: 又是要找
0: 环境好、视野好，不要求有学区。
1: 然后就
0: 是好，就是说养老啊都舒适的，速度要求高，
1: 要舒适度高一点的。
0: 也不要求。
1: 你像北辰三角洲、湘江世纪城这种，不喜欢。就觉得太密度太高了，是不是？好，那就是舒适度高一点的啊。如果是这个相对来讲安静一点的，有一个现房在万家丽北路，考不考虑？
0: 北到哪儿呢？
1: 香龙路和万家丽路交汇，往西边去一点，靠近捞刀河的位置，有一个第四代建筑，那个是现房。
0: 照您说的。
1: 福天，
0: 算了吧。
1: 福天星和院子也不考虑。是就是这种第四代的都不考虑吗？
0: 也不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远，一个是还有就是那个位置算青沙了吧，长沙县了吧。
1: 对对。那福源路上的房子您参考吗？
0: 我看过春江。
1: 春江天喜。
0: 这个不考虑，就是那连廊的我不要。
1: 那个城头揽江院子看过吗？
0: 看过。
1: 那
0: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印象如何。
1: 那你周边的北边的能看的好新一点的二手房也看了。
0: 对，
1: 然后新
0: 本江院子您觉得如何？
1: 它是个第四代建筑，相对来讲可能就是居住的生态感好一些，但是产品一般般。然后它离那个就是商业相对比较近一点，其他的产品是一般的。因为您现在的限制条件比较多，你看啊，新房交房时间晚的你不考虑是吧？然后二手什么？
0: 我现在住藏龙。
1: 住藏龙是吧？所以你就所以你就对于其实品质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但是有一说一啊，整个开福区品质高的房子其实占比比较的低。
0: 是。
1: 相对更少。然后这个大平层市中心的，你又觉得太闹腾了，对吗？
0: 挺远的，我上班的位置比较方便呀。
1: 那你比较倾向于哪个位置？你能不能再精准一点点？
0: 就是马场方圆五六公里之内的都行。
1: 但是那个周边的二手房大部分都是经济实惠型的为主，舒适度高的其实是占少数的。
0: 您看普悦湾呢？
1: 万科普悦湾个人不是很推荐。你是想问那个里面190平的是不是？
0: 对。
1: 虽然价格单价给的比较的实惠，但是个人不是很推荐。因为到
0: 那如果我再买藏龙，你会觉得它太旧了。
1: 对，而且藏龙的房子都是属于当年的那种设计，大面积的只有一个三房。
0: 三房我可以的。
1: 但是藏龙确实是比较老了。如果你住的是藏龙里面的别墅，它还是有稀缺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高层，它还是有点老了。保利和光晨悦看过吗？
0: 看过，那不考虑。
1: 也不考虑。你看你能看的都差不多看的七七八八了。然后你还要交房时间早。对吧？然后还要现房。
0: 我现在觉得网上是不是这种观点，我作为二手买家，我的这个讨价议价的环节就是更侧重于我这一边。另外一个我能看到一个实物的房，比如说我之前买了另外一个新房，但是它的交房和之前的宣传完全不符，导致我又不能去住，我又把它卖掉了。所以这种坑我就不想再想买一个什么都看得到的。
1: 那您的总价大概给我说个范围吧，好不好？
0: 两三百我都能接受。
1: 两三百都能接受。
0: 主要是位置确实没有合适的，我有点难。
1: 确实没什么合适的，就是现房呢，它一般来讲啊，它不带的，就是比方说开发商没有卖完的现房，它大概率不太可能是那种产品面非常好，你非常能够看得上的，不然它也不至于说到现房它还没卖完。
0: 我可以买二手，但是就是说二手房现在可选的也比较少，我感觉。
1: 对，然后整个开福区品质比较高的二手房相对也是不多的。也是比较少的。

0: 然后属于舒适度比较高一点的啊，你像这个别墅类的、别墅类的产品，你考不考虑？
1: 嗯，还想考虑，
0: 也不想考虑。哎，你没有什么房子可以看，王女士。
1: 有点难，所以我才打电话咨询，因为我只有两个人居住，我就不想搞那么大一房子空在那儿。
0: 要不你等一等经贸的 S10 呢，它有小面积的130左右的。
1: 好。
0: 这是一个。我还问你两个啊，君悦文昌看过没有？
1: 它旁边有点乱。
0: 啊、哦。但是。
1: 我没有看过这个房子，但是周边嗯挺。
0: 如果我们想要位置市中心的周边都会有一些老旧的房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楚天一品，你看过没？
1: 看过，那个不考虑
0: 啊、也不考虑。你看啊、整个呢，我们相对品质好一点的房子，更多的开复区是集中在，要不就是开复中心，要不就是靠近福源路周边，再往北边高品质的房子是非常少的，那边更多的房子是经济实惠型的，或者就是有一些这种别墅型的产品，别墅型的产品你也不考虑。所以你现在能看的真的很少，要不我们就再等一等吧。一个呢是等一等经贸 S10， 然后另外呢北辰 C4 这块地呢，这个前不久的时候刚刚摘了地，然后我们等到下半年的时候看它最后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看看是不是你能够看得上的，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
0: 那就不着急吧，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1: 好。
0: 那我们就过段时间问一问啊，我们过段时间了解了解，或者你加一下我们节目微信，我们有合适的我们发给你。啊，我们看看在什么样的节点和缘分能够找得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买房呢，如果这个我们的限制条件比较多，然后市场上的适应产品又有限啊，有的时候啊，反而可能会碰到一个，这个。不知道该到哪儿买啊，甚至有钱都花不出去的状况。现在很多人呢都碰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啊，新规的房子品质更好，也想要买舒适度更高的，但是其实选择的数量是并不多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下蓉高速713公里往东方向，路中央有一个轮胎皮，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行进的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米其林指南官方宣布，将在今年首度推出湖南省级餐厅榜单，这是继福建、江苏、浙江之后，米其林指南即将在中国内地发布的第四份省级榜单。湖南也将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首个发布米其林指南的省份。在此之前，或许很多人都认为米其林离湖南很远，甚至曾有业内人士预测其五年内不会入乡，但这一次它真的来了。这背后是湖南菜品的底气，消费的实力，更是一场关于味道和发展的双向奔赴。618消费季即将临近，长沙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持续升温。5月27号，记者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25号，全市以旧换新共产生交易196万笔，销售金额147亿元，核销政府补贴金额近14亿元，占全省近一半。线上线下全线发力，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在国补政策的引领下，通城电器、美的、卡萨帝、小米等众多家电数码品牌纷纷推出618专属换新活动，政企联动打出惠民组合拳，激活居民消费需求，掀起全城家电数码换新热潮。接下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098.64点，上涨0.12%；深成指报收15861.89点，上涨0.8%；创业板指数报收4125.07点，上涨1.96%。近日，河南南阳一名女子带孩子在超市买牙膏，抽中了世界杯门票，却无法成行，打算转售的消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随着视频热度的飙升，当事女子随后再次回应称，没想到原视频获得了数十万的浏览量。她重申，希望把票转给真心想去的球迷，恳请纯粹看热闹的网友绕行。有网友留言鼓励他不要错过这段难得的经历，也有人开出高达10万甚至50万不等的价格求购。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懂行的网友冷静指出，这张票只是1/16的决赛，并非总决赛。虽然世界杯门票确实普遍偏贵，但这场球赛的门票根本不值这个价。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今天发布情况通报，5月26号晚，该区的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报案，反映某小区一个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并发生冲突，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即前往现场核查处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经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当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下一步将会根据后续的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的违法行为和责任人。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政府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了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和实体。报道说，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

0: 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月十八号，伊朗成立了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社交媒体账号二十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该账号此后再未发声。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0: 高考临近，孩子吃得好睡得好吗？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开启。本周五下午三点，交通频道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授进行如愿2026高考公益大直播首场视频直播，主题为吃好睡好迎高考。李教授专门呢来这个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我们家常饭菜里的助考智慧，怎么吃提神不积食，怎么睡安神不失眠。周五下午三点，欢迎大家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带上问题一起来跟李教授交流。2026爱心送考，稳住后方，安心上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
12: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来一对一的交流和提问啊，帮助大家支招分析。比方说有买房打算的朋友啊，可以说一下我们倾向于了解什么样的房子，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需要更多的深度分析啊，比方说还有没有更多的优缺点需要了解，那这个房子我需要特别的注意哪些问题啊，包括这个房子该不该入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现在这个节点是不是合适的时机，价格行不行，还能不能再砍砍价等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想问一下二手房的价格啊，如果是这个房子要卖，大概卖多少钱才会更合适啊？现在的行情价格到多少了？那么我应该是这个尽早的把它卖掉呢，还是先出租还才会更好呢？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是需要现房啊，那二手房能够更快的入住，有一些是可以达到拎包入住。

0: 住的条件了啊，可能里面的装修家居电器啊都还不错啊，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需要这个总价更低，因为我们现在的二手房呢这5000、6000、7000、8000的都有啊，也就是10000以内价格的二手房是其实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那如果我们是需要控总价少花点钱啊，想买一个相对更加实惠一点的啊，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包括现在谈的价格合不合适啊，都可以来说一下这个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这个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先给房子做一个价格评估啊，然后也再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我们是应该尽早卖啊，还是怎么打理会更好。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人在问啊，就是关于自己的房子现在是不是应该卖啊，这个他同时还有买房的需求。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大啊，就是说，哎，我现在这个房子，我之前也了解过价格啊，价格确实比较的低啊，很难达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是不是现在应该把房子卖了呢？如果不卖，后期万一是不是会更便宜呢？是要早卖，还是可以看一看呢？包括啊，这个本身为什么要卖房子啊，其实就是想回笼资金，然后想要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其实啊，对于本身就要卖同时还要买的朋友啊，我觉得呢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虽然当下卖确实价格不是很好啊，因为毕竟我们经过了2年的调整期了，很多的二手房的价格都比较的低啊，可能跟我们早期高峰期的时候那个价格比，就觉得哎呀心理差距还是比较大，哎呀当时这个价格我要卖了就好了啊，你看现在只剩下这些了。但是我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本身是要卖还要买的，虽然当下我们卖的价格会比较的低一些，但是我们买的价格也比较低呀，对吧？当下呢也是属于这个新房和二手市场都算是价格经过了调整之后的一个相对低点了。那如果我们要过几年想等我们的二手房卖得更好的时候再去卖，然后再买的时候，那个时候买价可能也会高了。当然呢，这是针对我们需要把房子卖了之后回笼资金才能够再去买房的朋友啊，而且呢，如果要卖了之后再买，我们7月13号之前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额外的政府的购房补贴，是单套的总价的一个点的购房补贴，最高单套不超过30000块钱。所以如果是本身就是要卖也要买的朋友，那不妨可以这个抓抓节奏啊，如果能够赶得上在7月13号之前把卖和买这两件事情全部把手续办完，依然还是可以去申请这个购房补贴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不一样啊，比方说虽然我的房子呢也确实是想卖啊，但是呢我买房我不需要用这个房子的资金，我的存款是够的啊，我用我现有的存款去买一套房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呢我手里面没必要留这么多啊，那我现在剩余的一些比较老旧的啊，或者是本身也长时间不住也没有出租没有什么收益的房子，确实也是需要卖一卖。那么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房子的适应周期情况了，那我们可以先买这个房子，到底应该是现在卖还是晚一点等到价格更好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那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就好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如果想问二手房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基本的房屋的信息说一说。那如果是要这个买房的话，说一下对房子基本的需求点，包括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等等。

0: 节目当中热线持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是我有一个那个长坡的房子，
0: 嗯，
1: 看询一下看能，现在什么价格？
0: 嗯，南葫芦的长坡社区吗？
1: 对对对。
0: 好，多大的面积？
1: 70个平方。
0: 70个平方是个几房？
1: 2房1厅。
0: 啊，两房一厅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1: 5楼。
0: 5楼啊，装修怎么样？老的吗？
1: 对，简单装修了。
0: 啊，比较简单的装修。这个房子之前是出租还是自己住？
1: 出租啊。
0: 啊，然后也没有加装电梯。
1: 没有没有。
0: 嗯，这个房子不是很好卖啊。我们小区里面62个平方的两房的报价不超过40万。
1: 不超过40万是吧？
0: 对。您这个房子它吃亏在哪一点啊？我们小区里面如果买三房，它有75平的选，就是它多3个平方啊，多5个平方，它是个三房。然后呢，如果我买两房，还有面积更小的，还有60多平的。
1: 对，有一个户型比还小一些。
0: 对对对，所以他要买两房的呢，他有一个总价更低的；他如果买70多平，他有一个三房的选。
1: 哦。
0: 嗯，所以你呢可以比40万稍微多一点，但是不能多多了。多多了他就觉得不划算，那他宁愿去养，
1: 大概也就不超过6000块钱是吧？
0: 就是如果人家两房是报39万40万、那么你可以比39万40万多一点点，因为虽然你是两房，但是你的两房比别人的更宽敞，对不对？
1: 对。
0: 嗯，但是你不能多了，多了之后他就不如去买个三房了。
1: 嗯，那也是的。
0: 嗯，啊，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好不？
1: 我还有一套房，我想问一下。
0: 嗯，好，您说。
1: 就那个唠叨河造景厂宿舍，
0: 啊、哦，也是个老房子啊。
1: 这也是单位自建的房子。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90平。
0: 嗯，90个平方，这是个几房？
1: 嗯，因为是这样的，之前它实际上应该是3房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我是顶楼嘛。
0: 嗯。
1: 我就改了一下，改成2房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房间呢，就把做了一个楼梯间，
0: 嗯，
1: 从它的顶上有一个隔热层嘛，
0: 嗯，
1: 把顶上装修了一下，也就是说，使用的现在是住的话是2房，但实际上它应该是3房。
0: 嗯，等于说你那个房间你把它做了别的功能了。
1: 对，
0: 嗯，可以。
1: 我那个顶上的话，实际上我装修了一下，也做了也有六七十平左右了，
0: 就是你做了加建，面积扩大了，但是房间的功能的居住的卧室空间就只有2个。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改的就怎么说呢？就是市场接受度不高哎，就可能它比较符合你的个性化需求，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太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
1: 哦，
0: 嗯，然后你顶楼是几楼啊？
1: 嗯，6楼8。
0: 然后也是没有电梯的，是不是？
1: 对，都没有，就是没有电梯。
0: 哦，你这个房子还不是估价的问题，你这个房子可能是很难找客户啊。

0: 你那个房子70多平的那个，南湖路的那个房子还好一点。
1: 啊
0: 啊，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还是有人他比较愿意去买60、70平的这种两房的房子，因为它相对来讲总价比较低。然后呢，就是花不了多少钱，他起码图了个实惠，也还图了个方便，对不对？虽然你那个长坡的呢，楼层有点高，但是呢，这个将就一下也能接受啊。
1: 位置好一点了，因为我那个长坡后面就是地铁站嘛，
0: 是的，是的，就他愿意少花钱买这种老旧的楼梯房呢，无非图两点，第一个便宜啊，第二个方便。那你这个房子呢，就我觉得都占不着。
1: 确实，放的话也比较便宜点。
0: 对，也没有方便。然后呢，你90个平方，你总价太低，你又接受不了，对吧？然后你自己还做了加建，其实你做加建的时候还投入了成本。
1: 装那个这个房子，我装修都差不多去了30万。
0: 是啊，所以你就是这个价格很难给。完了，就算是报一个价格，市场上也很难找客户。你要不你就先把那个长坡的房子，你先考虑挂挂牌吧，先看一下情况。
1: 好的，好的。
0: 然后这个呢，缓一缓吧，因为现在大家买房的积极性和热情本身也不高，人群本来也就比原来的基数要少很多，然后在本来就有限的少数的这样的基数当中，还要找适应这个房子的客群的，这太难找了。
1: 在这个地方也比较偏，不是
0: 好，
1: 很方便。
0: 好不？好嘞，您参考一下啊。好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参与。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路面上情况提示一下，省会长沙南二环菊园立交桥双向目前行驶缓慢。另外，宁绍高速全线0公里到42公里处双向因为标志牌配件卸货，路面标线优化施工依次占用各个车道，延期到29号的18点左右施工完毕。另外，武深高速的刘里段黄泥冲高架桥300公里加80米处北往南的方向啊，因为桥下边坡开裂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施工延期到6月15号的18点左右施工结束。 那房子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啊，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可能卖房呢可能相对会好一点，虽然价格有的时候哦听上去好像和自己的心理预期还是有差距，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吧，也不着急啊，卖完了之后这个钱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要不就先放一放啊，可能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买房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确实是有居住需求的，并且呢是要解决生活的一些痛点和问题的，那么在找到合适的房源的情况之下，该买还是可以买的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买房不是以投资为目的啊，主要还是以自住需求为主要的这个目的和方向的啊。但是买房呢，我们毕竟是花一大笔钱啊，因为房子它这个是大宗商品，就算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六七十平的老破小啊，那也要40万-50万的啊。所以呢，这个花钱要需要更谨慎啊。那面对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要更周全、更详尽、更具有针对性啊。所以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情况啊，各种需要交流的方面，都可以通过热线啊直接来提问咨询。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

0: 是下午3:30。
1: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80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交通通行缓慢，请大家要提前留意了。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主推的两款福利品是戴森 HD08 吹风机，还有一个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说到吹风机啊，我们家庭每个人的这个家庭都必备啊，尤其是啊咱们头发比较长的，经常要洗吹的。那咱们女士呢都知道啊，有的时候这个头发吹风机不好用的话啊，容易损伤发质。而咱们戴森 HD08 经典的吹风机呢，这个不管是对于发质的保护啊，还有包括恒温控温这方面呢，都做得非常好。同时呢，这个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或者是聚会约会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啊。并且呢，这款吹风机呢还搭配了多款的造型风嘴啊，比方说这个适应顺滑的啊，做造型的、扩散的、柔和的等等啊，各种风嘴都可以搭配。那戴森吹风机的外形呢，采用中空无扇叶的设计，也不用担心头发会卷进去，使用的时候更安全，并且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和头皮，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市场价2000+的戴森 HD08 的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啊，也就是还有赠品给大家。同时呢，商城还有专属的福利啊，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元，超值划算。有多款颜色都可以选择，像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等等。不仅颜值高，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这个喜欢的朋友啊，赶紧去下单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找到金芒果，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马上到6一节了，给孩子准备好礼物了吗？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但是呢，却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那它呢，可以做到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最关键，它还带有高清的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就可以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还有非常多的功能都可以解锁，比方说像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转、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啊，各种功能都有。那这个6一啊，感受一下这个新的科技型的对孩子更有意义的玩具吧，不要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了，让他抬头看看天，让他用这样的玩具来操控一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而且大人和孩子都可以一起玩起来。这款商品平时是出口国外的，价格都要在300元左右，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超实惠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6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和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找到金芒果啊，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今天呢已经是5月28号了啊，日子过得非常快啊，还有这个几天的时间，咱们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要重要了。那千万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考。而咱们家长呢，要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好他们的饮食，保持平时的口味，保证干净健康卫生。而每年呢，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也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发放。而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通行证三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包括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想问一下雨花区啊，有没有这个接下来出的新规的房子，他的总价预算在200万以内都能够接受。确实啊，现在我们如果是有买房的打算，并且是自己住的啊，那很多朋友要求新规品质好，得房率高，最好是主城区，配套也要相应的完善一点，然后呢单价不要太贵了啊。虽然呢五月份呢也有两个新规的比较高品质的楼盘开盘，但是单价和总价都比较高。你像荣华天喜和保利新城天意，单价都是均价到了19000啊，总价都是200-300万以上了。那如果我们要控制在100多万啊，比方说150万、180万，最好是200万以内啊，符合刚才讲的几个条件，但是呢单价又不要太高了啊，同时呢还要限定区域和范围，其实选择真的不多。那目前啊，雨花区接下来或者是现阶段能够了解和关注的啊，一个呢是叫做信达曙光映秀，这个项目呢是在香樟路和曙光路的交汇处啊，楼盘的这个一个中等体量，旁边呢这个配套是属于主城区原来就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个这个成熟配套啊，当然呢它不算是那种地铁上盖啊，也不算是教育双配套。

是属于比较主城区的新规的房子，小面积有105的三房，四房呢有120、180和143，大面积有180的啊，但是前期主要的是以三房和四房小面积的为主，大面积的可能要到后期，180的啊要到后期才出来。营销中心刚刚开放，时间不长，那样板间和展示区还没有出来，预计开盘时间要到6月底或者是7月初啊，然后要看具体的工期和时间节点，这个是目前的预估。那价格有可能是在12000上下啊，这个也是目前的预估，当然还是要以实际的情况为准。这个在200万以内应该是可以的啊。另外呢，还跟大家再讲，还跟这位朋友再讲一讲啊。比方说，像中建翡翠天旭后期的二期呢，这个预估是毛坯的产品，因为它前期做的是精装修，所以单价和总价都相对要高一些。那毛坯的单价可能会低一些，门槛也会相应的降低一些。但是呢，这个产品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加推，也要再稍微等待一下。另外呢，雨花区热度比较高啊，知名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楼盘。那叫做招商序，招商序一期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房源了啊，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等二期，但是目前来看二期的面积相对来讲啊，这个没有原来那么小了，最小的面积做的是120，并且呢得房率也没有原来那么高了啊，比方说像120的户型做了两个卫生间，不再是原来的三位了。那么二期的价格现在也没有出来，之前这个说是有可能会涨价啊，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以最终的实际价格为准。另外呢，雨花区目前在售的其他的新规的房子相对来讲啊，就选择很少了，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啊。如果再往东边去，就要到高铁站的东边，比方说像中兴兰亭序。除此之外呢，在长沙大道附近呢，还有一个长河颂啊，这个也是一个新规的房子，相对呢更加的好控，总价单价在9000-1万，120平的四房的总价大概是在120-130万，当然呢大面积的啊也有180平的。不过呢，长河颂有的朋友呢喜欢，有的朋友不喜欢啊。喜欢的呢是在于它的宋式园林风格啊，这次的产品面和整个的这个产品维度和打造的这种感觉，确实要比原来要更好。因为这个是阳光城没有开完的地块，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不喜欢的点在于啊，这是一个超高层啊，很多朋友还是不太能够接受。那具体，接下来后市，当然雨花区还有更多的地块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啊，雨花区的土地推介会上有12宗地块来向外推介，其中不乏位置非常好的高铁板块、体育新城板块，但是这些地块没有摘地，也就没有进入市场，要摘完地之后起码半年左右可能才能进入市场。所以如果当下在选择不足的情况之下，如果后期能够等一等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后期的地。好，那这个我们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还有最后的十分钟，那买房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包括看房的情况、目前遇到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一下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也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分析分析接下来该怎么打理，按照什么节奏怎么卖会更好。那买房的朋友往哪个方向选啊？我们的总价预算，比方说这个100万以内的啊，这个主要的方向是应该看二手还是应该看新房？比方说200万以内的，我们应该是看新规还是看老规？那200万以上的，我们如果对改善有要求，那么是当下房子更合适，还是后期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新地块更值得选择和等待呢？那不同的预算包括不同的方向啊，策略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提问啊，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都在一起，美好的未来该多幸福，
1: 真的超幸福。
2: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3: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对于房子呢，更多的是提的是要未来建更多的好房子啊。好房子这三个字成为了我们看的比较多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什么是好房子？相信每个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比方说刚需的朋友呢，可能对价格比较敏感，追求更高的性价比；改善的朋友呢，可能更看重舒适度啊，包括对于户型的设计啊，舒适度和体验感，包括生活的品质啊，可能有各方面的要求。需求不同，答案当然也各不相同。而对此呢，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湖南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2026版，结合了湖南的气候特点、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也重新定义了好房子的概念。湖乡好房子的六大核心要义为：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全龄友好、物业优质。那么这些标准当中啊，都与咱们购房者、咱们居住者啊，这个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第一个啊，层高3.15米是鼓励线，以

后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要装中央空调，也有可能会装地暖。那怎么样装了中央空调和地暖也不显得房间压抑呢？导则就明确指出了啊，鼓励住宅的层高不低于3.15米。普通房子呢，原来啊，这个尤其是早些年我们没有出标准的时候，很多房子可能都不足3米。后来呢，我们就要求啊，不低于3米。现在我们鼓励不低于3.15米。那么多出这10几厘米啊，其实空间感和舒适度，包括我们后期的灵活性啊，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电梯啊，每个单元至少要有一台能放担架的无障碍电梯，而且每台电梯服务的户数不超过60户，载重不小于800公斤，还得有防夹感应啊。电梯的舒适度啊，包括电梯的安全性，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老旧的小区啊，包括很多业主可能都会吐槽，哎，我们家这个单元的电梯这两天又不行了啊。有的呢，在电梯里面可能还被停过、关过啊，被夹过，都有这样的一些过访经历啊。所以呢，电梯的安全性和适用性在新的好房子的标准当中啊，也做了新的明确和升级。另外第三个点，关于防水和保修要至少10年。那新的标准啊，对于屋面外墙防渗漏的质量保修期不宜小于10年，交房后1年之内还要做住户满意度调查，要求不低于95%，并且鼓励开发商要设售后服务中心，就像咱们汽车 4S 店一样啊，要帮你修修补补。第四，关于停车和充电问题，那新建的住宅必须100%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而且配电容量要够用。另外，小区门口要设网约车的临时停靠位、骑手停车区、共享单车停放区，还有外卖快递专用的放置区。啊，你看这些问题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痛点啊。比方说这个家门口不好停车呀，啊，这个骑手乱停，包括这个架空层全部都停的是各种的电动单车，啊，然后还有外卖快递，有的不能进小区，有的没地方放啊，有的跟关这个，有的能上楼，有的不能上楼啊。所以啊，这些问题确实啊，在新的标准当中做了新的升级的规定啊，包括一些这个导引啊，对未来的生活，包括房子居住体验啊，肯定都还是有好处的。另外第五个方面，关于隔音降噪，电梯的井道和机房严禁紧贴卧室来布置。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啊，这个有一些卧室那个墙刚好就是对着这个电梯间的这个墙，然后电梯上上下下叮叮哐哐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能听见。所以我们现在新标当中啊，电梯的井道和机房是严禁紧贴卧室来布置的。临马路的卧室或窗户的隔音声量不小于35dB 啊，不能够听着电梯的嗡嗡声入睡啊，也不能够临马路临高架的时候噪音太大。另外呢，还有这个关于全龄友好啊，要给老人和小孩要开专属区。小区里面呢，要有老人的活动室、老人活动场地、儿童的活动场地，卫生间马桶旁提前预留好扶手的位置，地下车库无障碍的车位不少于总数的2%，物业线上平台还要有适老化的大字板，方便老人操作。除此之外呢，还要结合湖南的特色，卫生间要能通风，车库要能防潮。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的南风天啊，潮气是非常重的，卫生间要尽量的能够自然通风采光，暗卫这个其实是不鼓励的啊。地下车库要设除湿的设备，防止回南天接露打结。建筑色彩要体现湖湘风格。那除此之外呢，在导则当中呢，还把好房子分为了3级，标准级也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型啊，舒适级是属于改善型，还有高品质级。新建商品房鼓励对标后面2级，也就是尽量的往舒适级和高品质级探索，并且甚至探索前庭后院、空中花园这样的一些新生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物业优质。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买的挺开心啊，买的情绪价值挺高，但是如果物业不好，后期住起来那叫闹心。好房子应该服务贴心，运维有方，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物业服务，确保报修快速响应，高效解决。

0: 要搭建养老、托育、家政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提供普惠性的居家养老、社区托育、上门保洁维修等便民服务。总之而言啊，就是对于各类购房人群都能够拥有好房子，并且空间更舒适，隔音更优良，防水更可靠，配套更贴心，全龄更友好。当然过去的已经建好的房子啊，那这个过去的已经发生了，那未来建的好房子都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啊。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预算条件相对允许的情况之下，很多人更愿意去看新规，更愿意去按照新的好房标准建造的房屋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家空间。那当然呢，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买到自己更满意的居住，更舒适啊，未来更有幸福感的房子。好了，今天呢节目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有关于更多房子问题，欢迎大家加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我们线下再接着聊。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沉寂了2年的周蕙，带着他的《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回归乐坛。这张耗时近1年半、经历了反复编曲与重录的专辑，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其中一首《瞬间》，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伤感情歌，像是一部用慢镜头回放的老电影。深白色的词曲，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吉他作为底色，周蕙的声音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这首歌也被收录在电影《台北朝九晚五》的原声大碟当中。这张专辑的封面依然延续了周蕙系列的传统，没有放他本人的照片，而是继续采用了英国插画师参考他的样子创作的时髦女孩形象。而周蕙的声音和这张专辑的封面也印在了很多人的青春里。

电影《阿嬷的情书》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要开始发团了。6月18，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现在呢，端午假期和中考、高考后的假班班期呢，都已经出来了。高考结束后来一次毕业旅行，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经典全韩，还有呢，就是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还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有就是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还有芒果旅行家也有618，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的目的地全新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潭虹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5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0: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 省气象台的消息，新一轮降雨昨天已经开始影响湖南，暴雨落区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需重点关注降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山洪地质灾害影响的滞后性。那本轮降雨昨天开始加强，预计明天起转为多云间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27号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此外呢，还要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我们预计呢，这一轮的降水呢，进入到这个收尾的阶段。后期从29日开始呢，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这种多云间晴天的天气，气温会有逐步的回升。
1: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今天深交所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启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在致辞时表示，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系统谋划推出更多有力度的改革开放措施，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定数应对国际环境的变数。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开盘集体低开，午后又集体翻红。那截至收盘，沪指涨0.12%，深证成指涨0.80%，创业板指涨1.96%，全市成交额2.99万亿，超3000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通信设备、建材、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等板块上涨，贵金属板块领跌，券商、酒类、工程器械等板块跌幅居前。AI 行业正在逐步告别免费时代，但免费模式并非终结。近日，坐拥3.45亿月活用户的 AI 应用豆包即将收费，引发市场广泛讨论。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大模型开启了分级收费。业内人士认为，豆包收费的背后是算力成本与商业模式不可调和的矛盾，行业需从烧钱获客转向可持续发展。不过呢 ，AI 能否让用户心甘情愿地掏钱，也将考验各家AI 产品的真正实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一名年轻男子走进黄金店铺，不看款式，不问价格，抓起一盘金条就要结账，金额高达上百万元。昨天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获悉，定王台派出所民警通过细致盘查和果断处置，成功拦截一起涉诈洗钱案件，为外地受害人追回被骗资金104万元。4月21号上午，一男子来到长沙市芙蓉区某黄金店铺，声称要购买金条。据店员回应，该男子既不关心黄金的款式，也不询问当日的金价，一上来就拿了一大盘金条，并催促快点结账。由于单笔交易金额超过50000元，店员立即向芙蓉公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报备。接报之后呢，定王台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调查，发现该男子手机里面存有与多个上家的交易记录，此前已有多笔大额黄金买卖。民警叫停了这笔交易，并要求店铺将相关票据全部留存。经深入核实，该男子确系受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指使，通过网上找兼职的方式代为购买黄金，帮助诈骗分子将涉诈资金洗白，从中获取非法收益。

0: 民警提醒，通过购买黄金、珠宝等高价保值物品进行洗钱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的常用手段，警方对此类犯罪行为始终保持严厉打击态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6: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不是618电商大促火热开启了吗？啊，这口服美容赛道顶流啊，叫五个女博士再度上演了销量封神啊、口碑塌房的魔幻戏码。这个品牌呢，曾经啊靠这个北大博士这个高知人设吸粉无数，

如今却深陷投诉风波啊，比如说引用不实啊、虚假宣传呐、售后推诿啊等等问题全都爆发了啊，叠发多次监管处罚记录，这款网红学霸品牌就彻底的撕下了营销假面，就暴露出了割韭菜的本质了。该品牌最大的猫腻就是把学历营销玩成了高级骗局，依仗着北大博士头衔打造专业人设啊，营造专业研发医药级功效的假象，却早已经被北大医学部官方辟谣，说双方没有任何合作和技术关联啊。简言言之，就是博士学历是属实的，但是产品和学术实力啊，跟人家北大没什么关系啊。主打的就是啥呢？就是学历碰瓷儿了、啊。这套路还远不止于此呢，其核心产品只是普通的饮品，无保健食品、功效护肤相关的资质，却在直播间干啥了？大肆宣传什么淡本、体量、抗衰等等功效，用各类数据来误导消费者。最典型的就是大字儿吹爆，小字儿甩锅啊。页面醒目处全都是逆天功效的宣传啊，免责提示，那字体小的你都看不着是吧？而且人家选的位置相当隐蔽，就是这么个套路啊，文字陷阱，然后糊弄消费者啊，售前宣传天花乱坠，承诺无效可退，结果售后呢开始就变脸了，不少消费者高价购入之后，不仅没有任何的美容效果，还出现了恶心、皮肤过敏等等不良反应，那咋办呢？那就申请退款吧，结果被商家推诿拒绝了。该品牌曾三度被监管处罚啊，依旧顶风作案，屡教不改，堪称行业违规的惯犯啊！你说你对得起五个女博士这五个字吗？你说呀？高知人设包装，低端营销，学霸外壳暗藏着逐利私心，这就是五个女博士的真实底色。品牌不靠品质立足，只靠套路引流，透支学术信誉，贩卖容貌焦虑，钻各种监管的漏洞，将流量玩法吃透，唯独就漠视了产品品质和消费者的权益。网红营销可速成啊，但是口碑可从来没有捷径，流量终会褪去，套路终将失效，靠学历滤镜收割的热度全都是泡沫，漠视规则，敷衍消费者的品牌，那指定是要被市场给淘汰的。所以还是要奉劝各类网红品牌，别靠套路透支品牌啊，透支品牌的口碑，深耕品质，坚守诚信，这才是长久立足之道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呀，这景区创收内卷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手就伸向了公共省道啊！近日，稻城亚丁景区霸道操作，刷屏全网，将38公里的这个 S462公共省道就划为了观光车的专属路段了。你要是自驾车辆想要通行，哎，必须得缴纳120块钱的车费啊，然后还得签署免责承诺书。什么年代了，竟然给我整上"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财"的事儿呢？你这是整件事儿啊！其实最讽刺的并非收费，而是景区这一套无赖式的公关连招。面对博主索要收费合规批复的质疑，工作人员拿不出合法的文件，反倒想用免车费、报销住宿费的福利要封他口。试图摆平维权，掩盖违规事实。这舆论发酵之后，景区仅小幅降价问责基层员工，对收费是否合法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十足的是避重就轻，敷衍糊弄。咋了？我差你那一次车费啊？啊，我要的是你的小幅降价吗？我要的就3个字，你凭什么？这事儿必须理清啊！大众从不抵制景区观光车的服务，只是反感公共资源被绑架牟利。省道是国家修建、服务全民的公共设施，绝非景区私人的提款机。仅凭一句啊，纳入景区规划，你就为所欲为了？就私自啊管控上公共道路，强制游客消费，漠视公众的通行权，那本质就是越权违规，侵占公共利益。这事儿咱说，你往大了说，那可老大了，这是。更令人失望的，那就是当地部门的踢皮球式回应，是吧？事件发生之后呢，文旅局就站出来了啊。咱说你整那玩意儿那个含糊啊，你这我就说的是发改委也拒绝采访啊，市场监管局呢也拖延处置，哎呀，多部门集体失语，纵容景区违规操作，咱说也大幅消耗了公众对监管的公信力。各地啊已有先例了，擅自圈占公共道路强制收费的景区均被依法责令整改，这足以证明此类收割套路可没有灰色地带，纯

属是触碰了法规红线。景区不靠服务游客，反倒靠套路来创收，透支口碑，完全就是本质泡沫啊！旅游创收要有底线，景区运营需守边界。网红景区的核心底气，从来不是圈地收费的霸道，而是合规经营的诚意与优质服务。摒弃拦路收钱的粗放思维，严守公共资源底线，敬畏法律法规，这才是文旅行业长久发展的正道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这年头骗保都开始卷上演技了。近日，三亚一家定点药店的魔幻操作被国家医保局实名点名啊，堪称骗保界的奇葩天花板。在医保专项非检高压态势之下，该药店不知收敛，反倒上演年度荒诞大戏，将投机钻营啊、蔑视法规的嘴脸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这家药店的骗保套路可以说是嚣张，但是又拙劣，是吧？主打的是啥呢？叫移花接木。给顾客啊刷医保、购买花露水等等生活用品，后台直接篡改消费记录，替换成各类的医保药品。就这么的啊，明目张胆的套取群众救命钱，赚钱路子彻底走歪，行业底线彻底失守。骗保已是违规啊，这个抗检更是肆无忌惮。面对突击检查，工作人员恶意剪断网线啊，阻碍核查取证。更加荒唐的是，药店的法人当场装晕，染上苦肉计了。结果呢，短短十分钟自行苏醒了。咱说就这套装病耍赖断网抗检的连招啊，可以说是滑稽又拙劣，纯属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此外呢，该药店还存在着啊这个执业药师挂证违规问题，手握医保定点正规资质，打着便民服务的旗号，结果背地里面疯狂的套取医保基金啊，把百姓的救命钱当成私人提款机，你干的都不是人事儿的。自以为手段非常高明啊，可以瞒天过海，殊不知这是小咖了鸡，是吧？你各类的结算记录皆是铁证，所有的表演那都是欲盖弥彰。医保基金是千万群众的民生兜底保障，绝非任人啃食的唐僧肉啊。这部分机构屡教不改，升级骗保抗检手段，本质那就是利欲熏心，漠视法规，妄图靠小聪明规避处罚，肆意牟利。荒诞闹剧敲响了行业警钟，医保定点

资质绝非免死金牌。针对层出不穷的花式骗保手段，监管必须同步升级，依托大数据实现全流程的闭环监管，封堵违规漏洞，同时呢从重的严惩骗保抗检行为，抬高违法成本。唯有零容忍整治乱象，才能守住群众的救命钱，筑牢民生的保障底线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前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那目前呢，这个多雨的天气，头发洗完久久干不透，又闷又潮，那这款吹风机正好是你阴雨天洗头干发的利器。它搭载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呐、睡前洗头啊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

0: 噪，老人小孩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的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戴森吹风机的外形采用了中空无扇叶设计，不要担心头发会卷进去，使用更加安全。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及头皮，不仅顺滑还能蓬松自然。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14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商城专属福利，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元，到手139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不仅颜值高，还配备了5个磁吸风嘴，喜欢的别犹豫，抓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那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呢，还带来了航拍飞行器。这6.1快到了，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回忆，那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千万不要错过了。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呀。升级在哪儿呢？这以前的无人机呢一撞就坏了，那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说随便玩。亮点就在于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直接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啊，它带有 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这个6.1，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上，让他抬头看天，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大人也可以陪孩子一起玩起来。这款商品呢，平时还会出口到国外，价格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了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啊，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呢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6.1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还在逼娃背书，学霸都在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了。那如果咱家娃天天为了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干净了，那真的不是孩子笨，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

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的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一夜障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2019年的高考争议至今还被不少人拿来炒作，说是捡漏神话。这河南考生小赵啊，以536分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被北大提档啊，却因为分数低于常规的批次线，遭遇北大三次退档，一度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在漫天的质疑声当中呢，小赵呢最终啊补录入学，可是不配北大，什么吊车尾捡漏的嘲讽从来没有停歇。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这场舆论闹剧迎来了终极反转，就狠狠打脸了所有为分数论的那帮键盘侠。最近小赵顺利拿下了北大硕士学位啊，并且呢官宣备战读博，为自己的7年姻缘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被全网看衰，再到本专业第一保研硕博连读，他用实打实的硬核成绩就撕碎了外界贴在身上的什么低分水货的标签。咋了？当年人家分数低咋了吗？什么叫做本专业第一保研？很多人正至今呢仍曲解国家专项计划啊，把政策红利当成了是规则漏洞，把地域教育公平啊视作是高分考生的不公。殊不知专项计划是国家扶持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普惠政策，录取规则本就区别于普通的批次。那当年北大官方早已盖章，三次退档操作不合规，理由不成立啊，小赵的录取是合规入学，根本不是所谓的捡漏。那这7年间无数人笃定他跟不上名校的节奏啊，嘲讽他说拉低了北大的门槛，但是现实咋了啊？脸疼不疼？高考分数只是一次应试的答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审判决书啊！超高的抗压韧性，持续深耕的自律努力，远比一时的卷面分数更能决定你人生的上限。小赵的逆袭不只是个人的翻盘，更是对刻板教育偏见的精准祛魅。名校通知书从不是人生的终点，持续精进的能力这才是核心底气。专项计划从不是低分捷径，而是教育公平的兜底善意，所以别再用单一分数去定义人才了。真正的优秀从来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可不是一次考试的定格啊。再来说一个行稳致远的。最近啊，这余华的短片啊，什么是草台班子就刷屏全网了。可以说这部片子是颠覆了大众的固有认知啊，因为在传统的语境里面啊，草台班子不是什么好话，是吧？草台班子一般指什么呢？指上业余潦草，不够专业啊，向来都是贴着负面标签。而余华一句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啊，就精准戳中了年轻人的精神内耗。

这就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共鸣了，是吧？短片中的普通人皆是现实逆袭范本啊，自学拍片的这个中学生啊，笔耕38载的外卖诗人，徒手造飞机的小镇青年，他们无优质资源，也没有专业加持，开局可以说是粗糙甚至是朴素。但是怎么了？凭借着热爱与坚持，活出了别样的精彩啊！余华的观点专治当代年轻人的完美主义拖延症，不少人呢就深陷内耗当中啊，纠结说：“哎呀，自身不够专业啊，准备也不足，是吧？完了之后想迈步也不敢迈，是吧？”结果因为迟迟不敢迈步，就错失了无数机会。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开局，所有的顶尖高手不都是青涩的起步吗？对不对啊？喜欢武侠的张无忌就啥样，是吧？对不对？但是你敢率先上场的勇气，那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了啊，推崇草台开局绝非是纵容摆烂包容不专业啊。正如热评所言，可以草台开局，那不能草草收场啊，对吧？你看张雪机车从杂牌车队逆袭成夺冠啊车队，足以证明勇敢出发是底气，持续精进才是制胜的关键。于正的观点同样也是清醒的，说世界从不奖励躺平的草台班子，哎，就说得很明白了。勇气铺垫开局，实力定格结局。草台的价值是打破啊畏缩桎梏，而真正的成长就是将粗糙起步打磨成亮眼的结局。人生没有万事俱备的开局呀，等万事俱备的时候，那机会就走了，是吧？成功也从来不偏爱顶配出身，明白吗？正所谓什么呢？就是啊，这顺境成人，但是啊逆境它造神。啥叫逆境啊？那不就是草台开局吗？所以摒弃内耗，大胆起步，以平凡姿态奔赴热爱，持续精进，普通人就可以逆风翻盘，将简陋的草台蜕变为专属自己的人生领奖台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

0: 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4: 平地闪雷。
5: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跟电进行实战。这说的是啥啊？就是日前在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啊，从4000余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30名学员，经过一个月系统培训之后，顺利通过毕业实训考核，并且获颁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现在烧烤界，咱说现在也有学院派了啊，而且烧烤界也有专业人士了，是吧？万万没有想到啊！你说街边撸个串还能整出学院派的呢？但是你不得不说，人家整得很严谨啊！4000余名报名者，最后出来30个。那咱说这30名精英是不是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在烧烤上一定是有相当高的造诣。以前烧烤吧凭啥啊，手感靠运气，如今不行了，实证上岗，明白吗？啊，那得是标准化操作，你不能胡来，是吧？这也让市井烟火气这回有了正规行业标准。说实话，这事儿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行业升级的缩影。行行出状元不是空话，对不对？那状元怎么来呀？对不对？哎，你得有这个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市井烟火没有小事儿啊，所谓高端从不是小众专属，接地气儿的手艺正规化专业化，这才是最踏实的行业逆袭。说实话，现在这30位高人已经初出江湖了，我还真就想尝一尝啊。咱说你这个学院派，咱说专业人士手法怎么样？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江苏的潘女士反映，女儿小张2024年在正规电商平台购买了一本书，页面显示啊，售价是200多块钱，除去商家补贴，最终花费了85。那补贴不少啊，这个。2025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小张在二手平台以35块钱转卖该书啊，还额外赠送了几本资料。本想帮助学弟学妹省点钱，是吧？没想到给自己惹了个麻烦。2026年的5月15号，小张呢就收到了一张法院传票，上面就显示了该书作者以销售盗版书为由，把他给起诉了。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全面维权开支，共计9900块钱。潘女士认为了，作为消费者很难去判断一本书是否为正版，因此原告应该起诉的是商家，而不是我家姑娘啊。不过这事儿有意思的啥呢？在开庭当天上午11点左右，原告撤诉了。未能咋地呢？他先跑了，你说。那咱说这年度最荒诞维权碰瓷儿，这也算是实锤了，这是。你说人家正规平台买本书啊，亏本低价转赠助学啊，也没有牟利的心，却惨遭作者反手起诉。你是，哎呀，你放着售假商家不追责，你专挑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开了刀，你是。只能说你这刀口也不咋样，吃相也挺难看的，你是。毕竟消费者根本无核验正版的专业能力啊，学生善意流转二手书，何错之有啊？哪个学校没有这个呀？对吧？所以这种避重就轻、本末倒置的维权，根本就不是维护。

0: 版权，你纯属是借机讹诈，滥用诉讼资源，最后你仓促的撤诉，那也更是坐实了这就是一场闹剧啊。所以说这位作者啊，你想火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也别通过这种与天下人为敌的方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个岳阳烧烤学院首届学生已经毕业了，30位啊，烧烤大师是吧。微信平台回眸似笑就说了，突然间感觉有点饿，那咋整啊，要不你点一个将就将就。珍珠炼心就说了，看着就好香啊。咸鱼本鱼仔仔也说了，好想吃啊。我建议啊，你们仨可以组个团儿，对吗？一会儿节目结束了5-6点钟，你就约着可以去烤一顿了。虽然说现在目前这30位高人啊，烧烤高人流落在江湖何处我不知道，对吧，我知道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但是你现在可以先为找一家比较好吃，你们先解解馋吧，你们。好家伙，这口水流的，我天。行走的花花草草就说了啊，毕业生有没有来长沙开店的呀，说我要去品鉴一下正规军的手艺。我也在千方百计的寻觅啊。我想弃梦而行说我也想学。我先整明白，你到底要学手艺还是你说你馋这口的。人家过去是学习的，不是在那天天混吃的啊。这个 LYY 就说了，隔着屏幕我都饿了，一想到那个滋滋滋一想刷刷刷，这一看也是个老吃家了。人家吃烧烤都是等着，他不就盯着炉子看，不光得闻那味儿，还得听那个油丝的声音。再来说这个啊，女生高考之后转卖二手书被起诉，索赔9900。海燕客就说了，这就是典型的有枣没枣先打一杆，结果枣被打着，先给自己脑瓜了嗨了一下。用户9343就说了，请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呀？曝光一下呗。包括十亿不全也说了啊，大家转起来啊，要记住这个作者。行了，人家都已经苍茫的都撤诉了都啊，得饶人处就且饶人嘛，是不是啊？当时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下次如果还这么整，那咱说必须大肆宣传嘛。东风骑士就说了，你说人家85块钱买来的啊，35块钱出去的也没牟利，甚至还是亏本卖的。再者说了，他就只有一本，又不是搞批发的，那怎么就能是贩卖盗版书了呢？咱说的不是吗，如果这本书啊买的时候就是盗版的，那咱说你不应该去找那个所谓的这个官方平台吗？不是，书是他家卖的呀，我作为消费者，我买的时候我可是当正版买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手里面这个书是盗版还是正版呢？所以你不去踹平台，你上来给我一肘子，你这不好看，不好看啊！你咋地？咱说也是一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作家，你这可千万不能给文人丢脸啊！想吃枣的自己去买去，你别搁那乱打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亮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这会儿高速通行的情况。提醒朋友们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湘潭境内的764、767、774公里处都是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啊，也是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衡阳境内的80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因为施工，在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5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辆行驶有点缓慢。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常德、怀化、湘西、张家界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本周为民热线节目组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的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热线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销

0: 户肥料。报道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分管农业和市场监督管理的两位副市长先后专题调度处理。随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跟进，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曝光的问题全面开展了核实调查工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加西的报道。
1: 5月26号上午，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直面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的有机蔬菜宣传部规范、虚假标注等问题，明确要核查重点，组建工作专班，建立联动机制，同时也派出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农场开展核查。经查，涉事蔬菜门店销售的有机蔬菜并不在有机认证范围内，但使用了带有绿优谱有机农场标识的包装袋，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相关门店的进货和采购渠道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与此同时，执法人员也对问题中涉及到的相关农场开展了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识、生产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核查。经核实，位于长沙县安沙镇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存在无有机认证资质、擅自使用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的违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即对涉事基地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要求规范宣传标识和产品包装。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部门也正在对其他涉事农场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针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此次曝光的问题，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接下来首先将对长沙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有机认证资质、产品包装标识、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生产投入品使用等情况。其次，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严厉查处无证宣传有机、超范围标注有机、虚假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曝光力度，形成监管震慑，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针对后续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销售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出现，这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巴加埃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义务履行其法律责任，追究美国责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

0: 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今天距离高考已经正式进入了倒计时10天。
1: 嗯哼，
0: 你紧张吗？
1: 我紧张啊。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数学最后一道题真解不出来呀。
0: 只有最后一道题吗？
1: 前面靠猜吗？前面总是可以靠猜，那大题咋解吗？
0: 好丑，哎呀。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高考呢就是分数的较量，其实啊就是到我们这个岁数了，尤其是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1: 那高考算个
0: 哎，算最重要的一步。
1: 是
0: 真正拉开差距的啊，是临场的心态，还有就是你自己把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你越到最后稳得住，这才是硬道理。
1: 朋友们，孩子们，同学们，人生的赛道从来不止一条。
0: 真的，
1: 高考它确实是我们青春里头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一笔即便是那啥了也没关系，现在还有10天，咱放平心态。
0: 对，
1: 往后的路有无限可能。试卷今年难明年容易，你很难分得清楚，但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呢。
0: 对，
1: 最后10天咱们就是从从容容往前走。
0: 咱先把眼前的这个节过好，好不好？就是下周一的这个六一儿童节。
1: 哦，
0: 你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对不对？
1: 那怕是他们没什么心情过节。
0: 这个都不过
1: 六一儿童节。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好不好，就跟六一儿童节有关系。打一个比方啊，今天玩穿越好不好。假如呢此时此刻你走在长沙街头，穿过香樟树的绿荫，
1: 哎，
0: 穿过老巷街口，
1: 嚯，
0: 突然之间撞见了一个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小时候的你自己。
1: 那真的是见
0: 几见
1: 那啥嘞，
0: 见仁见智。擦肩而过的这个瞬间啊，朋友们啊，你最想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当年高考的时候最后一道的大题的那个解那个答案我先给你，
0: 现在还能算一分吗？
1: 你把它背下来，赶紧回去啊。
0: 哎，所以你的停留点还是在高考，就是没有觉得达到自己的要求是吧？
1: 那倒也没有了，就是考试嘛，也没有说特别那啥。
0: 你当时考试已经分了像什么文艺生啊啥的吗？就这个方向
1: 文理科分科。
0: 哦哦哦，只是分文理，
1: 分文理科。
0: 嗯嗯，
1: 这个话题刚刚你说那个呢，确实大家最近啊都在聊。
0: 对，
1: 因为它戳中了一些成年人的软肋。
0: 嗯，
1: 你看我们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包括上班啊、通勤啊、生活奔波呀，以前我觉得当学生好累哦，高中的时候每天在早上晚上好辛苦，
0: 真的。
1: 后来上了班工作以后，发现其实爸妈那个时候也很辛苦，
0: 对，
1: 工作有压力，生活有奔波，
0: 真的。
1: 慢慢的呢，你可能也会发现小时候的纯粹和快乐很难得，
0: 嗯，
1: 所以长大后才发现童年是最珍贵的，
0: 对。
1: 但当时的我们浑然不知啊。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咱们长沙的大街小巷，然后突然之间遇到了小的时候的自己，然后你就背着小书包呢跟自己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啥？
1: 那个女孩其实没那么好看，

0: 你不信，十年之后你再看他，不是那白月光。
1: 来，我一哥说了，嗯，我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不要去表白。
0: 你看，不要表白，
1: 真的假的？
0: 不要，那为什么不要表白呢？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呢？
1: 你把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哥，特别想听。
0: 我就说嘛，就小时候认为的那个不可一世的女孩，你可以为她淋大雨的女孩， 长大以后也就那样。
1: 你等一下。
0: 我等两下，
1: 我限定的是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小时候的自己。
0: 咋了嘛？
1: 就是那个年龄段，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什么糖果之类的，可能还没有情动
0: 初开。哦，那么小啊？是你女儿这个年纪是吧？
1: 六一儿童节那个阶段。
0: 蹦蹦的，那我初中也过六一嘞。
1: 讨嫌。
0: 飞黄腾达说，不知道现在高考可不可以丢硬币了？
1: 你怎么这么气人呢？
0: 你可以丢橡皮。
1: 怎么能行呢？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啊，就是偶尔呢回到平行世界里。哎呀，看到小的时候的自己，今天玩穿越。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脱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是不是可爱的？
2: 谁呀、啊？谁呀、啊？又可爱？
1: 就是 N 多年前的你自己，走在大街小巷，然后背着书包，叮叮当当的跟你擦肩而过，你对他说啥？
2: 给他一大耳兜子，让你嘚瑟，还跟他蹦蹦跳跳，不看车呀？
1: 我一哥说了，哎，你要是限定到了过六一的年龄，那我就对过去的我自己说一句，千万千万不要去偷拿爸爸妈妈的钱哦。
2: 哦，
1: 如果你想要的话，要大声的去跟爸爸妈妈说哦。
2: 说是可以哦，但是就是不会给你哦，
1: 给你个胆儿兜子，
2: 你只有偷的时候才是你自己的哟、哎，
1: 不能这样。但是我觉得一哥说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2: 咋了吗？
1: 就是我们问大家啊，只是一个巡查的一个问卷啊，
2: 巡查。
1: 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偷偷拿过爸爸妈妈的钱？
2: 有，
1: 那个时候都是现金嘛，
2: 对
1: 吧？
2: 现金，
1: 或者几个小硬币，你有五块，
2: 两块，
1: 我能拿到一个五毛钱的钢镚，我都开心的跳起来。
2: 那能拿，就是有的时候呢，他们回家以后会把顺手摆的零钱就放桌上，
1: 对，
2: 今天少一块，
1: 对，
2: 明天少五块。
1: 对，
2: 你以为他不知道，其他都门清。然后我呢，一般是把它藏在那个鞋盒，
1: 天，
2: 鞋盒里头，
1: 心眼子太多了，
2: 但基本上都能被发现。
1: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跟我爸出去买菜
2: 啊，
1: 一般买完菜之后，剩下零钱全是我的。
2: 哦呦，
1: 就他看不上，就是五块以下的钱，他全给我，
2: 都看不上啊。
1: 不还有两块钱那个时候是吧？
2: 对，
1: 然后那硬币什么的，根本连要都不要，全给我
2: 啊，那都是你的，
1: 开心死了，
2: 那挺好的，
1: 真的。
2: 这个钱呢，就对小时候，你就那一块两块的，就特别有，就没概念嘛，你只特别向往，就拥有，好像能买很多东西。现在一块两块的买不着个啥，
1: 那真是这样。
2: 现在我爸但凡手里，比方说公司发奖金了或者怎么地的，有点那个零钱，有点现金的哈，我都直接说，哎，爸，给我换200块钱，然后拿的时候就多拿了好几张，
1: 真的是，
2: 就这么走。
1: 哎呦我天，盘子说了啊。假如说呢，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小的时候的自己跟我擦肩而过，我会对他说，
2: 我会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吃不了学习的苦啊，将来就会吃生活的苦。
1: 你看看，

0: 但是我该说不说啊，这个高考呢，就是如果说没考好，或者小时候的你啊没有认真学习，不代表你今后的生活就一定是苦的。
1: 没错呀，
0: 那真不一定。
1: 嗯，
0: 你看看马云，
1: 嗯，
0: 每次不都会拿这个举例子吗？你看看马云，当然马云是可能是偶然，但是你的人生还是由你做主啊。
1: 特立独行的人，叶行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如果呢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遇到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我会对他说：‘哎，你记住啊，高考以后的那些世界杯啊，巴西是1-7啊，对德国，记得啦，记得这件事。’
0: 多买几注，
1: 哎。你又说到这个世界杯，我刚还跟乐成在聊这个话题，我说我不太理解小红书今年的这个操作。
0: 嗯，
1: 小红书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
0: 我跟你讲，有钱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办了，那转播权它就是贵嘛，你花钱不就得了？
1: 然后他还。

0: 竟然会邀请比如说像这个范志毅啊、这样的足球名将去开一些类似于像那种直播的周播的节目，对，
1: 挺好的，
0: 也有可能是播客类的节目哦，
1: 挺好的，
0: 这个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1: 有多少大老爷们说什么书，哎，哪里的书，
0: 所以现在有一句口号叫上小红书看世界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马上又会迎来一波下载，
0: 对，
1: 迎来一波宣传和宣发，
0: 对，
1: 然后呢很多这个男性的用户可能就会关注到这个
0: 小
1: 红红的 APP 了，
0: 对，基本上估计应该是姑娘们看这个穿搭呀，是吧？
1: 嗯，
0: 或者呢，这个看一些明星的有意思的一些八卦的时候才会上小红书。
1: 嗯，但不管怎么样嘛，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了，也挺好的。
0: 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遇到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
1: 嗯，小甜茶说，想告诉小时候在老巷子里疯跑的自己，别怕未来的路，你长大后会留在热爱的长沙。哎，满嘴吃遍臭豆腐糖油粑粑，日子平淡安稳，岁岁平安。
0: 我懂了，就是他是非常满足于线下这种安稳的生活，
1: 没啥不好，
0: 对，这很舒服啊，让你自己快乐就行，
1: 挺好的。
0: 还有一位叫做陆山晚风，他说不用逼自己事事完美，慢慢来就好，长大以后的你虽然普通，但是一直认真生活，温柔善良。
1: 湘江边的晚风说，好好学习，但是别熬夜焦虑，未来的辛苦都是成长的铺垫，你值得所有美好。
0: 哎，这个很好。哎，因为最近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我刚讲的小红书上面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遇到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话题最近在全网刷屏，第一是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来了，第二又是因为高考季，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会谈到自己的人生未来相关的一些话题。
1: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10天的时间啊，
0: 嗯，
1: 大家呢一方面是给孩子们加油，同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平行时空了，穿越了，
0: 对，
1: 遇到小时候的那个淘气的你了，你可能会跟他说点啥？
0: 作家史铁生他说过一句特别治愈的话，他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圆满，在于经历，不在于完美，在于真实。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天天盼着，哎呀，赶紧放暑假，赶紧过六一，希望能够快点长大，就是离开爸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管辖。
1: 嗯，
0: 但是成年以后就觉得能不能随心所欲呢？嗯，长大之后其实你要面对生活的风雨，扛下无数的压力，而且还要学会独自消化自己所有的情绪，
1: 就不一定那么快乐啦。
0: 对，
1: 那快乐来得更不容易啦，
0: 可不吗？
1: 大叔说，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讲，少去摸什么捉鱼摸虾。
0: 为什么嘞？
1: 你这个捉鱼摸虾是实实在在的捉鱼摸虾，
0: 还是暗指某些场合？是不是？
1: 对，还是摸鱼？你要讲清楚啊！小时候是不是没怎么认真？
0: 我们家小朋友今天幼儿园的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就是抓龙虾，对，就、他们把、那个、
1: 在哪儿抓呀？
0: 就是小幼儿园自己有一个小的那种蓄水池，里面放满了水，然后学校呢就是搞了两箱子龙虾来，让小朋友钓虾的钓虾，捞的捞，然后这个抓的抓，非常好玩。
1: 不会不怕夹手啊？
0: 戴了手套、
1: 哦，戴手套，
0: 对，就有这种防护的这个措施。就是因为大叔聊到这个摸鱼抓虾这事儿，突然间想起来的。
1: 以前六一都是搞那个什么儿童演出
0: 汇演，文艺
1: 汇演，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怎么都变抓虾了？就这么整了？
0: 因为当代的80、90后的父母不吃这一套，你知道吗？
1: 哦，不玩这个了。
0: 对，就如果说让你们家孩子配合演一个什么节目，回家以后呢还要反复的去练习等等。哎，不好意思啊，搞不了这个嘞，我们单位加班。
1: 网上好多是谁，一堆爸爸摇着肚子开始跳，我真的好吓人。我说那是给孩子们庆祝还是给孩子们看恐怖片啊？这太吓人了。
0: 来，朋友们啊，厦蓉高速在759公里往西方向，因为有一辆半挂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左边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还是要提醒大家，厦蓉高速在759公里往西方向有一台半挂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的是左边第二和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避让啊。
7: 就是九嶷山3号隧道的入口位置啊。好，大家多多留心。
6: 刚收到了气象的信息，像常德呀、怀化呀，还有湘西张家界部分辖区呢，这个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的天气情况是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
7: 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告诉我们。
6: 哎，
7: 堵在路上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打开金芒果。这两天我们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卖得非常好。
6: 哎，我们后台的这个老师跟我反馈了一个消息
7: 啊。
6: 说目前我们在整个的销量区当中排名第一的是鞋类，
7: 是鞋子。
6: 对，然后我不太清楚啊，他说的是那个卡洛驰的动动鞋，还是相关的一些昂跑的我们推的运动鞋啊？这个暂时还没有统计给我。
7: 但是这个品类是鞋，
6: 对，
7: 那就说明大家已经习惯在这儿买鞋了。
6: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谢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啊！
7: 也说明大家呀更加愿意走出去动起来了。
6: 对的，
7: 因为你对鞋有需求了嘛。
6: 嗯，
7: 因为我们卖的一般都是这种健康的运动鞋之类的。
6: 对对对，没错。
7: 好，刚刚说到的这个吹风机，大家今天可以继续下单。大风力3到5分钟可以快速的干发。那平时大家可能在一些洗浴的场所呀，在一些比较高端的这个理发店呢，都已经感受过戴森了。
6: 对，
7: 造型就很好看，拿到手上很小巧，同时它确实能够很快的让你的头发吹干。
6: 对，
7: 同时它还不伤头发。所以呢，这样一款平时在2000多的一个吹风机，今天在我们金芒果商城1499的原价减掉100块钱的券之后是1399，这个券是前500位下单的朋友可以享用到的，
6: 手慢无啊，朋友们啊，这可是100块钱哦。
7: 同时还赠送同品牌的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发梳。
6: 我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

0: 问说，哎，这个戴森在你们这儿怎么这么便宜？我先说型号啊，是 HD08 这个型号，您可以全网对比。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活动啊，是老款清仓，所以它只有长相不一样，其实内心的核心啊、零部件啊，包括它的这个机能都是相同的。
1: 他依然是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那个小朋友。
0: 没错，他
1: 是
0: 戴森。
1: 哎，
0: 顺丰和京东随机发货。然后提醒大家啊，梳子跟吹风机我们是分开发货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收到订单之后，您别说，哎，怎么回事啊？找一下你们客服，怎么没有梳子？分开发货的啊。
1: 分开发货啊，你别着急，下单之后基本上都能够马上安排，所以呢，你也可以在六一之前拿到。
0: 哦。
1: 有的时候要宠一下家里的那一位，是吧？把他当孩子一样，哎，这个东西也可以给到他。
0: 嗯，
1: 那如果家里真的是有 baby 的、有孩子的，给他买个玩具的话，也可以考虑我们的航拍飞行器。
0: 可以，
1: 这是2026年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叫它是掌上无人机。它呢就巴掌大，但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
0: 对，
1: 它跟我们平时买的那个赛车啊、坦克啊、挖掘机啊不太一样。
0: 那种游戏玩具啊，真的小朋友就是图一个新鲜。
1: 嗯，
0: 拿到楼下跟小朋友们之间互相之间交换一下、显摆一下，我敢打保证，不出一个礼拜，他碰都不会碰你给他买的那些东西。
1: 也不便宜了，也是100-200嘞。
0: 那不止嘞，哥哥。
1: 现在啊，航拍飞行器也就是100多的价格。
0: 对。
1: 当然你可以选，如果你要选那个大电池、大容量的、大屏幕的，可能是200-300的这个规格。
0: 嗯，
1: 但是它的性价比都很高，因为它是真实可以带航拍镜头可以拍摄的。
0: 对，
1: 你们家小区的花园、家里遛狗的这个小宠物，
0: 嗯，
1: 都可以拍，并且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可以避障，还可以360度的翻滚，
0: 太好了，
1: 可以悬停在空中某一个阶段。拍摄出来的人物是可以带美颜滤镜的，
0: 嗯，
1: 还可以一键成片。
0: 我们特别跟大家要说明啊，这款航拍飞行器呢，应该算是送给孩子们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玩具啊。
1: 对，
0: 因为它很简单，就是你让孩子看一遍演示的视频，就是一键起飞，
1: 嗯，
0: 这个非常的简单。为什么价格是有这个变化的呢？是从159到339，是根据电池的容量这个大小会有一定的变化，大家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下单。风光大片拍摄行家，你带着孩子比如说六一儿童节或者暑假去海边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来拍大片。
1: 嗯，
0: 这个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1: 我建议大家买那个大电池的、大规格的。
0: 行，
1: 因为一块电池呢，它可能能飞的那个时间啊，你在下单页面能看得很清楚。
0: 哦，
1: 就几分钟。
0: 我看到了。
1: 因为你要保持一个高速的飞行状态嘛。
0: 对，
1: 它确实供电的能力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集中。
0: 哦，
1: 那你如果买一个大容量的电池可以临时更换的话，那保证在户外游玩玩耍的这个时间就更长。
0: 哦，我看到了。
1: 对，其实那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如果有一个这个20分钟的啊，这个价格呢是在199。这个是可以直接单飞20分钟，我们是说单趟飞行的时长啊。
1: 嗯，
0: 您可以按照不同的电池的容量大小来进行选择，直接在金芒果商城，您进入主播严选的榜单，今天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给各位在推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价格是从159起。
1: 嗯，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小时候遇到自己了以后会跟他说什么。
0: 嗯，
1: 大叔说农村啊，基本上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捉鱼摸虾。
0: 确实。
1: 那现在的小朋友最快乐的事儿可能就是玩航拍飞行器，
0: 或者
1: 就玩飞机，
0: 小天才电话手表，
1: 哎，
0: 加好友。
1: 这不同的时代真的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
0: 真的。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是可以给你们家孩子购买这样一个科技硬通货的。
0: 对的，
1: 让他感受感受，上手玩一玩，提前了解了解啊，也没啥坏处。
0: 让孩子多抬头多看天，而不是经常这个颈椎上面像顶着个大西瓜似的这么长时间的看手机屏幕，嗯，看手表屏幕，眼睛是真的很容易坏掉的。
1: 嗯，
0: 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各位可以直接下单。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0: 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2: Nice。
3: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今天啊，趁着下班的时候，带着大家呢穿越回自己的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遇到小时候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自己，在长沙的大街小巷当中来回来去的溜达，你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点啥？
1: 哎呀，那个时候啊，确实不懂事儿，觉得呢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买包辣条都开心的不得了。
0: 你小时候有辣条吃啊？
1: 有。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心的是吃冰冻果汁。
1: 有辣条，但现在呢，你吃辣条都不是小时候那感觉了，
0: 一毛钱一袋。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说这件事儿啊。假如有一天你走在长沙的街上，突然遇到了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点什么？
1: 小菊他说：“别害怕孤单。”长大后会拥有温暖的朋友和安稳的生活，会在星城慢慢发光。
0: 那说明他现在生活当中朋友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
1: 或者说他现在生活非常的安稳。
0: 对，
1: 但朋友这个事儿啊，就是可遇不可求，你发现没？
0: 朋友是一茬一茬的，
1: 哎，这都是过客，
0: 很少很少会有。你比如说发小，小到什么程度？幼儿园这个程度，除非是家里面就是爸爸妈妈一直是好朋友，大人能够维系
1: 两家人，
0: 对这种关系，小朋友才能够一直维系下来。
1: 因为你生活在变嘛，然后共同语言也会变，你总会在新的人生阶段遇见新的朋友。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会一直变化。
0: 热鲁爱好者他说呢，大胆去热爱，大胆去犯错，不用未知，不用畏惧未来，未来的风雨都会变成你成长的勋章。你要跟自己说这么文艺的话吗？
1: 他那么小，他能犯啥错？
0: 太酸了吧，这话。
1: 该偷钱偷钱是吗？
0: 别瞎说，
1: 是不至于啊。邮递员说：“不用着急长大，好好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对。
1: 慢慢长大，慢慢，你看这个慢慢啊，都是过来人才会说的。
0: 对，
1: 当下你永远不知道。我们现在多少实习生在学校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0: 你看
1: 大学期间啊，就谈恋爱，就搞那些有的没的。过了那一茬，到我们工作以后才觉得，哎呀，你那个上学阶段多么幸福呀！
0: 真的，
1: 不用挣钱，只顾花钱。
0: 因为小的时候呢，就是有两个事情是跟现在截然不同的。第一呢，就是希望时间快点跑，第二呢，就是渴望远方，就非常非常讨厌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
1: 真的，
0: 就总是想我要去北京看一看，或者呢，我要去这个上海看一看。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坐飞机、坐火车，但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反而会厌倦出差。
1: 对，
0: 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出去，我觉得窝在家里特别好。
1: 这是领导给你放松的机会，你怎么能讨厌出差呢？
0: 出差是我放松的机会。
1: 就是让你逃避掉长沙这些固有的工作，让你出去透透气儿。
0: 你确认吗？
1: 你这个人真是。

0: 微信平台看云说，我想抱抱小时候的自己个儿，谢谢自己一路坚持从不放弃，让现在的我非常温柔且坚定。
1: 这个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
0: 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有可能。
0: 谢谢当初的自己。
1: 因为小的时候啊，咱们呢就是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奔赴啊，什么叫做反复锤炼，根本就不会有这些想法，就是希望第二天能够跟自己好玩的同学一起去跳皮筋儿，哎，能让妈妈多带给我5分钟，让我在楼下玩，所以他才会说这样子的话，就是打拼、成长和沉淀。这些事儿只有我们长大，就是经历过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多的挫折或者过往，才能够提炼出的一些非常难得的心得。
0: 我小学啊，就是在班上不是属于那种成绩特别好的，
1: 嗯，
0: 就不是说名列前茅的那种好学生，但是是属于文艺啊或者说才艺类非常突出的这个同学。
1: 嗯，
0: 然后呢每年呢6月儿童节不都是会选节目嘛，就代表班级上去，然后一般啊老师呢都会挑我，因为就是在文艺化就娱乐类啊，文化搞不了，但娱乐类搞得很出众
1: 啊，
0: 然后就会挑你上去，就会得到一些那些成绩比较优秀的同学们的嫉妒。
1: 哦，懂了。
0: 和他们的冷眼。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要处理好成绩好同学的关系和成绩差同学的关系，真的是一门学问，所以我小时候很累的。
1: 你小时候琢磨这些事儿？
0: 我每天那，哎，你要跟全班同学搞好关系啊，投票的时候才能投你啊。
1: 哦，要当班长是吧？
0: 就类似于这种了。
1: uh-huh，
0: 然后我们以前有发班歌，那个发歌班长，
1: 是
0: 就课前5分钟站到讲台上让大家一起唱首歌，就每天你可以决定大家那节课唱什么歌。
1: 这个环节是
0: 我们就要发歌班长
1: 收收心是吧，开始要上课了
0: 所以我每次发歌都发那种剧场的歌，就不想上课那歌能唱10分钟最好啊！
1: 太好笑了。哎呀，于燕飞说，他说我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讲啊，还好普普通通的你这么努力，你值得最好的。
0: 哎，你别小看普普通通哦，我跟你讲，
1: 哎呦，
0: 这个人生啊，岁月长河啊，都是多少普普通通的人铸就起来的。
1: 哎，小雷给我们发了一条，哎，
0: 咋了咋了？
1: 为啥我听到你们说这个话题想哭呢？
0: 哎呦，
1: 想对小的时候自己想说的太多了，
0: 嗯，
1: 还是说，不要放弃，继续练球吧。
0: 哎呦，什么球啊？篮球、足球啊？
1: 是啊，
0: 是不是曾经小时候有当运动员的这种梦想？
1: 有可能，
0: 后来放弃了。
1: 对，
0: 那我还想说呢，那些练了琴的孩子，小时候都不爱练琴。
1: 天哪，
0: 长大以后是不是觉得能够弹一首好钢琴非常的重要？
1: 你就经常在某音平台上面能够刷到，比如说什么在纽约中央广场听到了什么《青花瓷》。
0: 哎哎，对，
1: 哦，太帅气了吧！
0: 出去旅行的时候突然坐定了，开始弹一首钢琴，
1: uh-huh，
0: 多让人羡慕啊！
1: 那是招生的广告是不是？
0: 我不行，我先不行。
1: 怎么吃不饱说？乐成，你那个应该叫文娱委员。
0: 哎，不是不是，我们叫发歌班长，就是我们班好多班长，我是发歌的。
1: 就你们班主任很喜欢周润发，对不对？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叫发歌，发歌班长，发歌。来，朋友们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遇到了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小书包跟你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穿越的话题，原因呢也是因为今天已经进入到高考，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十天的阶段了，
1: 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冲刺啊。
0: 对，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这个事儿，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小书包跟你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
1: 如果童年呢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就是比较平稳的生活，你可能会觉得偷着乐很幸福，
0: 你可太顺了。
1: 但是但凡遇到一点小波折的话，可能就会在你小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一个种子。
0: 真的，
1: 比方说最近遭遇到极端强降雨灾害的常德石门的孩子们，
0: 对
1: 那里的考生非常牵动大家的心。
0: 没错没错，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玉洁此时此刻啊就在常德石门一中。
1: 哎呦，
0: 我们听一听前方的情况好不好？玉洁你好。
1: 你好。
2: 吴山你好，乐成好。那可以说今天的这个石门呢依然是让人非常的揪心，因为它现在又下雨了。之前一直觉得雨天没什么，但是现在啊在雨天来到石门一中，它每下一滴雨其实心里就会跟着紧一下。那好在现在学校的这个校长告诉我们，在本次暴雨当中受灾严重的地方基本都在山区，而县城受到的这个影响相对较轻，所以说石门一中整体的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高三年级的教学也没有中断过，孩子们是一直在安全的环境里面加紧的冲刺。但是呢由于石门一中它的学生来自于全县的各个乡镇，所以说根据他们的统计，仍然是有好几个孩子的家里因为这一场大暴雨受灾。那这其中大部分孩子家里是田地被冲毁，橘子树被冲断，牲畜被冲走，但是呢有一个考生的这个情况真的是特别的严重，特别的让人揪心。他家里的这个房子被冲垮，奶奶遇难，爷爷重伤，因为不想影响他高考，所以说到今天这个

0: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学校的老师还有孩子的爸爸都一直瞒着这个孩子，想等他高考结束之后再把真相告诉他。那刚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的备考状态，我们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打扰，而是悄悄地跟他的班主任还有他的爸爸了解了情况。那我们想说，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家呢本身就在湖平山镇非常偏远的一个村里，这次受灾也是非常的严重。那孩子的妈妈在他一两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爸爸也是很早就外出打工，所以说这个孩子他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尤其是跟自己的奶奶特别的亲。18号凌晨暴雨来的时候，山洪来得特别的快，只有几十分钟就把他们家的房子给冲垮了，也把他的爷爷奶奶卷到了大水里面。后来这个爷爷是侥幸爬上了岸，捡了一条命，但是全身多处受伤，而奶奶就不幸直接被洪水冲走了。孩子的爸爸在18号凌晨打不通家里电话之后呢，第二天是立刻就从广东打工的地方坐车回来。他回到湖平山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8号的深夜了。那个时候，当他辗转的知道他的房子没了，亲人也没有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的班主任打电话。他说，请班主任无论如何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的受灾情况，也不要让孩子去看手机、看新闻，先让他把这个高考给考完再说。那今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其实是去到这个石门县的中医院，在这个病房里面见到了孩子的爸爸。这些天呢，这个孩子的爸爸他一边在医院里面陪爷爷做手术，因为爷爷他全身有多处这个骨折，病情也是比较的麻烦，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做手术也有一定的危险。然后这个爸爸还要一边去抽空处理奶奶的后事，同时他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去学校里面安慰即将高考的孩子。他说，因为孩子其实也看到了新闻嘛，所以说就非常担心家里的情况，这么多天也一直没有跟自己的爷爷奶奶通话，尤其是他一直在打自己奶奶的电话，一直没有打通，所以他每次都会问爸爸说，奶奶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打他电话始终打不通？然后这个爸爸就会假装没有事情的说，家里一切都好，只是房子被冲毁了，但是人还好，你放心，家里有爸爸，不会骗你，而且家里的所有事我都会处理好，你好好考试就行了。因为他说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孩子从小特别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他们家那个被冲毁的房子里面，从这个孩子幼儿园时候的课本，到后来读书时候的每一张奖状，凡是跟学习相关的东西都被这个孩子整整齐齐的收着，所以说这个爸爸说他知道这个孩子把学习看得非常的重。与此同时，因为他自己很年轻就出外打工了，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一直在外面做一些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说，所以他也很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高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实现这个孩子曾经讲过的想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梦想。所以说，他说哪怕这个事后孩子知道了怪他，那他也一定要先把孩子瞒住，等到他高考之后再告诉他真相。现在距离高考只有10天时间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爸爸和这个学校的老师还能够瞒住孩子多久，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知道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尤其知道奶奶没有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想为这个孩子或者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我有一个电台的同事，这两天也在石门的报道一线。他昨天其实发了一条朋友圈，让我们很多人都很有感触。他说他在石门一所复课的学校的教学楼上看到了8个字："发奋读书，走出大山"。他觉得非常的受触动，因为我们可能每天生活在城市里，尤其是在省会长沙，可能很难去共鸣在山里读书的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走。很难想象山里的孩子想要靠读书去逆天改命有多难，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被他们这几个字里面传递出来的信念和力量打动，也想在这样的天灾面前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的，我们也没有想清楚接下来我们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如果是说在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想要为刚刚我提到的那位不幸的孩子和他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那也可以通过微信后台的方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后续再一起想办法把温暖给到他，帮助他和他的家庭来共度难关。好的，我的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于姐。 在这一时刻带来了这样一个故事啊。
2: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0: 是正在常德石门一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玉洁在现场给我们描述当时的一些情况。这个孩子他现在面临的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道考题，就是成绩和亲人的离世哪一个更重要。
1: 目前这个孩子可能还不知道，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孩子天下的孩子都这样，没那么笨的，多多少少都会感知到。
0: 对，我们原来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会说啊，除了生死其他的都不算什么，
1: 对，
0: 只有生死才是大事。
1: 你刚说考题我觉得特别好，这事儿不见得是个坏事儿，孩子需要成长，需要长大，从山里走出来的这个孩子不在少数，每个人成长的时间节点不太一样，看这爸爸能瞒多久，我觉得只能这样了。但是爸爸的苦心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你看这好多朋友莫尔林都说，天哪，越听越想哭，旺旺说，我会对他叹一口气，啥也说不了。他说因为我知道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怎么办。
0: 我原来好像看过董宇辉的直播，他好像说过一句话，说学习可以在任何时候，但是人生当中重要的大事儿就那么几件。
1: 对，
0: 原来我们也聊过一个话题，说好像人生当中所有的大事都需要靠请假才能够去见证。结婚，生死，生孩子，或者就是婚丧嫁娶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刚才玉姐讲的这个小姑娘的事情我特别有感触。可能家人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解脱，
1: 对，
0: 也不需要瞒那么久，因为她已经到了18岁，她可以承担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事情了，
1: 在该有的时间段去面对她应该面对的事儿，
0: 对，
1: 不见得是坏事，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不需要去给孩子隐瞒那么多，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
1: 但爸爸能理解了，爸爸就觉得是吧，事儿我来，你就好好学习。
0: 对，这是一个好父亲。
1: 我爸到现在还会跟我妈说，哎呀，你别跟他说那么多，让他好好工作，他挺累的。
0: 确实是这样。
1: 他对，他就是爸爸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
0: 好，
1: 能理解啊，
0: 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啊。当然呢，我们也谢谢在微信后台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想要帮助这些孩子们的热心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您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当中。
1: 回复关键词送考是可以参与到我们2026爱心送考的报名配对，
0: 没错，
1: 就是可能跟某些通行不方便的家庭做配对。
0: 是，
1: 另外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就是可以领取我们的爱心送考通行证。
0: 对，
1: 那具体的领取的时间呢、地点呢，你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通行证来进行一个查询。
0: 对，
1: 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湖南交通频道呢，我们全办公室只做这一件事儿，就是为孩子们爱心护考、爱心送考。有一位叫这个彭大哥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感触非常深，我的内心是善良的，也想帮帮他。谢谢您，我们收到您的电话了。
1: 收到了。
0: 还有一位先生啊，我们也收到了，知道了，看到了。他说我想尽一份绵薄之力，谢谢大家的帮忙，我们会把您的相关的信息转递给我们前方的记者。再次感谢各位好心的人们。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18:01，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张宁，一起来了解。张宁你好。
8: 哎，大哥你好。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即时路况啊，也看到过河的交通，橘子洲大桥、猴子石大桥都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大，然后湘府路大桥就是东西双向都是排队缓行，然后再看环线，北二环东往西老规矩的是中岭立交到高岭国际沿线车流量大，然后东二环的话，北往南是从晚报到杨家山高桥再到树木岭，

南往北的话是从海关长沙海关一直到亚子埠，这一线都是车别多。南二环的话，西往东，河西那边是老规矩了，陆家嘴第二桥到猴子四大桥上桥口是车多。然后河东这边，新围帕克海、水岸小区到菊园、亚塘村直到树木岭，车流量都比。

0: 公园到湘湖大桥同样是车多的一个状态。万家利高架的话也是有点车流量大啊。鸭子路到高桥是南北双向的沿线，车特别多。最后再看一下管制信息，万家利高架晚报匝道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会临时管制到6:30，然后万家利高架的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是会临时管制到6:10。最后是迎门岭大桥东北匝道跟东南匝道都是会临时交通管制到7:00以后才会放开。好的，就是。
1: 好嘞，谢谢您哥。再来看到，因为暴雨天气的影响，对杭瑞高速常德南桃园桃花源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采取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只出不进。具体解除时间是待定的，大家稍安勿躁。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获悉，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减弱。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州气象局根据本地实际调整或解除相应级别应急响应。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会在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过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具体的领取方式可以登录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查看。日前，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办法明确，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凡对本人分数有异议的考生均可申请复核。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生需要在6月27号下午17点前提交申请。办法规定，复核范围限于以下4类技术性、准确性事项：考生基本信息是否为本人答卷、图像与流程检查、扫描图像是否清晰完整、是否有漏屏漏阅等、统分误差核查、小题得分是否漏统、各小题合成后是否与公布成绩一致、等级赋分核查、选择性考试在选科目的等级赋分转换是否正确。重点提醒，成绩复核不重新评阅试卷，也不涉及评分标准、评分细则宽严的问题质疑，考生本人不得查看答卷原件或扫描件。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根据新华社消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3: 财讯榜4颗星。
4: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涨势强劲，收盘点位超越沪指，截至收盘，沪指涨0.12%，收报4098.64点；深指涨0.8%，收报15861.89点；创业板指涨1.96%，收报4125.07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9876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727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多跌少，非金属材料、稀土、玻璃玻纤、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白酒、贵金属、证券板块跌幅居前。
3: 财讯榜3颗星。
4: 根据新华社消息，自然资源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面对陆上新靶点药物发现日趋困难的局面，中国将在“十五五”阶段加速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 推动国内在海洋天然化合物发现上的优势转化为创新药物产出优势。

0: 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迈开。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朋友们啊，华长高速的楼横段全线274到31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了车道，预计呢会延续到31号施工结束。这是华长高速的楼横段274到31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不定时占用行车道，请各位多多注意。
1: 马上就要来端午节了啊，这个施工呢也是抢在放假之前，尽量让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通行会更加顺畅，所以多多理解。
0: 对，我们这两天也在关注长沙，包括呢咱们湖南省内的一些天气的情况。大家出门有没有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明明这个气温呢还不算高，不离谱，但是整个人却是浑身黏黏糊糊的，怎么都清爽不下来。
1: 就是我昨天说的嘛，像广州那样的潮湿的暴击，
0: 对，
1: 这整个南方可能都会有，北方朋友可能理解不了。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南方路面上你放条鱼它能活好久因为它空气的湿润度直接拉满了。
0: 乱说，
1: 尤其是咱们长沙，就这几天你发现那湿度啊频频飙升，开空调你开除湿就足够了，
0: 是吧，
1: 都不用开制冷，妥妥的一个沉浸式的蒸桑拿。
0: 其实不只是长沙啊，前段时间呢像武汉也是冲上热搜。
1: 嗯，
0: 说整个武汉啊全部这个城市当中的空气湿度一度达到了100%，不管是车窗还是镜面全是水雾。然后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呢，他们就发现了，说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啊像温度湿度的一些数据，24小时已经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 哎呀妈呀，
0: 简单来说呢，咱们现在出门啊不是吹风透气，是什么呢，是裹着一件湿衣服在走路。
1: 这就是我昨天说我不爱去广州深圳的原因。
0: 嗯，
1: 我跟大家讲是为啥，你为什么会觉得不热但是闷黏黏巴巴的。
0: 嗯，
1: 高湿的天气当中啊，我们身上的汗液它没办法蒸发，那个热量就堵在你的皮肤表面了。
0: 对，
1: 你的体感温度很高。
0: 嗯，
1: 所以它并不是环境温度高，是体感温度高。那走在路上你觉得哎呀潮啊闷啊油啊腻啊，有网友就说那就像被牛舔过一样反正我没被牛舔过，我不知道啊，
0: 好可怕，
1: 就那种感受肯定就是又闷又黏，真的很难受。
0: 这个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叫长江流域大范围的天气现象。重庆、南京、合肥这些城市的湿度啊现在都已经突破了80%。
1: 是的，
0: 然后受到像什么副热带高压呀，包括像南海夏季风、北方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暖湿水汽堆积，所以这是为什么咱们就一直是持续这种潮湿天气。而咱们长沙啊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这种闷热潮湿的基调。
1: 但我要跟大家讲啊，这样的天气啊你难受是一方面，
0: 嗯，
1: 那个户外的交通也要特别关注。
0: 对，
1: 户外的路面啊地下车库啊你会发现全是水，
0: 是
1: 现在大家回车库是不是那地面上永远都水汽汽的。另外电动车打滑的事故这段时间比较多，
0: 没错，
1: 所以地铁站包括你们各自的地下车库都铺好了那个防滑的地毯。
0: 嗯，
1: 家里头呢就墙面会冒汗了，这是典型的，地板踩上去湿哒哒的衣服晾个3-4天不仅不干还有一股异味的，都要关注。
0: 我觉得最搞笑最扎心的就是临时受潮惨案。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你早上或者中午你拆开一袋薯片，3-4个小时就彻底变软了，就没法吃，像嚼棉花一样。
1: 你还敢吃薯片？
0: 等一下，哎，那苏打饼干总可以吃对不对，你半天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咔嚓的口感，就很绵软很难吃。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说啊南方的夏天啊在这种情况下连零食都在被迫发霉。
1: 除湿机、烘干机最近卖得很好。
0: 对，
1: 然后咱们长沙呢就基本上全天开的都是除湿的设备，那个用电的负荷就跟着上涨，
0: 电费啊。
1: 对，武汉预计6月份啊大概6月中旬吧就会进入梅雨季了。
0: 嗯，
1: 咱们长沙也会迎来梅雨季了，那这种蒸煮的模式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内。
0: 这个就叫什么呢，叫沉浸式的清蒸。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像这种高湿天气啊，对，它有一个专属名词，不叫高温天气，叫高湿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滑出行。
1: 嗯，
0: 比如说您在家的时候呢要及时除湿衣服呀。我今天发现我们家那个筷笼里面的筷子都已经发霉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你洗完了以后可能没有及时摊开晾干，你就把它放到那个筷笼里了，你明显感觉到就是底部已经感觉不是很舒适了。
1: 怎么得了哦这个天儿啊，
0: 哎呀
1: 这是我最讨厌的天气。
0: 多除湿吧，让自己和空调一起运转起来。

0: 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出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爱你么么哒。
6: 谢谢可爱的宝贝，也希望你永远都是这样的快乐无忧无虑，每天呢只会为哎呀谁抢了我的饭碗，谁弄坏了我的恐龙，是吧？
7: 那抢饭碗还是很重要的事儿嘞，那该扯皮的还是要扯一下了。抢饭碗，你这个人真的是
6: 每天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哭鼻子。哎呦，
7: 跟着我们忙过旅行家出行的朋友啊，你看我们平时在抖音上看到的那种跟团出去啊，那真的是叫抢饭，
6: 那真的，
7: 那饭一上啊，大家都饿，
6: 不够吃，
7: 饭又少，那个菜量又少，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6: 嗯，
7: 但其实现在不是。
6: 对，
7: 我在芒果旅行家完全不会，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并且关于吃这个方面和住这个方面已经把行程拉满了，所以你会觉得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芒果旅行家在整个六月份，我们有很多全新的目的地。你说，哎呀，新疆、西藏，我都听你们说了800回了，现在还有内蒙古、云南、甘青，还有潮汕。
6: 哦呦，
7: 你想去哪儿都可以。你说这些地方我都不喜欢，我已经跟我们家人约好了要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6: Uh-huh.
7: 没关系，你同样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跟我们的导游说，我们给你单独，这叫私人定制一个小团。
6: 那我问一下，小团也有活动对不对？
7: 嗯，
6: 就之前我们跟大家说的618，比如说五人成团了之后，每人是立减500元。
7: 对，这618的拼团活动啊，这个拼团活动是有专门的定制线路的。据我们所了解，应该是针对新疆这条线。
6: 嗯，
7: 那具体情况你可以进群以后来咨询。
6: 好，
7: 那万一你说我不去新疆，但是我也想享受这个拼团，我不收500，你给我搞200，行不行？
6: 可以，
7: 谈嘛，是吧？生意是谈的嘛。
6: 可以，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7: 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就可以进群了。
6: 是回复新疆统一进群啊，朋友们啊，不是说我这个您回了新疆以后就非得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不是这个意思。
7: 没错。
6: 刚跟大家说这个天气啊，确实湿度比较大，很不让人觉得这个身上不清爽。
7: 嗯，
6: 但是啊，我们也提醒各位，有的时候呢，您得关注自己身体某些时候给你发出的一些报警的信号。
7: 啥意思啊？谁报警了？
6: 就有的时候啊，可能呢，你突然就觉得，哎呦，眼前一黑又一黑，你去查一下血糖。
7: 哦，血糖。
6: 对，
7: 哦，
6: 你平时其实有身边有很多人啊，他们会带一个智能手表，
7: 嗯，
6: 然后大家都会说，哎，知道。

0: 就是个美丽的废物，有啥用？但是
1: 没有用。
0: 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直接颠覆了好多人的想法。
1: 叫啥？
0: 说有一个网友上周呢打车呢去高铁站，在路上呢就遇到了一个追尾的一个事故、因为车祸它的撞击力度不小，然后这姑娘呢当场被撞懵了，
1: 妈呀，
0: 意识很模糊，没有办法自主呼救打电话。但是这个时候她手腕上面的这个苹果手表就检测到了剧烈的撞击和意外摔倒，这个手表就自动触发了一个紧急报警，直接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
1: 我的苹果手表怎么没有这个功能呢？
0: 你不是最新一代吧，是吧？
1: 妈呀，
0: 真的、哦、
1: 但这个真的叫绝境自救啊。
0: 对，
1: 所以很多网友就晒出了自己同款的救命经历。有的人是车祸后短暂的昏迷，这个智能手表不仅自动报警，还第一时间通知了紧急联系人。
0: 对，
1: 还有人是意外高处坠落，整个那个胸椎啊都骨折了，动不了、
0: 好可怕，
1: 全靠手表报警声引发路人的注意，才顺利得到救援。
0: 哎，以前我问大家啊，就是你们买智能手表那是为了啥？
1: 好看。
0: 对，接电话方便，
1: 运动数据可以监测一下的
0: 啊。对，但是也有人说烦死了，天天要充电，而且特别特别的烫
1: 哦，
0: 就把它叫做烫手腕的美丽废物。
1: 嗯，
0: 但是现在啊，你像跌倒检测、车祸检测已经成为了各大智能名牌手表的标配功能。
1: 嗯，
0: 苹果、华为、小米还是三星、佳明，就这些主流品牌，它都已经把这个安全的功能，就这一项功能纳入到核心配置当中了。
1: 该买的还是得买。
0: 哎呦，这话说的
1: 是吧，该换新的要换新。
0: 我不跟你讲了吗，我们家中灯今年过生日不就买了一台苹果手表，
1: 满意思啊？
0: 对，
1: 平时的时候啊，安安静静的，你觉得哎呀，哪有啥的呀？但有的时候真到那关键时刻，它是救命王牌。
0: 是，
1: 你看现在年轻人独居的人越来越多，超过1.2亿的年轻人独居焦虑啊，所以现在越来越看重这种无声的安全保障。
0: 对，
1: 所以各个社交平台都在提醒大家，智能手表的这个摔倒检测，那是要手动开启的保密功能、它不是默认的，是手动的，
0: 就是在手表上面，就是比如说我搜索或者怎么样就开启了，
1: 调整。设置嘛，
0: 我们呢是因为这个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健康的这些问题啊，但是呢真心希望大家永远用不上这个紧急的功能，
1: 用不上、
0: 对，咱们叫这个未雨绸缪、绸缪啊。
1: 对，
0: 然后其实有一个网友说的话特别扎心，但是又很真实，他说呢，与其依赖智能手表保命，不如盼着自己能够准点下班，睡够8小时，少熬夜，少奔波，少生气，平安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
1: 越发到现在这个地界，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是吧？
1: 工具是兜底的，是保障，好好生活才是根本。所以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谨慎驾驶，平安归家，这个比任何保命神器都要重要。
0: 没错。

0: 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8: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我们再次感谢彭先生，相关的信息我们就不说了啊。
7: 嗯，
6: 对，记者胡玉杰此时此刻呢是在石门一中，在半个小时之前给我们发回了连线报道，
7: 没错，
6: 讲述了当地的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7: 嗯，
6: 谢谢彭先生，再次感谢您，非常非常感谢。
7: 很多朋友都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6: 对，
7: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没有过分的去讲啊，但是呢，大家已经开始行动了，也谢谢大家。我们相信今年的孩子们也会因为大家的这份爱心和善意，能够考出他们自己的好成绩。
6: 对，彭先生说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
7: 当然，
6: 谢谢您。同样呢，今天也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要听听张宁的描述。张宁你好。
8: 哎，吴张宁啊，大家好。是这样的，因为之前辽阳那个54的这个事故之后呢，全省的这个烟花爆竹行业都是进入一个停产的一个停工、一个状态嘛。然后，为了这个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呢，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这个决策部署啊，这目前是可以以最严的纪律、最适的作风、最硬的措施，依法依规、严格标准、妥善有序，可以开始推进这个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这个复工复产了。哦，也就是可以开始这个复工复产了。其实，说到这个辽阳的烟花产业呢，我还是比较心里比较复杂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辽阳人，然后呢，我老家我们那个镇呢就是叫大窑镇嘛，它就是我们辽阳最大的一个烟花爆竹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基地，然后包括我的很多的亲戚朋友啊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其实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复杂，一方面确实是感到比较痛心，也是希望各个生产企业能够以最严格的这个措施来落实这个安全的保障举措。另外呢，确实大家也是期盼的尽快的能够复工复产。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后呢，辽阳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很多人都是处于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半失业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也没有收入来源，因为厂也停工了，就只能在家待着。你像我的有个亲戚前两天他就没事干，然后两口子就是买了一个那种就北方那种烙饼的那种工具，他就到我们那集上面去卖到烧饼去了。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看重新出现了去沿海啊，去广东那边去打工的这么一种状态。你看原来我们辽阳的话，我们看一组数据啊，就是它是全国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的一个与出口的基地，汇聚了400多家这个烟花爆竹企业，然后超过30万从业人员，然后年产值超了500亿。占到全国的60%的市场份额，70%出口。然后像原来我们辽阳有30万人可以在本地，就是在爆竹厂里面，就就近就业。然后

0: 对孩子照顾的家庭照顾也是非常好，就是浏阳的这个其实的民间还是比较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然后也没有出现那种大量的留守儿童啊、空前村落啊，这个但是随着这个事故出人之后呢，就有一些这个趋向嘛，然后现在终于是传来好消息了，大家就是可以期盼着来个复工复产了。然后据我了解呢，目前我们浏阳，因为刚刚也提到了我们70%的出口份额是在浏阳嘛，浏阳的一些外贸型企业啊，就是出口的，就已经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就已经开始自己在组织这种材料啊，然后申报啊，通过严格的这种程序来促进这个复工复产。当然了，这个复工复产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它是要达到4项条件，必须凡有一项没有达标的就一律不得复工复产。第一个就是安全设施的设备的达标，包括这个安全设施的文件啊、安全评估报告啊、这法律法规方面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要正常运行，第二大方面呢就是人员的监控管控措施要到位，比如说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的负责人、这个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100%诚实上岗，然后包括厂区要实行封闭式管理，然后企业要给员工购买这个工伤险、安全生产责任险，然后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原辅材料的管控要形成闭环，比如说主要的产品要符合我们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的这个要求，尤其像黑火药啊、引线啦、然后抑制爆的那个原材料要进行购买入库啊、领用出库啊，这个严格的一个链条管理，然后还要申请经过驻厂安全监督员的这个签字确认才能进行采购，然后储存以及转运等等等等。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大方面就是要求企业要制度要严格落实，主要的负责人呢必须要履行法定职责啊，确保安全到位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些都4项都明确落实到位之后，那么企业通过一个自查之后就可以向这个当地属地的乡镇提交这个书面申请，可以推进我们的复工复产，然后县乡两级再进行核查，然后再报4级这个批准的话，就可以推进全面验收之后可以复工复产了。然后呢，我们也是确实希望这项工作呢能够尽快的铺开，当然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浏阳人就是带来这种产业的一重新的一个出发也好什么的，我们重新的产业的重新繁荣也好，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把我们浏阳的花炮然后恢复生产，然后这个产业在更安全更全面的这个落实这种我们的保障，让我们浏阳人吧就是尽快的在这个花炮产业当中进一步的以安全为基石向前发展。然后呢马上比如其实这个浏阳的这个花炮产业的这个季节性还是有一定的，因为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又要放高温假了，然后高温假之后又是到下半年，所以这个时间生产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今年这个市场行情的话如果不尽快恢复生产的话就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我们的这些从业者吧，尽快的这个恢复的全面的恢复生产是复工复产。好的，不山。
1: 谢谢张宁，非常非常感谢。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在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啊。
2: 也有两处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啊。这是杭瑞高速的长吉段桃园桃花源收费站的入口，之前是暴雨管制，目前正常通行了。长张高速的长张段常德南收费站的入口，之前也是因为暴雨管制，目前已经正常。
1: 没错，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任何的交通通行的问题，信号灯您觉得设置不合理，或者哪怕是这个地方它违规停车了，乱丢垃圾，都第一时间跟我们说。刚才就有一位卢先生回了一条消息，有一台车啊，厢 B6BK82 在31大道广电路段东往西的方向，驾驶员非常的不文明，直接往车窗外面丢垃圾。
2: 我都不太懂的这个操作，我自己开车这么多年，你要把垃圾丢在车窗外，你有3个步骤：摁吧，把车窗摁下来，再丢吧，丢了再把车窗摇上来吧。这3个步骤难道不比你在车里放一个车载垃圾袋丢那一下子来的方便吗？
1: 哎，不会被拍照吗？
2: 我真是不理解。
1: 双手离开了方向盘是吧？
2: 我们金芒果商城就有那个车载垃圾袋，
1: 很便宜的。
2: 你回复金芒果，你去买点行不行？你不行，你把你地址告诉我，帮你买行不行？你别乱丢。
1: 你实在不行，生活当中用的一些小的超市里面那些

0: 布袋你把它留着不都可以吗、
1: 哎、都能，你为什么去非要往外面丢呢？你马上端午节很多外面的游客都要来玩，
0: 可不吗？
1: 丢人不？
0: 一次警告啊，这位朋友啊，香币 6BK82 您已经进入我们的黑名单了，下次必须用一件好事来把这个黑名单抵掉，进入我们的这个白榜。
1: 哦，还这样啊？
0: 哎，
1: 这个我也是刚刚知道啊，有点严厉了啊。但是不要有这样的不文明行为好吧。
0: 同时也谢谢卢先生啊，非常感谢您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这个飞行器啊，吹风机啊，您都可以肆意的下单啊。我说的是肆意，因为现在确实下单的人很多。
0: 啥叫肆意下单？
1: 就是你随便搞。如果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订购的页面，你发现有点卡顿，没能出来那个详情页，你等一等，重新关掉网络刷一刷，因为现在刷的人比较多一些。
0: 行
1: 啊，这个吹风机呢是 HD08 吹风机，买吹风机我们送的是200元的一个戴森的气囊梳，这是原品牌的梳子。同时这个是一个套装，它还包含了5个磁吸的风嘴。磁吸风嘴是啥意思？就是啪你就吸上去了，不是像以前那种扭扭扭转转转转半天还没转合适、嗯、不是那种老式的。
0: 它有
1: 磁吸的，
0: 完全不同的5个应用场景。
1: 没错，
0: 你想吹的蓬松，或者呢你想吹的柔顺，你想头发定型，就是用不同的吹嘴啊，
1: 对，
0: 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1: 造型的、顺滑的、扩散的、柔和的，以及防飞翘的啊，这都是可以用的5个风嘴啊。
0: 哦，
1: 家人、老人、小孩用都很安心。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看得到。
0: 嗯、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后台啊，今天好像大家非常喜欢的商品啊，哎，的确是航拍飞行器。戴森吹风机，刚刚有一位张先生啊下单了一款昂跑的运动鞋、
1: 嗯、啊，你看鞋子，
0: 对，黑白款的，39码，价格呢是399。我好像发现这两天确实大家买鞋买的比较多，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昂跑卖的也很好。哎，
1: 一方面是要出去玩的嘛，
0: 对，
1: 另外就是很多人开始觉得天气好了要做锻炼了。
0: 哦，
1: 买一双鞋是自己的开始，
0: 现在开始减肥来得及不了？
1: 来得及嘞，来得及嘞。你永远都要告诉大家来得及。
0: 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说、嗯、瘦子每天就在想说，哎呀，今天天气不好，嗯，不想吃东西了，嗯，今天上午被领导骂了一顿，哎，没有食欲、嗯、而胖子是怎么想的呢？嗯，今天天气不好，吃点什么能够让自己开心呢？今天上午被领导骂了一顿，吃点什么能够让自己解忧呢？所以这就是你瘦不下来的原因啊！
1: 这就是我。
0: 你再买昂跑鞋，你不动起来，你把嘴巴张开也是会永远发胖。
1: 你关键是买昂跑鞋只是他购物车的第一个，
0: 哦，
1: 后购物车后面20个都是吃的，你这怎么得了？哎呀妈呀，难搞啊！
0: 哎呦，下一期芒果商城啊，确实除了我们每天呢在主播推荐的页面上面排名1、2、3、4、5、6的这些商品，
1: 嗯，
0: 大家直接搜索关键词也能够找。你比方你搜个饼。
1: 饼，
0: 卷饼的饼，
1: 麻将反正是出不来，但是那个早餐那个卷饼啊，什么是能出来的？
0: 对，就是我们有快手早餐，因为你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又不希望自己赖床，5分钟搞定小学生的早餐，太棒了。
1: 关键是啊，它很营养，它不是说普通的一个面饼，
0: 健康。
1: 对，它是有营养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看，详细页面都非常的详细，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得到啊。
0: 对，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记得啊，是写金芒果这三个字儿，立刻下单。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5: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6: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7: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 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效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

0: 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0: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2: 我们洪家谷山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山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1: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清商业帝国——洪江谷商城。
0: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1: 天君戏院中。一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0: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1: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就是528我要发是吧？
2: 哦，这样啊？
1: 哎，不是嘞，今天是个全国爱发日，那也跟发有关啊。
2: 我还以为扁条腕绕不过去了呢，我还以为说。
1: 你别说这头发的问题，到了这个季节，基本上一天一洗吧。
2: 热呀。
1: 然后洗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呦，大把大把的掉发，就太痛苦了。
2: 嗯。
1: 以前大家一提到植发，第一反应都是那不就是中年大叔去为了拯救秃头保护头发？但是最近啊，咱们长沙的各大植发机构挤满了20多岁、30出头的青年女性。
2: 哎，我身边同龄人比比皆是，
1: 是吧？
2: 颠覆性的变化，
1: 你看看，
2: 曾经说是中年男人的销金窟，现在呢，全是精致的年轻男孩女孩，
1: 是吧？
2: 25年去年线上植发咨询的客户当中，女性占比超过60%。妥妥撑起了行业半边天，
1: 而且这股风潮在长沙特别明显。湘雅医院皮肤科的这个数据说啊，最近这两年脱发就诊人数直接翻倍，然后这些姑娘们呢，不再只靠着护发防脱产品，就是我一次性搞到位，好吧，就是我选择植发微调颜值。
2: 嗯，
1: 我现在听到了一些词儿，我觉得他们真能整活。哎，
2: 微调，
1: 哎，花瓣发际线，
2: 一片一片的，
1: 也不能是这样吧？
2: 啊，
1: 不植不剃发，植发
2: 把你后面头发盖住，
1: 头包脸造型，
2: 有的有的有的，
1: 就是你随便搜这几个关键词，就已经成为了小红书上面非常非常多的热议话题。
2: 主要是现在大伙儿的审美非常的细致，
1: 细致到什么程度？
2: 就是网上有流传各种发际线自查的攻略
1: 啊，
2: 比方说额头超过4指宽的，有山羊角发际线的，会影响脸部的流畅度。
1: 天哪！
2: 在头包脸的审美热潮上，头就头发啊，包住你的脸。Uh-huh. 这个植发，它不只是说我治病防脱，它是一个颜值的投资。
1: 确实，但是原来不有讲说叫贵人不顶重发吗？
2: 妈呀，
1: 怎么现在又开始彻底转型了呢？
2: 那贵人他是不顶重发，他找不到对象啊，他得顶啊。
1: 以前这种植发呢，主要就是来解决男性严重脱发呀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啊，女孩子的这些爱美的举措就让所有的整形医院开始调整自己的专属项目了，比如说微调发际线，修理鬓角，优化额头比例。天哪！
2: 但我跟你讲啊，我跟大家提个醒，植发这个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是吧？
2: 有很多本地的市民吐槽说这个植发啊踩坑，有的人术后这个毛囊的存活率低，依旧会脱。
1: 嗯，
2: 有的人呢，因为他是从后脑勺这毛囊平移过来的啊，凹凸不平，
1: 不好看是吧？
2: 效果不好，
1: 嗯，
2: 坑点很多。
1: 还有一点啊，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植发机构啊，它的资质是参差不齐的，价格不透明，隐形消费很多。而且你这总算是一个，这也算是一个手术，对不对？
2: 嗯，
1: 它是有痛感的，恢复期很漫长，最终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还有朋友们啊，审美一直在变，这几年流行的完美发际线，可能后几年就过时了。
2: 我觉得就是你本身发际线很好，没必要再去就额外再多添一笔。
1: 嗯，
2: 你本身说你没头发，你想让自己好看一些，我觉得那个是可以的，
1: 是吧？
2: 因为

0: 因为审美再怎么变，他不可能是没头发嘛，对吧？就是你明明有发际线，硬要去花钱做，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你是花大钱遭罪呀、啊。
1: 哎，难道都要整成类似于像这个白素贞那种的，就是那种美人尖吗？一定要尖到那种程度才算是美吗？
0: 你知道为什么白素贞的美人尖好看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读书的时候没有死记硬背，没有熬，没有掉。你跟咱这不一样，咱这一代一代都死记硬背过来的。
1: 她也不用背单词、哦，
0: 她头发留不住。
1: 有人说啊，当年呢还能背《出师表》。现在啊，连个曲键码都记十遍呢。走到曲键码的门口，五几六，哎呦喂，
0: 三杠几，
1: 算了吧，哎呀，看看手机，哎。
0: 所以就是这个学习方法要找对。我们前面说是插科打诨的，您就听一听一乐子。但是这个背诵、这个记忆确实是有方法的。
1: 嗯，
0: 咱那一代人没赶上，现在孩子们得让他赶上。
1: 真的，
0: 这也不是我们瞎说。你看我们最强大脑训练营都开了多少季了？都开了多少期了，为什么一直在，并且这个老学员不断的重复的来上课，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记忆方法是需要不断巩固的，
1: 是吧？
0: 五天四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在你的大脑，随时提取不丢，并且是授意全科用这一套方法解决所有需要记忆的学科，
1: 嗯，
0: 只要你的孩子年满八岁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年，在本周末参加我们线下免费的试听课，后天大后天周六周日我们都有免费的试听课，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年之后来预约时间。
1: 怎么说啊，它就是解决当下孩子们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因为我没有方法，我死记硬背让我太痛苦了，我记不住然后就放弃了。因为我在很多朋友的孩子身上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0: 是
1: 时间长了以后他会灰心，会丧气，会完全消失对于学习的一丁点的兴趣爱好，
0: 就磨没了嘛。
1: 对，因为单词确实很枯燥，你想我那时候考研，
0: 嗯，
1: 就是每天啊把自己锁在我们学校的一个自习室里面、
0: 嗯、
1: 我们整个自习室里面全是就是闷头的那个声音，非常非常压抑。
0: 但凡你那时候去最强大脑训练，
1: 哎呦喂，我今天都不至于坐在这儿，我跟你讲
0: 你都不知道是哪个博了。
1: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哦。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下雨闪电我不怕，是天空打开闪光灯给我们拍照呢。不慌不慌，慢慢开车哟。
3: 欢迎收听了不起的晚高峰。
1: 我只能说这孩子太了不起了，
0: 嗯，
1: 这谁家孩子口齿这么伶俐，
0: 马上上一年级了，这孩子、
1: 嗯、太可爱了，
0: 背着500多的书包，我到时候要去接一下他，我看看他的书包能有多好啊。
1: 今天在办公室被我们同事们 diss 了，
0: 怎么呢？
1: 你怎么能买这个品牌呢？
0: 是不是、
1: 啊、我们家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啊，就我一听我说完怎么办呢？
0: 退货
1: 拆了，
0: 七天无理由，
1: 拆包装了都已经。
0: 他喜欢吗？首先
1: 没给他看，就准备是当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
0: 吧。哦，妈呀，你这样礼物都上500多的价值了，
1: 你不喜欢对不对？就如果你收到一个小书包，
0: 我干什么？我是小书包装猫，我现在就。
1: 来，朋友们啊，刷新一个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谭衡西段。 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各位谨慎慢行。
0: 我刚还在想，你说六一儿童节收个书包，他该开心还是？
1: 就是你要渲染，给他这种浓浓的仪式感。
0: 渲染，
1: 对，你要告诉他这个，哎，我跟你说，只有表现好的小朋友才能上小学，
0: 是吗？
1: 其他表。

0: 表现不好的小朋友啊，再读一年幼儿园大班。
1: 明年就是只有表现好的那个小朋友才可以拿这个假期作业，
0: 表现好的小朋友才可以去参加高考。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才会有工商银行为你助力。
1: 哦，这个呀，
0: 是不是？
1: 那这个确实好。
0: 你看，
1: 那这个要不是我们频道表现好，人工商银行也不会来。主要是这爱心送考的这个 IP 活动做了这么多年了，每年我们都在为考生们，特别是备考的最后阶段保驾护航。
0: 嗯，
1: 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送考可以参与到我们报名配对。另外回复关键词通行证，我们在本周日啊会开始全程免费派发爱心送考通行证。
0: 哦，老师您再重复一遍，我刚没记住这俩单词。
1: 把单词来，第一个关键词是送考。
0: 哦，
1: 就是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行列当中来，
0: 哎，
1: 你就可以报名。你说你现在我不想这个关键送考，但是我想要一个通行证，如果我在路上的时候有这个家长或考生向我寻求帮助，我可以得到便利，没问题。
0: 或者您本身就是考生家长
1: 啊，也可以。
0: 您需要开车送孩子，
1: 嗯，
0: 但是您家呢又是这个高考的交通管制片区，
1: 对，
0: 就非常需要这个通行证。
1: 因为这个通行证啊，在高考期间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的。
0: 嗯，
1: 但你得有这个证啊。爱心送考通行证，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您都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来了解。
0: 好，
1: 至于这个通行证怎么使用，可以去到官方微信查看推文，好吧？
0: 好的，好的，记住了啊，是"通行证"这个关键词啊。
1: 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哎，真的就是给孩子许个诺吧。你像我们家小豆包，你给他买个书包也能糊弄过去。
1: 嗯，
0: 但是孩子18岁之后，成人礼是不是可以选择考虑？比如说跟同学有一次毕业旅行，
1: 可以
0: 去一趟新疆，
1: 嗯，
0: 或者去一趟潮汕。你刚带他看完那部《阿嬷的情书》，你说孩子，你去现场去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用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很多年，并且呢也是有反复回购的这些朋友们的话说，跟着我们走，你就是放心的，就是舒心的，就是不操心的旅行。
1: 你就只用玩，你别的啥都不用管，
0: 对，
1: 你只用待着。
0: 嗯
1: 啊，那照片都有人帮你拍，朋友圈的文案都有人帮你写，
0: 照片都给你修好了吧，水印给你加上，
1: 这种服务确实很棒，
0: 就差摁着你的手点发送键。
1: 哎呦，必须要发是吧？
0: 对。
1: 来吧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新疆，不管你去哪儿，或者你没想好去哪儿，你不知道去哪儿，你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因为你想去哪儿，我们都可以给你做私人定制的行程。
0: 对，
1: 好吧，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即可。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在2025年的一档音综里，喜剧人张弛跨界站上了唱歌的舞台。节目当中聚集了薛之谦、周深这些专业的歌手，而他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来凑数的综艺咖，直到他开口演唱了这首李昂星原创的作品《向人》，音色一出便震惊全场。这个时候观众们才发现，原来张弛在搞笑的外表下藏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音乐灵魂。这首歌指的是一种在社会当中被观看、被审视、被嘲笑的边缘感，灵感来源一部经典的电影《向人》。为了这次的演出，张弛在编曲上特意融入了苍凉的唢呐，在高潮处卡进了一段惊艳的戏腔，这是专属于东方的悲剧内核。喜剧演员又是舞者出身，骨子里的戏剧张力让他和这首歌完美的贴合在一起，而张弛也凭借这首歌让人看到了他才华横溢的另外一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关注到路面情况，有一处交通解除，我们一起来看到永贺高速的道贺段江华收费站北往南这个出口的匝道，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实行了一个间歇性的交通管制，大家多多留意。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并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明晚到后天，受偏北气流的控制，省内逐渐转多云间晴天气。监测显示，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永州、湘西州、长沙等7个市州、11个县市区、18个乡镇出现暴雨。永州江华大西乡出现大暴雨天气，为16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出现在该站，达到75.3毫米。根据湖南省商务厅的消息，米其林指南是将首次推出湖南省级餐厅榜单，涵盖长沙、衡阳、益阳三地。湘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咸、香、鲜、辣、酸等风味著称。长沙、衡阳、益阳三地的美食各具特点特色，长沙的餐饮活跃，衡阳河鲜丰富，益阳依托滋水和洞庭湖，本地的食材充足，三座城市共同构筑起了湘菜丰富而包容的味觉版图。近日，南岳衡山的一株310多岁的野生绒毛皂

荚进入到了盛花期，枝头挂满了簇簇黄绿色的花穗。根据介绍，这株树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野生绒毛皂荚，内部早已经中空，仅剩外层一圈树皮支撑起了庞大的树冠。在过去的几十年，它只长叶子不见

0: 据了解，教育部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和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在6月1号到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这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日前，印度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飙升到了48.2摄氏度，刷新了印度全国最高的气温记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5摄氏度。目前，印度气象局已经对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延续到5月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5: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我们都不说别的，这个周末肯定是满大商超游乐场，全是家长带孩子玩的。
1: 六一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得过节呀。
0: 首先呢，是预祝一下啊，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搜罗了一些湖南景区的一些相关活动。你比如说，像小朋友们是免费进的，而且呢是可以，不是那个费劲啊，朋友们，不是带娃费劲，是
1: 不要钱，
0: 哎，免

0: 免费机。
1: 哎呀妈呀，真是！
0: 一起来快乐过六一。
1: 来，第一个株洲方特六一专场优惠，亲子票199.9元，一大一小。
0: 哦，
1: 这个小啊是1.1米到1.4米、
0: 哦、
1: 啊，它是这个小法。你少于1.1米那也不行，
0: 嗯
1: 啊，你穿个内增高看能不能到这儿啊？标准票是169.9元，是一个人
0: 哦，就是小孩跟大人
1: 1米1以上的大小同价、
0: 哦。好，
1: 夜场票99.9元一个人，同样啊。
0: 从5月30号开始啊，到6月1号，还有呢，每个周末在整个6月份，方特都会给大家呢有非常多的活动，像《熊出没》的全明星见面会，还有恐龙机甲花车巡游、钱塘夜市、花火盛宴，精彩不断。
1: 同样在株洲，株洲李林金湖湾逐梦庄园，
0: 哎，这我没去过。
1: 这个六一，这个庄园呢会举办一个田园亲子嘉年华，
0: 嗯，
1: 拼豆、风筝彩绘 DIY 都可以创作，
0: 嗯，
1: 还有亲子趣味闯关的比拼以及钓鸭体验，钓鸭子哦，
0: 好好玩哦，
1: 这是陪大家过六一了。
0: 再说一个啊，岳阳乡音的扬沙湖，有百人泡泡水枪大作战，那这个很凉爽了，
1: 嗯，
0: 而且也有这个风筝放飞大会，还有龙虾长桌宴。听说还有一个打卡寻找黑天鹅来领取专属好礼的活动。
1: 黑天鹅哦，
0: 嗯，
1: 好嘞，来继续看到安化茶马古道，有叫同行茶马古道
0: 哦，
1: 解锁奇遇，奇呢就是骑马的骑，
0: 茶马古道嘛。
1: 对，这个地方可以有互动的小聚，还有趣味的挑战，以及感受一下当地的戏剧，包括茶的非遗魅力，
0: 嗯，
1: 都是可以感受到的。如果你要配合这个短视频平台呀、啊。搞一些这个发个抖音呀、啊、拍一个视频什么的，好像还可以免门票
0: 哦，这个很好哎。
1: 嗯，
0: 郴州啊有一个这个711的一个时光小镇，也是从30号到6月1号，现场有泡泡海洋、小渔夫钓鱼池、沙滩寻宝、趣味桌游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好，我们长沙金港古镇，这大家平时都去过的，景区是推出了一个亲子去玩季，这个地方呢跟平时的活动可能都差不多、
0: 哦、
1: 但是它在票价上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也是从30号到6月1号，有一个叫零食快闪，
1: 嗯，
0: 这个很好玩哎，
1: 就吃的那个零食啊。
0: 对，然后呢还会有海洋公园的北极熊零食投喂会，还有零食超大盲盒缆车，就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嗯，在我们隔壁长沙世界之窗直播间有优惠票，大家可以去直播间买、
0: 哦、
1: 儿童特惠61，中小学生特惠179，一大一小亲子票261，是两个人。
0: 嗯，
1: 但是要提前一天购买，但一定注意当天是无法核销的。
0: OK，
1: 5月30号到6月1号有人气 IP 大湾机，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是直接专属见面会
0: 哦，这个很难得、哦、
1: 有迎宾的互动，并且是那个大湾机它的原版 IP 造型来到了这个世界之窗，
0: 可爱，
1: 就在咱们隔壁啊。
0: 好的，海底世界啊，大家也可以一票通玩，也是从现在开始到29号买票的话，是有61的活动，就是优惠票只要61块钱，是有相关的一些限制条件的，而且景区会有一个叫童心闹海洋小孩来当家的活动，非常的热闹。
1: 嗯，长沙方特六一也有专场的优惠啊，这是长沙方特，
0: 嗯，
1: 同样30号到1号，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
0: OK， 芒果旅行家，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小猪，带着我们一起到五溪非遗馆去走一走。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怀化市区五溪非遗馆，体验一下燕尾龙舟，看看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龙舟有什么不一样。
4: 龙舟有很多，大家都是纪念屈原嘛，就是咱们这里的龙舟是纪念谁，跟屈原有什么关系吗？是什么时候划？
5: 燕尾龙舟我们这边呢纪念的是盘户，盘户是武帝时期的人，也是传说中苗族的祖先。
4: 哦，就是我们划龙舟纪念他，就是苗族人纪念自己的祖先。那这个龙舟它的外形跟我们平常端午节划的龙舟有什么不一样吗？
5: 我们燕尾龙舟啊，它是鳄鱼嘴、蟒蛇身、飞燕尾，它的尾部像燕子的尾巴一样高高翘起。燕尾龙舟呢，我们一共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它一个金属的吊装模型，体现我们燕尾龙舟破水奋击、浪遏飞舟的一个进度状态。在另一侧呢，我们有一个大型龙舟的体感。
4: 哇，这就是燕尾龙舟有这么大吗？
5: 对，是的。
4: 就是

0: 平常看龙舟，如果是小舟的话，这个龙舟给我一种航空母舰的感觉，就感觉有像一条龙一样那么大，像那种蛇颈龙。然后这是它的尾巴还是它的头？
1: 它的尾部。
0: 哦，像燕子一样，像把剪刀一样，所以叫燕尾尾部。但是它没有一个龙头的造型在前面啊。
1: 它确实没有龙头，我们这边是活龙头，也叫做掐龙头，就是每个龙头要站2到3个壮汉，就是力求把对方龙舟上的壮汉给推到水里面。
0: 哦，这个玩得这么残忍啊。
1: 除了是我们速度的比拼，也是我们力量的比拼。
0: 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燕尾龙舟的模型，一个木船，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展览馆里面，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座位，这些座位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划的这个桨，这是能够给人去体验的吗？就像游乐园大家坐那个过山车一样，它有很多这样的装置在里面，这个是游客怎么玩？
1: 游客啊，就是通过就是划龙舟的桨的这种拉力，然后与电脑去比拼，去竞速，去感受我们划龙舟这种快感，还有团队合作的激情和力量。
0: 哦，等于说就是大家在这里有模拟划龙舟，只是不是在水上划，而是在我们展览馆里面划。当然，它为了让大家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它还配备了这个鼓。
1: 燕尾龙舟呢，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几个项目之一。

0: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效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平行世界当中，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背着小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
6: 因为要到6一了，同时要迎来高考了，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伤一下过去，感怀一下过去，希望过去的自己啊是没有遗憾的。对于未来也是没有焦虑的。
5: 与其说呢，不断的在怀念童年、怀念过去，不如好好的去善待现在的自己。就是那句话，叫认真生活，好好热爱。
6: 明天啊，星期五，明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又热爱生活了，是吧？
5: 哎，
6: 就感觉那周末一来啊，什么都复活了一样的。
5: 哎，今天那个芒果生态大会上面好像讲了一个，他们会有一档新的节目，叫《不想睡的星期五》。
6: 哦，是吗？
5: 太棒了，这个名字。
6: 不想睡的星期五。
5: 星期五就应该是这样的。
6: 我们期待明天吧，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都爱吃的美食——烧烤。在湖南，提到烧烤，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占了湖南人夜宵半壁江山的岳阳烧烤。它不仅是当地人夜生活的灵魂，更是岳阳一张响亮的美食名片，甚至还被官方认证，在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最近，岳阳烧烤学院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顺利完成考核，要从这里毕业了。通过考核后，他们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式烹调师。大家谈论的岳阳烧烤学院，其实是岳阳烧烤研究院和岳阳烧烤产业学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合力共建的。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曾在央视采访中表示，我们不仅要培养烧烤的工匠，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学员走到哪，产业链就延伸到哪。2025年3月，烧烤学院刚办起来时，江宗福原本的计划是先招30个人，结果报名系统一开，他惊讶地发现居然有4000人报考，而且80%都来自外地，河北的、山西的、安徽的，五湖四海都有，本地人反而没那么多。另外，报名学子中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从业5年的老手，也有零基础的小白，甚至还有一个残疾人。面对这些个人背景和技能基础都参差不齐的学员们，江宗福明确宣布，我们不设置任何门槛，只要你想来我们就收，只要你肯学我们就教。可能有人会怀疑，烤串还需要学吗？直接去街头拜师不就好了，还需要特意成立一所大学来教吗？是不是有点太掉价了？可实际上，小小的烤串门道可不浅，烧烤学院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和岳阳市烧烤公园、岳阳烧烤定制啤酒、预制品调料和户外安全烧烤设备等产业链延伸计划深度绑定。

这也就意味着岳阳烧烤产业想要树立品牌，做出质量，打响口碑，就必须依靠更多专业人才来做支撑。岳阳烧烤学院的开办，正是立足本地烧烤特色产业的大胆探索，是推动产业转型、培养专业人才、解决就业问题、激活经济活力的典型范例。一串烧烤撬动一座城，岳阳烧烤学院撬动的不仅是岳阳火热的烧烤经济，更是千千万万烧烤工匠们的心。从岳阳的烧烤学院，到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再到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这些看起来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藏着的是各地特色产业的大市场，和无数产业传承人共同守护的烟火人间。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毛伟民、毛万春出席。
5: 湖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标志性工程，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
4: 长沙自贸林空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收官，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
5: 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湖南加快抢修水毁道路，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5: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政法。

0: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三个高地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深刻警醒我们，安全生产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要持续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加快重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要部署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深化分类处置，坚决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一发多发态势。要务实有效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做好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各项工作，优化落实631预报预警教应等机制。要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强化工作落实，注重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强化社会治安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扎实开展政法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锻造政法铁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更新阶段性目标，提升工作推进的质效。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在招引培育大项目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指出要坚持动真碰硬，对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和处置，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让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审议了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指出要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用足用好各项惠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8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6次集体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风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办法、特殊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切实遵循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落实落细，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出真招。

0: 高十招，采取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超长举措，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必须坚持源头预防，发挥好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机制作用，下决心淘汰一批安全生产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确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有效实施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小块零立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科技赋能，着力构建行业监管一张网，加快推进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改造。推动产业安全绿色转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找准根子上的原因，对症下药，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畅通线上线下举报平台，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筑牢安全生产的人民防线。要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持续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1: 日前，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进行重大动态调整，新增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标志性工程，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湖南正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记者程锦报道。
0: 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到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负责人毛青：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1: 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网联测试区，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正以厘米级的精度自主变道。湘潭钢铁高炉旁的摄像头3秒内抓拍到皮带异物并自动报警。省人民医院的急救车上，患者的心电图同步传至急诊，医生未接先诊，手术室提前待命。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的关系，在湖南正融入生产的每一个工位、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治理的每一个节点。
0: 为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2025年起，我省每年评选10大示范场景，并对入选场景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今年面向全省汇聚254个应用需求和518个供给方案，让需求得以精准匹配。
1: 根据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接下来湖南还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到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要突破1200亿元，形成50个行业垂类大模型、200个典型应用场景。省科技厅党组书记李志坚：
3: 我们将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长沙自贸临空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收官，项目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将依托片区独特的区位和通关仓储优势，构筑湘非商贸往来新节点，助力咖啡产业资源辐射全国市场。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长沙自贸临空区黄花宗宝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场内近百

0: 百吨咖啡豆有序开展货品卸运与清点作业。这批咖啡豆已经全部完成预定，即将分批分销至全国各大咖啡生产企业。建筑片区优越的集散区位、恒温仓储体系以及黄花棕宝区高效的通关模式，咖啡货品整体的流转效率可提升50%以上，最大程度保留生豆原生鲜度与品质。北京一路向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咖啡运营商王蒙：
1: 主要辐射在这个江浙沪，然后广东，还有这个西南的重庆和四川。那正好长沙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三处的中心点，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物流的时效性就特别方便。那么我们发普通物流的话，正常来讲24小时就能到了，即便慢，可能受天气影响或者是怎么样，基本48小时也可以到。
2: 中非咖啡集散中心位于黄花棕宝区标准厂房内，填补了区域专业化咖啡豆分拨贸易空白，是完善香非农产品贸易产业链的关键平台，将于6月正式运营，届时将全面承接咖啡豆仓储展示、分拨分销、商贸服务等功能，进一步畅通咖啡贸易渠道，优化片区营商环境，助力优质咖啡资源以长沙为支点，辐射华中，布局全国市场。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空产业投资集团投促公司工作人员李林：
3: 现在可以用于咖啡豆的仓储、展示和分销贸易功能，然后这个同分仓投入使用之后，它可以进一步的弥补我们的咖啡豆的贸易渠道，填补我们区域的咖啡豆贸易空白，完善产业链条的核心枢纽。
0: 来关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今年以来，花垣县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非煤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薄弱环节，通过专家精准会诊、温情柔性执法、企业自查整改、部门联合督导等多措并举，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2: 在花垣县一家工贸企业生产车间，企业正在抢抓工期赶制订单，生产线运转繁忙。花垣县应急管理局聘请的安全生产专家直奔配电房，细致地排查出了违规搭接、高压电源、线路杂乱不规范等安全隐患。针对雨季配电设施容易受潮短路引发火灾的风险，执法部门现场下达整改要求，指导企业立即对配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花垣县通力公司电工班班长吴广：
4: 那对我们的帮助很有益的，以后我们的生产非安的专家的指导方向器落实到位。
0: 为破解企业安全管理专业不足、隐患排查不彻底的难题，花垣县常态化组织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开展上门式点对点安全会诊，对照安全管理台账，逐项核查漏洞，精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针对非煤矿山、边坡滑坡、农产品加工车间防火、危化品企业安全管控等重点领域，专家团队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帮助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湘西州工贸行业安全专家武生红：
5: 现场的这个检查和指导，希望提高企业对于安全风险的这个辨识能力和辨识水平，从这个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这个方面靠前，进行这个安全的这个相关预防，减少安全事故的这个发生。
2: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花垣县三力集团利用停工调整的窗口期，重点对硫酸罐、输气管道等大型生产设备及安全设施开展全面的检修整改，同步加装智能化监控报警设备，实现重点部位实时监测、风险超前预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做到停工不停安全、复产安全不断档。花垣县三力集团安环综合部部长田震：
6: 停工不停责，在停工期间，我们加强了安全预警设施改造，引进了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对所有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总而言之，让安全隐患在生产线上不留死角。
0: 今年4月以来，花垣县整合应急、公安、消防等多部门力量，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232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行闭环管控， 在严守

0: 安全底线的同时，助力企业规范安全管理，安心稳产增效。花园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昌松：
1: 我们始终把群众和企业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系统排查、靶向会诊、温情执法、严格整改等举措，破解山区企业安全堵点难点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补齐防控短板，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酒小场所，体量小，分布广，人员杂，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难点。为切实防范化解辖区火灾风险，连日来，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桃江县住建局、桃花江镇及各社区组建专项检查组，对辖区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织密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报道。
0: 本次检查覆盖小购物、小餐饮、小公共娱乐、小休闲健身、小医疗养老、小教学、小生产加工、小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储存等各类场所。检查组聚焦安全疏散通道、防火分隔、消防设施配备、室内装饰材料、动火作业规范及用电用气两电管理等关键环节，靶向整治显性及隐性火灾隐患。在城区的一家餐饮店，检查组发现一楼楼梯间违规停放两台电动自行车，并堆放不少杂物，导致堵塞疏散通道，隐患突出。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安全员谢培：
3: 把电动自行车啊，哈里木河那个楼道里面，因为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可以引起迅速迅速蔓延，晓不？危及楼上的人啊，这个的杂物就要及时的清理。一旦屁股掉到一地方，也还得引发火灾。
2: 在辖区一家前店后宅式快递店，住宿区域充电设备随意放置在床上，无人使用时也不断电，极易引发电器火灾。针对这一典型隐患，检查人员对店主进行耐心警示教育。谢培：
3: 本来不引导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拔干。因为这东西是一次插起来的，一次两起来的，还有里面的小型变压器也整理起。还一次给你跟住，如果不拔个掉，还有可能会发生火灾。
0: 在城区的一家小超市，两瓶灭火器被收纳在狭小的柜子里，取用很不方便，并且插销异常，不符合安全标准。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知识科普，现场讲解灭火器日常查验方法，帮助商户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技能。
2: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检查组逐一拍照登记造册，现场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措施和时限，可当场整改的立即整改，需限期整改的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动态清零。同时督促各商户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行为，配齐有效的消防器材，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
0: 邵东台记者张平华、刘珊珊报道。连日来，邵东市持续推进高危行业安全隐患专项大排查，邀请邵阳市安全专家库的专家全程指导，以硬核举措守牢安全底线。本轮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建材等高风险领域，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采取地毯式排查加显微镜式核验的模式，重点检查危化品经营、化工生产企业。
2: 在邵东中化石油加油站，检查组重点核查储油设施、消防设备、应急通道运行及安全台账落实情况。在邵东市双盛化工厂，检查组细致排查安全标志、防雷防静电装置、生产设备管道等，现场发现应急灯故障、标志褪色、线路漏电等隐患，逐一登记交办，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0: 据了解，自五月中旬起，邵东市持续对全市73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49家建材及烧结砖企业实施逐企上门、逐岗过筛、逐项核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穿透、风险全起底。下一步，邵东市将常态化开展专家加执法、排查整治及回头干，从严压实责任，精准整治隐患，全力守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27号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上午，大量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叠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本台记者昨晚在现场见证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
0: 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悬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然已经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石门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吴洪波：
2: 怕它不会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湖面狭小，前车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前车体面临着再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1: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湖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当中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省交通运输厅路网运行管理处副处长罗勇：
3: 像我们的湖平山镇的骨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0: 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全面受阻，抢通迫在眉睫。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上百台大型机械、上千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全维：
4: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1: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了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中国安能集团常德市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长刘同超：
5: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位的一个部署，中安的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0: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和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初：
6: 当然群众一起上完成主任，特别是很多村民呢从乡亲里面干过来的第一线。
1: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的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
0: 28号，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已减弱。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问题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今天深交所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启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在致辞时表示，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系统谋划推出更多有力度的改革开放措施，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定数应对国际环境的变数。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红，创业板指涨近2%，此前一度跌超1%，截至全天收盘，沪指涨0.12%，收报4098.64点，深证成指涨0.80%，收报15861.89点，创业板指涨1.96%，收报4125.07点，沪深京三市全天成交额约2.98万亿元，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从板块来看 ，CPU 概念午后拉升，安福科技反包涨停，一中天光模块三巨头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均创历史新高。CPB 概念日内回升，宝鼎科技9天6板创历史新高，鸿和科技5天3板。电力板块走强，华电能源4连板，粤电力 A 2连板，汇天热电、甘肃能源涨停，芯片产业链震荡拉升，国风新材、宜达股份、康达新材涨停，华虹公司大涨超15%，续创历史新高。培育钻石概念爆发，汇丰钻石、四方达、黄河旋风涨停。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

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

0: 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湖南省多市联运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实施方案，依托综合枢纽，立足全省产业布局与物流流向，重点培育四个类别20多条多市联运精品线路，构建以枢纽为核心节点的多元化、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通道网络，降低隐性成本，营造更稳定、更快捷、可预期的物流环境。多市联运精品线路都有什么亮点？将带给老百姓哪些福利呢？来听我们记者岳文的介绍。
1: 近日，我省推出首批20条多市联运精品线路。不少朋友会好奇，这项看似偏向物流产业的政策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简单来说，多市联运就是把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多种运输方式打通，货物运输一箱到底，不用反复的装卸转运。这次公布的20条线路划分为国际物流、战略物资、先进制造、区域协作四大类，由政府重点扶持，核心就是让物流跑得更快，成本更低。比如说，长株潭到全球的空路联运专线，以后长沙黄花机场的卡车航班会更加密集，意味着您在电商平台下单的进口化妆品、保健品、生物医药，可能头天晚上落地，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家门口。再比如怀化到东盟的铁海联运专线，怀化国际入港已经实现了公路、铁路、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30个小时通达江海，3天直达东盟。这意味着湖南人吃到的泰国榴莲、越南火龙果会更便宜、更新鲜。与此同时，湘西的冰糖橙、湘南的蔬菜也能够坐着冷链班列直达东南亚，果农、菜农的收入更加有保障。还有岳阳成林机到全球的汽车及零部件江海直航联运线，未来会有更多的湖南造汽车、工程机械从这里走向世界。简单来说，这项政策不仅仅助力产业发展，更深度融入百姓的生活，运输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将直接带动日常消费品、生鲜农产品价格趋于平稳。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这个世界都在教我们怎么去赢。学生时代要考第一，工作之后要卷绩效，连朋友圈都要晒出光鲜的强者人生的那一面。我们被变大变强的标准推着走，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证明自己之上，却忘了其实我们不是来人间一趟要赢什么比赛。今天我们要讲讲反内卷的生存哲学。那些在地球上活过一年的物种，靠的不是一切碾压的力量，而是不挑剔不折腾凑合过的松弛感。我们以为只有不断的进化变得更强，才能在竞争中活下来。翻看地球的历史，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称霸一时的强者，反而是最先消灭在地球上的尘埃里了。体型大的恐龙，称霸海洋的巨兽，它们拥有最锋利的爪，最庞大的身体，却因此消耗巨大。环境一变，最先扛不住的就是它们。人类社会也是一样。

把那些赢写在人生信条里的，往往会被过度的消耗拖垮身体，被内卷的焦虑吞噬情绪，看似走得很快，却未必能走得很远。原来过于锋利的矛也最容易被折断。还有我们周围的评价体系里面，弱小普通不求上进这是缺点，但亿万年的自然法则里，这些特质反而成了最强大的生存优势。那些不起眼的小生物，没有锋利的武器，没有庞大的身躯，只是安安静静地活着，吃简单的东西，过稳定的生活，对环境不挑剔，对变化不抗拒，他们用积极的那种低消耗高韧性，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冰期，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就像我们身边那些不卷的人，他们不追求万众瞩目，也不强迫自己做到完美，接受平凡，也接纳变化，没有耀眼的光芒，却有最稳定的节奏，在起起落落的生活里稳稳地走下去。原来生活的真正的智慧，不是把自己变成无坚不摧的铠甲，而是学会做一颗柔韧的芦苇。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最舒服的柔韧的时刻是在什么样的事情里，你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应对，让你觉得哦，我当时真是做对了，没有钻那个牛角尖。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

0: 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今天晚间也为你开通点歌的方式，你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拨打96218，来听老歌《水中花》，当然是翻唱。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稍后马上回来。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听什么？听琴键对生活日常的洞察，听歌词对人类情感的刻画，听嗓音对细微情绪的捕捉，听世间万物，听烟火人家，听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我是秦瑞，和你一起听见好时光。
1: 在计算机界有一句经典格言，叫最快的代码就是不写代码。放到生活里，这句话好像也很成立哦。不做一件事情永远比做这件事情更快。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是因为效率不够，是因为承担了太多本可以不做的事情。那些没有必要开的会，可回可不回的消息，不想参加的社交，本质上是对时间的无效消耗。真正的高效不是优化做事的速度，而是学会筛选那些值得或不值得做的事。一个简单的步子，比再高效的执行都更能守护你的核心精力。今天你拒绝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吗？为自己鼓鼓掌吧。

有没有明明不想做，还是脱口而出说没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答应要求不是真心的想去做，就是被一些念头困住了啊，怕被说不合群，拒绝了同事朋友，那我们的关系会受影响，怕错过机会，觉得多一件事可能就多一条路，怕显得不太礼貌，然后我们总是抢先去回答，然后再想办法去应付，然后我们就忘了说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是时间，是精力，是你的情绪，也许是那个对的事情，就是你把时间放在了这个你不想做的事情上，那么对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做了。你答应了别人的要求，等于放弃了这段时间里面原本可以用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提升自己，陪伴家人，休息放松的所有的可能。关键是是和不，不是平等的选择。你以为是50%和50%吗？二选一吗？硬币的正反面吗？说不，你只是拒绝了一个选项， 说是，你拒绝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起听听音乐，聊聊你感兴趣的话题。你也可以留言给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有时候我们约着喝咖啡，也是在约一个聊得来的人。有时候看见商场的自动感应门，也想给封闭的心安装一个，情绪来了就开门放行。我是秦瑞，晚间8点到10点，倾听你。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论调啊，说人生这盘菜可以用葱姜蒜来聊一聊。葱就是聪明，姜就是将就，蒜就是算了哈，这就是一个谐音梗，但是其实却把当代人生活态度讲得还蛮有趣的。聪明不是等万事俱备，就是先行动再说，这就是聪明。什么是将就？将就就是不向生活低头，就是和现实握手言和。我们以前说的不将就工作，不将就爱情，不将就生活，最后只剩死磕和内耗。将就的智慧不是放低你的底线，就是我们总能在现实里面找到一个舒服的姿态。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刻，那我们就在这一刻里找到那个最好的样子。算了不是破罐子破摔，而是及时止损。算了消耗你的关系，算了改变不了的现状，算了拼尽全力达不到了目标，那不如就算了吧。不是认怂，就是把精力从烂人烂事里面抽出来，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这是一个葱姜蒜的配方，你觉得它有点意思吗？不好的感情也就算了，及时止损，大不了在 KTV 里唱唱深情的歌祭奠过去。这首歌 K 歌之王。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已经减弱。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经过武警第二机动队某支队连续两天两夜的抢修，石门县湖平山镇 X008 县道三大关键卡点全部打通，全线恢复通车。此前，石门县湖平山镇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导致 X008 县道多处塌方，路基损毁，三大关键卡点受阻，沿线多个村庄交通中断，救灾物资和人员进出严重受损。灾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迅速驰援，官兵们克服山高路险、次生灾害频发、持续降雨等重重困难，昼夜不停奋战在抢修一线，清理塌方体，加固损毁路基，铺设临时便道，一道道难关被逐一攻克。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处卡点打通， X008 县道实现全线通车。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呢，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具体的领取方式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的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实行。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指派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经初步调查，客车 E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5月27号18:40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40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

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 1.5 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0: 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同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处置今天发布通报，5月26号晚间，该区相关部门接到群众的报案，反映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并发生冲突。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即前往现场核查处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救治疗，下一步将根据后续的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人员的行为和责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呢，有不少的朋友已经下单了。目前这个多雨的天气啊，头发洗完久久干不透，又闷又潮，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是你阴雨天气洗头干发的利器。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风力呢是有3到5分钟快速风干发的这么一个功能，直筒无眼，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早上起来通勤啊，睡前的洗头啊，都能给你省时搞定。还有恒温控温的这种功能，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和毛躁，老人孩子使用都可以放心。搭配多款的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约会的时候做出蓬松的卷发，还有家居轻松搞定全家人的发型，就在家里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个机子啊，它做工非常的精良，握着呢非常的顺手，家用都是很好的，而且耐用又大气。戴森吹风机的外形采用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不用担心头发被卷进去，使用会很安全。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和头皮，不仅顺滑，还非常的蓬松自然。各位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能看到这个戴森HD08 经典吹风机，市场价是2000多，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499，下单呢还赠送同品牌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而且前500名下单还再减100元，倒是只要1399，超值划算。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啊，不仅颜值高，还配备了5个磁吸的风嘴，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你的家。

很多朋友说马上就要放假了，想要去旅行，又不知道怎样才是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最好的安排就是跟着有经验的人，有资源的平台去撒手玩，什么都不用想。芒果旅行家可以帮你搞定，而且现在还有618的拼团活动，五人团最高立减500元，可以去好多地方，有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性全体验，有可以去神秘西藏的团，去最美内蒙的团，走丝绸之路的团，还有大美新疆的团。6月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线，除了刚刚提到那些，还有云南啊、甘青啊。总之，如果你有想要旅行的计划，或者想要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心愿便利贴可能会在你重要的日子贴上，写上你对未来很重要的祝福。那接下来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这个阶段的孩子们的心态啊，当然是比刷题这种时候还要重要，所以呢，疏导为主，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配合的工作，也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绷，相信平时的积累啊，沉着应考没有问题的。那咱们家长呢，当好孩子的后盾，合理安排他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保证安全健康卫生。每年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就开始发放了，有了这张通行证呢，在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是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查询，通行证这三个字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想不想每天度过有动力的一天？其实从容的早起就可以锚定一天的主动权，早晨肯定是身心状态的一个起点了，不必急促的赶时间，适度的早起，留出一些专属的空隙的时间，你可以做一点自己觉得还蛮满意的事情。有的人会把运动放在早上，他认为先早起活动一下筋骨，让这个血液腾起来，就是沸腾起来，然后后面的事情做起来就好有动力。有的人会把自己想要进步的那个时刻放在了早晨，他说想要学点什么技能啊，比如说英语或者是专业的知识，放在早上，他会提前起一个小时，然后读读书学习一下，感觉这一天一开始就是在为自己而活，很有动力。有的时候他说我们把打扫放在早晨，你有见过把打扫放在早晨吗？有的人会认为这一天早晨我把东西清理干净，然后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就离开去工作，我整个人都很安心，回来的时候享受的是干净的房子，没有那种杂乱啊、杂物啊、杂事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因为你整天疲惫了一天，然后回到家发现还有很多家务等待自己，那种感觉也是很不好。每个人都有他的习惯，你又没有早上为自己留出一个小时的习惯，不是一个小时，哪怕十分钟也可以。十分钟可以干什么？十分钟可以给自己泡一个热水，十分钟可以练一个呼吸，腹式呼吸，调整呼吸也是在调整一个状态。反正就是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早起特别从容，也特别的有一些帮助。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不是618电商大促火热开启了吗？啊，这口服美容赛道顶流啊，叫五个女博士再度上演了销量封神啊、口碑塌房的魔幻戏码。这个品牌呢，曾经啊靠这个北大博士这个高知人设吸粉无数，如今却深陷投诉风波啊，比如说引用不实啊、虚假宣传呐、售后推诿啊等等问题全都爆发了啊，叠发多次监管处罚记录，这款网红学霸品牌就彻底的撕下了营销假面，就暴露出了割韭菜的本质了。该品牌最大的猫腻就是把学历营销玩成了高级骗局，依仗着北大博士头衔打造专业人设啊，营造专业研发医药级功效的假象，却早已经被北大医学部官方辟谣，说双方没有任何合作和技术关联啊。简言言之，就是博士学历是属实的，但是产品和学术实力啊，跟人家北大没什么关系啊。主打的就是啥呢？就是学历碰瓷儿了、啊。这套路还远不止于此呢，其核心产品只是普通的饮品，无保健食品、功效护肤相关的资质，却在直播间干啥了？大肆宣传什么淡本、体量、抗衰等等功效，用各类数据来误导消费者。最典型的就是大字儿吹爆，小字儿甩锅啊。页面醒目处全都是逆天功效的宣传啊，免责提示，那字体小的你都看不着是吧？而且人家选的位置相当隐蔽，就是这么个套路啊，文字陷阱，然后糊弄消费者啊，售前宣传天花乱坠，承诺无效可退，结果售后那开始就变脸了，不少消费者高价购入之后，不仅没有任何的美容效果，还出现了恶心、皮肤过敏等等不良反应，那咋办呢？那就申请退款吧，结果被商家推诿拒绝了。该品牌曾三度被监管处罚啊，依旧顶风作案，屡教不改，堪称行业违规的惯犯啊！你说你对得起五个女博士这五个字吗？你说呀？高知人设包装，低端营销，学霸外壳暗藏着逐利私心，这就是五个女博士的真实底色。品牌不靠品质立足，只靠套路引流，透支学术信誉，贩卖容貌。

效率，钻各种监管的漏洞，将流量玩法吃透，唯独就漠视了产品品质和消费者的权益。网红营销可速成啊，但是口碑可从来没有捷径，流量终会褪去，套路终将失效，靠学历滤镜收割的热度全都是泡沫。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呀，这景区创收内卷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手就伸向了公共省道啊！这近日，稻城亚丁景区霸道操作，刷屏全网，将38公里的这个 S462公共省道就划为了观光车的专属路段了。你要是自驾车辆想要通行，哎，必须得缴纳120块钱的车费啊，然后还得签署免责承诺书。什么年代了，竟然给我整上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财的事儿呢？你这整件事儿啊，其实最讽刺的并非收费，而是景区这一套无赖式的公关连招。面对博主索要收费合规批复的质疑，工作人员拿不出合法的文件，反倒想用免车费、报销住宿费的福利要封他口。试图摆平维权，掩盖违规事实。在舆论发酵之后，景区仅小幅降价问责基层员工，对收费是否合法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十足的是避重就轻，敷衍糊弄。咋了？我差你那一次车费啊？啊，我要的是你的小幅降价吗？我要的就三个

字儿，你凭什么？这事儿必须理清啊！大众从不抵制景区观光车的服务，只是反感公共资源被绑架牟利。省道是国家修建、服务全民的公共设施，绝非景区私人的提款机。仅凭一句啊，纳入景区规划，你就为所欲为了？就私自啊管控上公共道路，强制游客消费，漠视公众的通行权，那本质就是越权违规，侵占公共利益。这事儿咱说，你往大了说，那可老大了，这是。更令人失望的，那就是当地部门的踢皮球式回应了，是吧？事件发生之后呢，文旅局就站出来了啊。咱说你整那玩意儿那个含糊啊，你这我就说的是发改委也拒绝采访啊，市场监管局呢也拖延处置，哎呀，多部门集体施予纵容景区违规操作，咱说也大幅消耗了公众对监管的公信力。各地啊已有先例了，擅自圈占公共道路强制收费的景区均被依法责令整改，这足以证明此类收割套路可没有灰色地带，纯属是触碰了法规红线。景区不靠服务游客，反倒靠套路来创收透支口碑，完全就是本质泡沫啊！旅游创收要有底线，景区运营需守边界。网红景区的核心底气从来不是圈地收费的霸道，而是合规经营的诚意与优质服务。摒弃拦路收钱的粗放思维，严守公共资源底线，敬畏法律法规，这才是文旅行业长久发展的正道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这年头骗保都开始卷上演技了。近日，三亚一家定点药店的魔幻操作被国家医保局实名点名啊，堪称骗保界的奇葩天花板。在医保专项非检高压态势之下，该药店不知收敛，反倒上演年度荒诞大戏，将投机钻营啊、蔑视法规的嘴脸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这家药店的骗保套路可以说是嚣张，但是又拙劣，是吧？主打的是啥呢？叫移花接木。这顾客啊，刷医保、购买花露水等等生活用品，后台直接篡改消费记录，替换成各类的医保药品。就这么的啊，明目张胆的套取群众救命钱，赚钱路子彻底走歪，行业底线彻底失守。骗保已是违规啊！这个抗检更是肆无忌惮，面对突击检查，工作人员恶意剪断网线。

啊，阻碍核查取证。更加荒唐的是，药店的法人当场装晕，眼上苦肉计了。结果呢，短短十分钟自行苏醒了。咱说就这套装病耍赖断网抗检的连招啊，可以说是滑稽又拙劣，纯属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此外呢，该药店还存在着啊这个执业药师挂证违规问题，手握医保定点正规资质，打着便民服务的旗号，结果背地里面疯狂的套取医保基金啊，把百姓的救命钱当成私人提款机，你干的都不是人事儿了。自以为手段非常高明啊，可以瞒天过海，殊不知这是小咖了鸡，是吧？你各类的结算记录皆是铁证，所有的表演那都是欲盖弥彰。医保基金是千万群众的民生兜底保障，绝非任人啃食的唐僧肉啊！这部分机构屡教不改，升级骗保抗检手段，本质那就是利欲熏心，漠视法规，妄图靠小聪明规避处罚，肆意牟利。荒诞闹剧敲响了行业警钟，医保定点资质绝非免死金牌，针对层出不穷的花式骗保手段，监管必须同步升级，依托大数据实现全流程的闭环监管，封堵违规漏洞，同时呢，从重的严惩骗保抗检行为，抬高违法成本，唯有零容忍整治乱象，才能守住群众的救命钱，筑牢民生的保障底线的。我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

0: 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一叶障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2019年的高考争议至今还被不少人拿来炒作，说是捡漏神话。这河南考生小赵啊，以536分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被北大提档啊，却因为分数低于常规的批次线，遭遇北大三次退档，一度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在漫天的质疑声当中呢，小赵呢最终啊补录入学，可是不配北大，什么吊车尾捡漏的嘲讽从来没有停歇。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这场舆论闹剧哎迎来了终极反转，就狠狠打脸了所有为分数论的那帮键盘侠。最近小赵顺利拿下了北大硕士学位啊，并且呢官宣备战读博，为自己的7年姻缘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被全网看衰，再到本专业第一保研硕博连读，他用实打实的硬核成绩就撕碎了外界贴在身上的什么低分水货的标签。咋了？当年人家分数低咋了吗？什么叫做本专业第一保研？很多人正至今呢、仍曲解国家专项计划啊，把政策红利当成了是规则漏洞，把地域教育公平啊视作是高分考生的不公。殊不知专项计划是国家扶持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普惠政策，录取规则本就区别于普通的批次。那当年北大官方早已盖章，三次退档操作不合规，理由不成立啊，小赵的录取是合规入学，根本不是所谓的捡漏。那这7年间无数人笃定他跟不上名校的节奏啊，嘲讽他说拉低了北大的门槛，但是现实咋了啊？脸疼不疼？高考分数只是一次应试的答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审判决书啊！超高的抗压韧性，持续深耕的自律努力，远比一时的卷面分数更能决定你人生的上限。小赵的逆袭不只是个人的翻盘，更是对刻板教育偏见的精准祛魅。名校通知书从不是人生的终点，持续精进的能力这才是核心底气。专项计划从不是低分捷径，而是教育公平的兜底善意，所以别再用单一分数去定义人才了。真正的优秀从来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可不是一次考试的定格啊。再来说一个行稳致远的。最近啊，这余华的短片啊，什么是草台班子就刷屏全网了。可以说这部片子是颠覆了大众的固有。

有认知啊，因为在传统的语境里面啊，草台班子不是什么好话，是吧？草台班子一般指什么呢？指上业余潦草，不够专业啊，向来都是贴着负面标签。而余华一句“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啊，就精准去戳中了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这就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共鸣了，是吧？短片中的普通人皆是现实逆袭范本啊，自学拍片的这个中学生啊，笔耕38载的外卖诗人，徒手造飞机的小镇青年，他们无优质资源，也没有专业加持，开局可以说是粗糙啊，甚至是朴素。但是怎么了？凭借着热爱与坚持，活出了别样的精彩啊！余华的观点专治当代年轻人的完美主义拖延症，不少人呢就深陷内耗当中啊，纠结说：“哎呀，自身不够专业啊，准备也不足，是吧？完了之后想迈步也不敢迈，是吧？”结果因为迟迟不敢迈步，就错失了无数机会。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开局，所有的顶尖高手不都是青涩的起步吗？对不对啊？喜欢武侠的你张无忌就啥样，是吧？对不对？但是你敢率先上场的勇气，那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了啊，推崇草台开局绝非是纵容摆烂包容不专业啊，正如热评所言，可以草台开局，那不能草草收场啊，对吧？你看张雪机车从杂牌车队逆袭成夺冠啊车队，足以证明勇敢出发是底气，持续精进才是制胜的关键。于正的观点同样也是清醒的，说世界从不奖励躺平的草台班子，哎，就说得很明白了。勇气铺垫开局，实力定格结局。草台的价值是打破啊畏缩桎梏，而真正的成长就是将粗糙起步打磨成亮眼的结局。人生没有万事俱备的开局呀，等万事俱备的时候，那机会就走了，是吧？成功也从来不偏爱顶配出身，明白吗？正所谓什么呢？就是啊，这顺境成人，但是啊逆境它造神。啥叫逆境啊？那不就是草台开局吗？所以摒弃内耗，大胆起步，以平凡姿态奔赴热爱，持续精进，普通人就可以逆风翻盘，将简陋的草台蜕变为专属自己的人生领奖台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

0: 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女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6: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跟店进行实战。这说的是啥啊？就是日前在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啊，从4000余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30名学员，经过一个月系统培训之后，顺利通过毕业实训考核，并且获颁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现在烧烤界，咱说现在也有学院派了啊，而且烧烤界也有专业人士了，是吧？万万没有想到啊！你说街边撸个串还能整出学院派的那个？但是你不得不说，人家整得很严谨啊！4000余名报名者，最后出来30个。那咱说这30名精英是不是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在烧烤上一定是有相当高的造诣。以前烧烤吧凭啥啊，手感靠运气，如今不行了，实证上岗，明白吗？啊，那得是标准化操作，你不能胡来，是吧？这也让市井烟火气这回有了正规行业标准。说实话，这事儿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行业升级的缩影。行行出状元不是空话，对不对？那状元怎么来呀？对不对？哎，你得有这个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市井烟火没有小事儿啊，所谓高端从不是小众专属，接地气儿的手艺正规化、专业化，这才是最踏实的行业逆袭。说实话，现在这30位高人已经初出江湖了。我还真就想尝一尝啊！咱说你这个学院派，咱说专业人士手法怎么样？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江苏的潘女士反映，女儿小张2024年在正规电商平台购买了一本书，页面显示啊，售价是200多块钱，除去商家补贴，最终花费了85。那补贴不少啊，这个。2025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小张在二手平台以35块钱转卖该书啊，还额外赠送了几本资料。本想帮助学弟学妹省点钱，是吧？没想到给自己惹了个麻烦。2026年的5月15号，小张呢就收到了一张法院传票，上面就显示了该书作者以销售盗版书为由，把他给起诉了。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全面维权开支共计9900块钱。潘女士认为了，作为消费者很难去判断一本书是否为正版，因此原告应该起诉的是商家而不是我家姑娘啊。不过这事儿有意思的啥呢，在开庭当天上午11点左右啊，原告撤诉了，未能咋地呢，他先跑了，你说。那咱说这年度最荒诞维权碰瓷儿，这也算是实锤了，这是。

0: 你说人家正规平台买本书啊，亏本低价转赠助学啊，也没有牟利的心，却惨遭作者反手起诉。你是，哎呀，你放着售假商家不追责，你专挑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开了刀。你是，只能说你这刀口也不咋样，吃相挺难看的。你是，毕竟消费者根本无核验正版的专业能力啊，学生善意流转二手书，何错之有啊？哪个学校没有这个？对吧？所以这种避重就轻、本末倒置的维权，根本就不是维护版权，你纯属是借机讹诈、滥用诉讼资源。最后你仓促的撤诉，那也更是坐实了这就是一场闹剧啊。所以说，这位作者啊，你想火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也别通过这种与天下人为敌的方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个岳阳烧烤学院首届学生已经毕业了，30位啊，烧烤大师，是吧？微信平台回眸似笑就说了，突然间感觉有点饿，那咋整啊？要不你点一个将就将就。珍珠炼心就说了，看着就好香啊。咸鱼本鱼仔仔也说了，好想吃啊。我建议啊，你们仨可以组个团儿，对吗？一会儿节目结束了5-6点钟，你就约着可以去烤一顿的。虽然说现在目前这30位高人啊，烧烤高人流落在江湖何处我不知道，对吧？我知道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但是你现在可以先为找一家比较好吃，你们先解解馋吧，你们。好家伙，这口水流的，我天。行走的花花草草就说了啊，毕业生有没有来长沙开店的呀？说我要去品鉴一下正规军的手艺。我也在千方百计的寻觅啊。我想弃梦而行，说我也想学。我先整明白，你到底要学手艺，还是你说你馋这口的？人家过去是学习的，不是在那天天混吃的啊。这个 LYY 就说了，隔着屏幕我都饿了，一想到那个滋滋滋，一想刷刷刷，这一看也是个老吃家了。人家吃烧烤都是等着，他不就盯着炉子看，不光得闻那味儿，还得听那个油丝的声音。再来说这个啊，女生高考之后转卖二手书被起诉，索赔9900。海燕客就说了，这就是典型的有枣没枣先打一杆，结果枣被打着，先给自己脑挖了嗨了一下。用户9343就说了，请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呀？曝光一下呗。包括十一不全也说了啊，大家转起来啊，要记住这个作者。行了，人家都已经苍茫的都撤诉了都啊，得饶人处就且饶人嘛，是不是啊？当时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下次如果还这么整，那咱说必须大肆宣传嘛。东风骑士就说了，你说人家85块钱买来的啊，35块钱出去的，也没牟利，甚至还是亏本卖的。再者说了，他就只有一本，又不是搞批发的，那怎么就能是贩卖盗版书了呢？咱说的不是吗？如果这本书啊买的时候就是盗版的，那咱说你不应该去找那个所谓的这个官方平台吗？不是，书是他家卖的呀。我作为消费者，我买的时候我可是当正版买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手里面这个书是盗版还是正版呢？所以你不去踹平台，你上来给我一肘子，你这不好看，不好看啊！你咋地？咱说也是一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

作家，你看。可千万不能给文人丢脸啊！想吃枣了自己去买去，你别给人乱打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这里就是在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上班来做了一个，我们是这种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二三年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嘞，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公司。
2: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4: 对。
2: 嗯。
4: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到他已经收完了。收完了后面他这个事情呢，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反正自己没钱就不给钱。
2: 你们上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啊？最近的一次。
4: 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3、4月份问过他。
2: 这个货款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4: 承认了。
2: 啊，承认了，多少钱啊？
4: 2万多块钱，现在欠公司2万多块钱。
2: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3: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
4: 他退了，对，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3: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4: 就是他收的货款已经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3: 啊，交了3万，这个是。
4: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来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3: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4: 啊，对对
3: 啊，
4: 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3: 明白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是拒不还钱。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2: 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3: 他可能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4: 都有的。
2: 那就好。
3: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对，就是公司，你们就后面如果说追究他法律责任的话，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他对这个不当得利进行一个返还，或者说是基于一个占有物返还的请求，请求他返还都可以的。
2: 其实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陈先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对不对，陈先生？
4: 对，因为只有个2万多块钱，然后呢，他也不是不认，他意思就是说，他认，但是就是没钱。现在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途径去？

0: 做这个事情。
1: 这个两万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0: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
1: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

0: 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1: 哦，那我们
2: 懂的。
0: 对，所以我在说，
1: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两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2: 两万七
1: 啊，哦哟，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1: 啊，这是第一步。
0: 对，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对，
2: 民事诉讼。
0: 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就是将刑事控告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样
0: 了，我们就开始诉诸法律了。对，给他一个最后的提醒。
1: 陈先生，
0: 由于他这个人的态度，他是承认他拿了这笔钱，但我就是不还，态度还是比较恶劣的，说明这个协商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去启动那个诉讼程序吧。对，
2: 好，
1: 陈先生思路很清晰了，对不对？
0: 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就是他有一个诉讼时效，他是3年，是以您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2: 那已经2年了嘞。
0: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1: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0: 对，
2: 好的。
1: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6: 喂，哎，主持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10月份，我叔叔呢在楼底那边一个工厂里面。
1: 啊，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啊。楼底那边，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
6: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1: 工伤保险
6: 啊，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他们就各种推诿，
1: 就是说工商他们不认为是工商，对不对？
6: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0: 有申请工商认定，
6: 工商鉴定啊，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之类的好像很难，
1: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6: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个阶段。
1: 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0: 您当时工商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6: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商，他说你建议不要走这个途径。
0: 然后
6: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0: 啊，劳动仲裁是吗？
6: 对对对，
0: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6: 在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1: 哦，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6: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1: 上下班是固定。

0: 时间，对不
1: 对？对对，有打卡记录，
2: 然后有工友，
1: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商方面的来认定。
2: 好，再问一下，
1: 但是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0: 好，没关系。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1: 现在花了有十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两三万，
2: 啊，就是自己大概
1: 大部分是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2: 七八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您知道吗？
1: 这个没太了解。
0: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2: 好，
0: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2: 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1: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是住在工厂吃饭的工厂。
2: 对，所以像
1: 时间呢是在上班前，就是那个医生的鉴定，医生写的那个
0: 病
1: 历里面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七八点钟。
2: 所以像您说这个情况呢，他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0: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选项。
2: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1: 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厂里就说
2: 没关系，我是告诉
1: 你没有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0: 好，孙先生，
2: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七八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一个事实上的和公司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0: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2: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0: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1: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在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给我买保险啊，这个情况。
2: 你跟他沟通，
1: 他们就说你
2: 没有效果，
1: 你们没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和
0: 孙先生、
1: 这个、
0: 一句话
1: 怎么来？
2: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0: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2: 对，
0: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2: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想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像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

0: 劳动关系。
1: 嗯，
0: 对，这
1: 但
0: 是
1: 是
0: 第
1: 我
0: 一
1: 这
0: 步。
1: 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
0: 那也
1: 够
0: 没
1: 确认
0: 关
1: 这个
0: 系，
1: 关系
0: 是
1: 吗？
0: 确认过去这个7到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
1: 那个
0: 存
1: 时
0: 在。
1: 间的是吧？
0: 对对，
2: 对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0: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到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然后第二步呢，您当您。
1: 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
0: 您现在
1: 没
0: 的
1: 有影
0: 状
1: 响是吧？
0: 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
1: 举
0: 是
1: 报是吧？
0: 举报投诉他们，就
1: 对
0: 说
1: 对，
0: 没有
1: 这个我们
0: 公
1: 也
0: 司没
1: 考
0: 有
1: 虑过。
0: 缴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2: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
0: 对。
2: 您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来
0: 对
2: 啊，
0: 对，
2: 孙先
0: 是
2: 生，
0: 的，
2: 知道吧？
0: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1: 好的好的，
2: 我们
1: 好，
2: 在群里
1: 谢
2: 等
1: 谢。
2: 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0号键。李女士你好，
3: 哎，你主持人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人员。
2: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行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他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打个比如中餐是11点半，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2: 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了，对
0: OK，
2: 吧？
3: 是的。
2: 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3: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2: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3: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0: 就
2: 没有菜
0: 没有
2: 了。
0: 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3: 是的。
0: 那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3: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牌子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0: 就剩的也不多了。
2: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像他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他要求一个外包人员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2: 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0: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他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划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2: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在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充的更勤快一点。
0: 是的，
2: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0: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2: 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3: 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去食堂吃的很少，现在就是他特意就把餐补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2: 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就是比较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补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公司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0: 像这个餐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餐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首先要看看他这个餐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2: 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对吧？
0: 对，看合同，看性质。
2: 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0: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2: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欧阳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的，说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等我们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1: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1个多月了。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1: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回复的？
2: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谈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是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3: 现在呢？
2: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还是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1: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2: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1: 已经付过了，
2: 付掉了，
1: 全部付了，
3: 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2: 对，所有车款都付掉了。
1: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3: 证据
1: 吗？
2: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就是过程之中啊，不是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3: 有聊天记录吗？
2: 聊天记录也没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2: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
1: 啊，你看看，
2: 他就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3: 这个有录音对吧？
2: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1: 26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3: 对。
2: 对呀、啊，有很大的区别。它包括这个出厂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厂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从来没说过。
1: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2: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1: 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2: 这个没录音，
3: 他录音的内容说是说
2: 是26款的车。但是我们去给他发现这个是25款新车的时候，我们提车那一天呢，就是办完手术之后。
1: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2: 啊，
1: 好，那我们请教他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3: 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3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肯定是构成了违约， 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三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
2: 7月份。
3: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
2: 对，4月份我们去，4月份去交了钱了。我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了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3: 就是你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2: 啊，对对对。
3: 对。那他也没有提供3个月内的新车，他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法律上面它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它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就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它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就是无论是您可以，就是你现在说如果说您还是想要车的话，我给您的维权的建议就是，第一，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要求更换3个月内的新车，这第一点。然后您同时可以要求，因为您这个 4S 店它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您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3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1: 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您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
3: 对。
1: 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
3: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3: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3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3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1: 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
3: 证据不够充分。
1: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3: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固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言，
1: 人证。
3: 对，人证。然后您自己就是如果说您当时身边有家属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虽然他们的证据力是会薄弱一点，证明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就是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您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您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给你定金的，当交了定金，然后去订那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3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对，你看他只能不能做这样。
1: 这是个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3: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3: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你还需要固定现在你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您在就是 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
1: 嗯，
3: 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
1: 嗯嗯，
3: 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嗯，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3: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加上去，
3: 加上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3: 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3: 对对对，
1: 啊，你看，
3: 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三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3: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3: 是的，是的，
1: 嗯，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2: 啊，
3: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啊，对，
3: 郴州
2: 市
3: 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3: 对，你可以去打那个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
3: 然后你还
2: 那个、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嗯，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1: 嗯嗯，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哪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好，谢谢。
1: 嗯，好，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键，为您及时支招。
1: 96218-0我们来接听到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小区的有占用我公共面积，我想怎么处理？
1: 怎么个占用法呢，刘先生？
4: 我房子那个连廊啊，他自己把门都封了，本来是用于通风的。
3: 连廊？
4: 对，
3: 他是自己装了门窗，然后就是把你们的公共面积变成了他的专有面积，是吗？
4: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门上面是有锁的吗？
4: 有锁。
1: 嗯嗯，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3: 嗯，就是您想知道怎么维权，最重要的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您呢，就是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把您的邻居占用公共的连廊、加装了门窗的状况，就是把它给固定下来。然后同时呢，您那个不动产权证它上面有一个户型图嘛，它有一个公摊的一个界定文件嘛，就确认你们他的那个涉案的区域的确是为你们业主共有的，而不是他私人所有。然后留存了这个完整的证据之后，您就可以向那个物业居委会去进行一个投诉。
1: 怎么样？物业有没有去过？
3: 有去过吗？
4: 有去过物业，连12345也打了很多了。去年2024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
3: 啊。
4: 而且半夜们，
3: 你一直
4: 他们也下发了限期整改，接到半夜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那是没一点用。
1: 哎呦，这个邻居怎么这么讨厌
3: 啊？
1: 那接下来都已经投诉成这样了，都几年了都没有效果，怎么做呢，谭博士？
3: 嗯，他您这个就是您相关的投诉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就是可以认定他们有一个侵权的事实的存在。
1: 嗯，
3: 然后您向城管部门和住建局有投诉吗？
4: 都投诉了，投诉就打了居委会，居委会也不管。
1: 嗯，
3: 您
4: 所以
3: 您是电话投诉的？
4: 我本人也去过。
3: 你有交书面投诉吗？
4: 有书面投诉。
3: 哦，然后还是没有。然后他们限期整改，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整改，对吧？
4: 对，还发了限期整改，后来物业干脆不管了。
3: 嗯，那您就是行政手段已经用完了，还是处置无果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就直接向您的房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诉讼。
1: 嗯嗯
4: 啊，
3: 对，就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如果对方仍然不执行的话，可以去申请法院要求他强制执行。
4: 哦，是这样子。
3: 对，
4: 在当
1: 啊，您说
4: 就是我就是想起个律师，这样子会不会更简单一点，还是直接我们直接在法院起诉就行了？
3: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自己起诉的。
1: 嗯，律师的话你请的话是要一些成本啊、哦、
3: 对，你就要承担那个诉讼，就是律师费啊，然后也要增加额外的成本嘛，对不对？
1: 刘先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我们这位叫九九的朋友，他的这个观点你请教他谭博士行不行啊，他说、他一直不配合，我直接给他拆了行不行？

0: 这种情况您回答一下。
1: 那你不能直接拆，因为你拆除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就是有可能会侵害了别人的产权。
0: 嗯，
1: 就是有权机关是可以拆的，但是私人不可以拆。
0: 刘先生，他那个占用了公共的这个连廊里面放了东西吗？还是就是把那个门窗一装？
2: 就是把门窗一装，
0: 里面什么都没放，
2: 也看不到。
1: 不不不，
2: 看不到了。嗯，
1: 如果是你个人，如果是你个人去拆的话，人家到时候说，那我丢了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自证呀，
0: 说不清楚。
1: 对。
2: 哦，结束了。哦，对。
0: 嗯嗯。
2: 那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就行了。
1: 对，您去起诉吧。
2: 没有。
1: 就是区分一下那个所有权。
0: 这个房子在哪个区啊？
2: 是在长沙县。
1: 长沙
2: 县。新沙。嗯，新城小。新城中小，
0: 你看去哪里起诉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1: 就那个长沙县你们所在地的新沙的那个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2: 哦，好的，谢谢了，谢谢了。
0: 感谢刘先生的支持啊！除了我们的9六218转0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来请教谭博士。这位景色他说：“我和老婆常年分居，他在外地打工，我们俩很少在一块儿，感情不好，经常吵架。之前呢，起诉离婚，但是没有离成，孩子一直是我妈在带。起诉离婚说证据不足，这个怎么办呢？来，我们请教一下谭博士，这个怎么办呀？”
1: 起诉离婚证据不足的话，没有离成，您可以补充，比如你们分居啊，感情不和呀，或者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确已经破裂的证据，然后在6个月以后重新提起离婚诉讼。
0: 嗯，而且听你这个讲法，就是你直接去发起了诉讼离婚，是不是没有跟对方协商过？
1: 或者您就可以和对方进行一个协商，看能不能够协议离婚，这样会快一点。
0: 嗯嗯，有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是实在问题解决不了了，再找其他的方式和方法。嗯，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一些建议啊。继续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是阳光，请教谭博士，我老公一直跟一个老板工作，但是呢2年前有2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结清，多次微信联系也不给发，然后呢给他发公司的公司法人代表，没有一个人是这个老板的名字，都是用其他人的名字来注册的，这个工资该怎么要回来呢？请教谭博士。
1: 可以同时起诉实际用工的老板和发工资的公司，主张您的2个月的工资，然后其中有如果有微信记录、考勤记录和你们工作平时沟通工作内容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您的一个用工证据。
0: 嗯，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六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六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我是个网约车司机。
0: 嗯，
6: 就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
0: 嗯，
6: 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0: 哎，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6: 我司机主动取消。
0: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6: 对，
0: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6: 啊，对对对对对，
0: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

0: 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1: 直接扣流水里面的钱了、
0: 啊。哦，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1: 对对，
0: 欢迎我们的这个，
1: 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0: 啊，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1: 啊，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0: 我也
1: 只要一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说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0: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跟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2: 他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0: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2: 对，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您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然后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对，您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0: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1: 扣款是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取消3单，就是6块，就6.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要你先付掉。
2: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0: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2: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
1: 一
2: 次，
1: 一单扣一分。
0: 就是他不仅扣钱，
1: 又要扣钱，
0: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李先生？
1: 对，
0: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他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两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2: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0: 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2: 对，就
0: 是一个证据。
2: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0: 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 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

0: 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1: 对，
0: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2: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他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你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3: 啊，12328。
2: 对对，
3: 我准备打1212334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2: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他可能会协调、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3: 我不，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2: 对，第一是你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3: 的
2: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0: 就是换句话来讲，
3: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2: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0: 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2: 对，
0: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2: 是的。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0: 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3: 好的，谢谢。
0: 你入群了吧？
3: 没有，我到时候我入群吧。
0: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2: 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3: 好的，谢谢。
0: 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2: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0: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0: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公益答疑，下期节目再会。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报告，梁红桥猜搞错，搞错又。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中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

0: 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4: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3: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4: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

0: 和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0: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五、四、三、二、一，起锚。
4: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5: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4: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8: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7: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9: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7: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0: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

0: 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
1: 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和验产区，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买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晾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5: 太阳下山，给淮河渡上的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6: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
5: 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
7: 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
5: 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么都当成朋友了。在呢，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
7: 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
10: 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通讯，这个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2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 3.3
13: 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户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利于一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永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5: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

0: 其执行官王宁表示，
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

0: 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00。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早安，各位行。

0: 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陈光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沪昆高速。沪昆高速在邵淮段黄桥收费站附近以西1320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护栏，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
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细则的最新动态情况。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下面这条新闻呢，可以说和每个有房子的人都有关系哈。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细则等示范文本今日就印发了，为业主啊提供了清晰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行动指南。指南是怎样的呢？细则当中就指出，业主委员会需要对业主共有资金进行管理，小区业主意见不一是小区维修更新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了。举个例子哈，长沙茂华喜都会小区有住户1000多户，以前呢经常是爆管停水。这小区成立业委会之后啊，由业委会牵头调研水管改造工程，这怎么改，钱怎么花，清单列的是明明白白。业主支持，物业全程配合施工与运维保障，水改很快就完成了，小区管网运行稳定，爆管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为了保障小区学生上下学的安全，业委会还召开了业主大会，筹措资金50000多元，将小区南门绿化带进行了人车分流改造。长沙茂华喜都会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李红卫，
3: 更好地听取小区这个业主的意见，然后更加解决他们的困难，让大家觉得满意。
2: 业委会管钱呢，还要公开透明。细则指出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对业主共有资金的收支进行审计和公示。在郴州七星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肖雄正将去年小区的用度贴在了公示栏里，这每一笔啊都是记录在册的。过去这个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管理又不透明，业主的满意度非常低，物业的缴纳率，物业费缴纳率只有20%。业委会接管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公开收支。
4: 有的业主就跟我说过，他说只要业委会敢进行财务公示，我们就相信你一半了。
2: 小区重大事务集体决策，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是大幅提升了。这几年来啊，业委会共牵头完成了各类建设改造项目60多处，小区环境大幅改善了，而且还修起了新的花园，居民的幸福感也是满满的。还要和您说到，近日呢，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湖南省多式联运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实施方案，依托综合枢纽，立足全省产业布局与物流流向，重点培育4个类别20多条多式联运的精品线路。那么构建呢以枢纽为核心节点的多元化、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通道网络，降低隐性成本，营造更稳定、更快捷、可预期的物流环境。那么这个多式联运的精品线路都有什么样的亮点，会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福利呢？马上来听到记者岳文的介绍。
5: 近日我省推出首批20条多式联运精品线路，不少朋友会好奇，这项看似偏向物流产业的政策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简单来说，多式联运就是把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多种运输方式打通，货物运输一箱到底，不用反复的装卸转运。这次公布的20条线路划分为国际物流、战略物资、先进制造、区域协作4大类，由政府重点扶持，核心就是让物流跑得更快，成本更低。比如说长株潭到全球的空路联运专线， 以后长沙黄花机场的卡车航班会更加密集，意味着您在电商平台下单的进口化妆品、保健品、生物医药，可能头天晚上落地，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家门口。再比如怀化到东盟的铁海联运专线，怀化国际陆港已经实现了公路、铁路、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30个小时通达江海，3天直达东盟。这意味着湖南人吃到的泰国榴莲、越南火龙果会更便宜、更新鲜。与此同时，湘西的冰糖橙、湘南的蔬菜也能够坐着冷链班列直达东南亚，果农、菜农的收入更加有保障。还有岳阳成林机到全球的汽车及零部件江海直航联运线，未来会有更多的湖南造汽车、工程机械从这里走向世界。简单来说，这项政策不仅仅助力产业发展，更深度融入百姓的生活，运输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将直接带动日常消费品、生鲜农产品价格趋于平稳。
2: 掐指一算呢，现在高考也是临近了哈，备考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湖南各学校呢，用了一波花式的方法减压，帮高三学生放松心情，调整状态和心态。在长沙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拿起了马克笔，在巨大的白色气球上写下了“高考大捷，未来可期”等心愿，还和毛绒人偶拥抱，一起嬉戏打闹。长沙长郡湘府中学则是举行了趣味团体挑战赛，同步竞走、旱地划龙船、抢零食大作战，高三学生啊，放下书本，在协作和玩耍中放松心情。
6: 很久没有体会到跟班上同学、全年级的同学一起这么开心的参与一次集体活动的时候了，
7: 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真的轻松了很多。
2: 确实不容易哈，这孩子读书啊，可不比咱们工作上班累。应该是有不同的感受，差不多的哈。在永州宁远县的明德湘南学校呢，同学们也是玩起了手稳心更稳的乒乓球接力。怎么弄的呢？小心翼翼拖着球拍接力传递，顺便就练了一把沉着应战。最燃的还有吃西瓜大赛，清凉解暑，吃完玩完呢，大家又拿起纸笔在便利贴上认真写下了自己的高考目标和心愿。来听学生何傲翔怎么说。
8: 我现在状态非常好，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心仪的大学。
2: 在衡山县第二中学，学校老师脱下了平时严肃的外衣，表演了一场元气满满的解压舞，高三同学们都笑翻了，不停地跟着节奏挥手。为了不耽误正常的上课，老师们还挤出了课余时间在舞蹈室里反复抠动作。学生刘文锦说，
9: 我弟的反应是觉得很搞笑，我也看到了学校领导们和我的一些科任老师们在课堂之外更加有活力亲切的一面。
2: 教师徐方龙，
10: 最主要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释放自己的压力，为他们的高三生活增添一丝色彩。
2: 也希望每一名考生呢都能够轻装上阵，调整好心态，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马上为您快刷新闻，一起来秒懂天下了。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昨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码为鄂F8A7L8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经导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派出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经过初步调查，客车鄂F8A7L8为非法非营运车辆。5月27号的18:40左右，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40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1.5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码为苏 AN9561的重型半挂牵引车，3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当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那么这个标准呢，将会在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减弱。那么经过综合的研判和应急会商，昨天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教育部日前在长沙召开了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据了解，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据湖南省商务厅的消息，米其林指南将首次推出湖南省级餐厅榜单，已经涵盖了长沙、衡阳、益阳3地。湘菜作为中国8大菜系之一，以咸、香、鲜、辣、酸等风味著称，而咱们省的长沙、衡阳、益阳这3地的美食是各具特点的。长沙餐饮活跃，衡阳河鲜丰富，益阳依托滋水与洞庭湖，本地食材充足，3座城市共同构成了湘菜丰富而包容的味觉版图。为有效落实将于6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签订了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同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在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了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了。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0: 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正式实施了。那么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的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的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呢将会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在转移到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月50号对发动空袭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呢，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的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据美国方面27号的消息，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武器以及部队，随时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消息还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个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在5月份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近日全球多地出现了异常高温的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天表示，2026年至2030年期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在本周啊，湖南交通频道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调查就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和销售的蔬菜，其实啊，根本就是没有得到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依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而除了资质造假之外，宣传注水之外，记者还在涉事农场里见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肥料。这个报道播出之后啊，是引起了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的。分管农业和市场监督管理的两位副市长先后专题调度处理。随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跟进，对于为民热线栏目组曝光的问题全面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更多详情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加西的报道。
6: 5月26号上午，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直面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的有机蔬菜宣传部规范、虚假标注等问题，明确要核查重点，组建工作专班，建立联动机制，同时也派出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农场开展核查。经查，涉事蔬菜门店销售的有机蔬菜并不在有机认证范围内，但使用了带有绿优谱有机农场标识的包装袋，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相关门店的进货和采购渠道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与此同时， 执法人员也对问题中涉及到的相关农场开展了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识、生产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核查。经核实，位于长沙县安沙镇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存在无有机认证资质、擅自使用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的违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即对涉事基地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要求规范宣传标识和产品包装。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部门也正在对其他涉事农场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针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此次曝光的问题，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接下来首先将对长沙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有机认证资质、产品包装标识、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生产投入品使用等情况。其次，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严厉查处无证宣传有机、超范围标注有机、虚假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曝光力度，形成监管震慑，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针对后续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
4: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7: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4: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0: 冲浪早班车，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了。这平日里啊，每两个月的水费呢，也就是八九十块。但是岳阳市民吴先生家的水费一下子涨到了2300多块，这是在营业吗？这么高的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啊，吴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了。他告诉记者，今年三月初啊，他听到家门口地下水管有异响，怀疑管道出现漏水的问题。随后呢，他就连续两次拨打了岳阳市水务集团的客服热线，但是却迟迟没有人上门处理。无奈之下，吴先生只能够自行找人修水管呢。可是到了5月11号呢，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啊，他3月到5月的总水费总计达到了2305元，这就让吴先生难以接受了。
8: 表那个管子比较隐蔽，埋在那个地下嘛，漏水不知道漏了多久，上面我自己发现了。他就漏水了，我就打这里公司电话，3月4号打了一次，3月5号打一次，他也没来。后面回来个电话，他说这个表内的事情不是他们管，我自己想好了。5月11号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一间水费进来2300多。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我没找表没监着呢？那个漏的水你们为什么没提醒我呢？他说他们没看到。我是不可能，你没看到，你们有义务提醒监测那个水表的异常，是不是？
0: 吴先生认为啊，这水务部门肩负了抄表、监测用水数据的职责，发现这用水量异常，理应及时提醒用户，减少损失的。这现如今因为漏水产生了高额的水费，供水方没有能够提前预警，相关的损失理应是由对方来承担的。那么接到吴先生的诉求之后啊，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转办到了岳阳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向节目组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的回应内容。
9: 用户他是在2026年的3月4号，发现了家中的表后管道是存在漏水的情况的，已经自行进行了维修整改完毕了。3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抄表员就在那边进行抄表，因为是个水表井是被淹埋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是没有办法看到水表上面的实时数据的，只能根据以往的用水量估计它的水量抄的一个表。工作人员在5月6号的时候再次上门抄表，就发现表后管道漏水产生的水费啊，就一并记录到了5月6号的那一次抄表的记录当中。当时的读数是有459吨的，是要高于之前的正常用水水平。按照这个岳阳市城市供水的管理规定，水务集团负责的是从水厂到水表井的部分，从水表井到用户家中的那一部分属于用户的一个产权，它的漏点是位于表后的那个部分的，所以需要用户自行去进行维护和管理。
0: 岳阳市水务集团表示啊，这一次漏水点位呢是属于表后的管道， 归用户产权范围，所以呢管护责任也就在用户了。

0: 因此啊，这漏水产生的额外水费呢，按照规定理应是由吴先生自行承担的。那么针对吴先生提出的供水方没有能够及时监测和提醒的质疑呢，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也是坦言，这企业服务方面呢也确实是存在不足的，并且也主动提出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这个确实我们抄表员因为表井被淹而采取的估抄方式，导致了水量过高，产生了一个阶梯费用。对这个阶梯费用，我们这一边是进行一全部减免的。5月6号我们抄表的时候是一共产生了2305.15块的水费，减免掉它的阶梯费用以后，用户应该缴纳的水费金额是1446.5。在针对我们抄表员抄表的时候未能及时进行一个排查，导致了用户的漏水也未做这个提前的预警，所以服务确实是存在瑕疵的。这个我们也会进行对抄表员的内部的考核处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抄表的巡检力度，整改的我们也会进行整改的。
0: 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也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哈，提醒各位，目前呢张南高速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附近以东78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挂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马上这个暑期的旅游季就将至了哈，不少旅客现在正在做旅行规划，就发现呢，哎，这国内热门旅游城市机票价格还有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啊，这样的价格差就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了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了。这下沉市场啊，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记者查询就发现呢，7月中旬到8月份，从长沙到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机票价格是1000块左右，而到了8月初到广州的价格呢，就是1200多了，到西双版纳为800多到1000左右，到新疆的伊宁为1500多到2000多。那么在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啊，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就更早了。7月至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经是同比增长超过30%了呢。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窜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就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是存在一个时间差的。
2: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是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0: 那么旅行平台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员研究院的研究员石科是这样说的。
3: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0: 哎，不单单是这机票价格降了哈，住宿成本同步也在下降，也是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7月中旬300多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3-4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3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了近20%。国际酒店的预订量增速较快的客源地当中呢，不少小城市表现也是亮眼的，什么四川泸州啊、安徽铜陵啊，同比是增长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的增幅也达到了20%以上。石科说，
3: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

0: 运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1: 程超工认为哈，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是偶然的。近两年呢，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是超过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了呢。
2: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上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1: 问题来了，这个暑假您打算出境游吗？也欢迎各位留言和我们共同分享。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稍后我们继续关注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青风侠在路上》。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好，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要提醒各位的是，有关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来自于张南高速的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附近以东78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挂车故障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
9: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1: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2: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13: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咯，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11: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12: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11: 还有炉头进湖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12: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1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防汛。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27号凌晨3点，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了。上午，大量的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泄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的进场，推进后续的受损道路抢修。湖南电台记者在现场见证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悬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然已经疏通，但是滚石、泥石流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是凶险的。石门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吴洪波：
2: 怕它不会颠簸。

0: 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灰面狭小，填着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填抽屉面临着再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1: 那么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究竟有多难呢？给大家说一下哈，这湖平山呢海拔超过了2000米，航拍的画面当中，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根本就在半山腰，那个暴雨之后就直接被冲毁了。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时候，您想一想，对于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那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啊。省交通运输厅路网运行管理处副处长罗勇说，
2: 像我们的湖平山镇的骨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1: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一座山，一座2000多米的山，现在是伤痕累累，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那就是全面受阻的呀。所以说抢通交通是迫在眉睫的。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了上百台大型抢险机械，上千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业，构建了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全伟表示，
3: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1: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了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一个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中国安能集团常德市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长刘同超，
4: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位的一个部署，中安的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1: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在奉献着。慈利县灵溪镇沿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之后，当即就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与乡亲们一起搬运枯枝，疏通河道。慈利县灵溪镇沿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初，
5: 当然群众一起上完成主播，特别是很多村民啊，从乡亲里面干过来啊，第一线。
1: 那目前呢，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是基本处置完毕了，也请大家放心。近期石门县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即将高考的高三学生的状态此时此刻也是牵动了大家的心哈。就在昨天呢，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胡玉杰就专门去到了石门一中，我们来听他昨晚发回的连线报道。
6: 那可以说今天的这个石门呢依然是让人非常的揪心，因为它现在又下雨了。之前一直觉得雨天没什么，但是现在啊，在雨天来到石门一中，它每下一滴雨其实心里就跟着紧一下。那好在现在学校的这个校长告诉我们，在本次暴雨当中受灾严重的地方基本都在山区，而县城受到的这个影响相对较轻，所以说石门一中整体的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高三年级的教学也没有中断过，孩子们是一直在安全的环境里面加紧的冲刺。但是呢，由于石门一中它的学生来自于全县的各个乡镇，所以说根据他们的统计，仍然是有好几个孩子的家里因为这一场大暴雨受灾。那这其中大部分孩子家里是田地被冲毁，橘子树被冲断，牲畜被冲走，但是呢有一个考生的这个情况真的是特别的严重，特别的让人揪心，他家里的这个房子被冲垮，奶奶遇难， 爷爷重伤，因为不想影响他高考，所以说到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学校的老师还有孩子的爸爸都一直瞒着这个孩子，想等他高考结束之后再把真相告诉他。那刚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的备考状态，我们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打扰，而是悄悄地跟他的班主任还有他的爸爸了解了情况。那我们想说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家呢本身就在湖平山镇非常偏远的一个村里，这次受灾也是非常的严重。那孩子的妈妈在他一两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爸爸也是很早就外出打工，所以说这个孩子他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尤其是跟自己的奶奶特别的亲。18号凌晨暴雨来的时候，山洪来得特别的快，只有几十分钟就把他们家的房子给冲垮了，也把他的爷爷奶奶卷到了大水里面。后来这个爷爷是侥幸爬上了岸，捡了一条命，但是全身多处受伤，而奶奶就不幸直接被洪水冲走了。孩子的爸爸在18号凌晨打不通家里电话之后呢，第二天是立刻就从广东打工的地方坐车回来。他回到湖平山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8号的深夜了，那个时候当他辗转的知道他的房子没了，亲人也没有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的班主任打电话，他说请班主任无论如何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的受灾情况，也不要让孩子去看手机看新闻，先让他把这个高考给考完再说。那今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其实是去到这个石门县的中医院，在这个病房里面见到了孩子的爸爸。这些天呢，这个孩子的爸爸他一边在医院里面陪爷爷做手术，因为爷爷他全身有多处这个骨折，病情也是比较的麻烦，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做手术也有一定的危险。然后这个爸爸还要一边去抽空处理奶奶的后事，同时他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去学校里面安慰即将高考的孩子。他说因为孩子其实也看到了新闻嘛，所以说就非常担心家里的情况，这么多天也一直没有跟自己的爷爷奶奶通话，尤其是他一直在打自己奶奶的电话一直没有打通，所以他每次都会问爸爸说奶奶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打他电话始终打不通。然后这个爸爸就会假装没有事情的说家里一切都好，只是房子被冲毁了，但是人还好，你放心，家里有爸爸不会骗你，而且家里的所有事我都会处理好，你好好考试就行了。因为他说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孩子从小特别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他们家那个被冲毁的房子里面，从这个孩子幼儿园时候的课本到后来读书时候的每一张奖状，凡是跟学习相关的东西都被这个孩子整整齐齐地收着。所以说这个爸爸说他知道这个孩子把学习看得非常的重，与此同时因为他自己很年轻就出外打工了，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一直在外面做一些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说所以他也很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高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实现这个孩子曾经讲过的想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梦想。所以说他说哪怕这个事后孩子知道了怪他，那他也一定要先把孩子瞒住，等到他高考之后再告诉他真相。现在距离高考只有10天时间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爸爸和这个学校的老师还能够瞒住孩子多久，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知道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尤其知道奶奶没有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想为这个孩子或者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我有一个电台的同事这两天也在石门的报道一线，他昨天其实发了一条朋友圈让我们很多人都很有感触。他说他在石门一所复课的学校的教学楼上看到了8个字，发奋读书走出大山，他觉得非常的受触动。因为我们可能每天生活在城市里，尤其是在省会长沙，可能很难去共鸣在山里读书的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走，很难想象山里的孩子想要靠读书去逆天改命有多难。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被他们这几个字里面传递出来的信念和力量打动，也想在这样的天灾面前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的，我们也没有想清楚接下来我们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如果是说在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想要为刚刚我提到的那位不幸的孩子和他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那也可以通过微信后台的方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后续再一起想办法把温暖给到他，帮助他和他的家庭来共度难关。好的，我的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玉洁。 洪水无情人有情。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为刚刚记者玉洁在连线当中介绍的这位孩子提供帮助的话，请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爱心了。这里是爱心广播平安调频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关注新闻同时也要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提醒您，现在呢，厦蓉高速在633公里到644公里处，因为路面起雾的原因，限速每小时60公里，要请各位提前留意了。好，马上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7: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8: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7: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8: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7: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9: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马上来关注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的福彩双色球第2026/0607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7/09/10/16/22/27，篮球号码11，全国共中出18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502,014元。这其中，我省中得5注一等奖，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0,499,000,273元。祝您好运！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各位行在路上的家长朋友，不知道您家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呢，背东西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吃力，感觉好像自己记忆力不太好一样。这样呢，就可以来参与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了。这里呢，是专门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的，专攻的就是单词背诵难点，告别过去的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只要您学会了这套方法，方法运用得当的话，那能力呢是任意可以迁移到其他学科的，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记单词，记其他东西也是可以的，关键还是要把这套方法给掌握哈，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炼超级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现在回复关键词英语，在本周末您就可以参与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哎，您免费的去听一听，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您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轻松变身 记忆学霸。
9: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

0: 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好，740大视野这一节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目前动态情况。当前呢，美伊谈判是进入了关键时期了哈。以色列却是在加沙和黎巴嫩等周边多条战线同步升级了军事行动。根据新华社援引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呢26号还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在27号，以色列宣布在日前加沙城空袭当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的军事领导人奥达。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的密集动作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我们马上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一呢，从最直接的导火索上来看，当下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肯定是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因素。那么在这里边，实际上以色列考虑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我们知道伊朗现在是明确把整个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相关战场冲突持续，那么美伊之间想要达成停火的难度和门槛将大幅提升。以色列通过升级在周边多个战场的军事行动，可以有效地来牵制美伊之间达成乙方不想看到的协议。那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也非常担心，如果美伊之间突破重重阻碍，真的签署了协议，那么为了确保停火的持续和协议的落实，美国大概率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因此呢，乙方需要在此之前扩大在多条战线的军事优势，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永久性的改变地区的力量对比。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以色列必须要在当下的最后窗口来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其二一个原因呢，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色列既定的对中东多条战线军事谋划的一种实施。我们知道在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以色列是在中东地区划设了7条战线。以色列呢一直没有宣布任何一条战线完成了既定的军事目标，相关行动其实都还是正在进行时。所以当下以军进一步的来强化相关作战方案，也是在持续推动既定的军事计划。那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进程有关。我们知道以色列议会可能会提前进行选举，那当下的政治形势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并不有利。通过加强在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可以获得更多的基本盘支持，那这对于内塔尼亚胡稳固国内政局是有所注意的。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走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4: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4: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3: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给大家预告一下哈，相比 A 的最新战况，上一场呢，长沙队娄底队客场15分大胜，手握赛点的长沙队呀，志在毕其功于一役，完成横扫。面对退无可退的绝境，这娄底队呀一定会绝地反击的。而长沙队如果因为 CUBAL 赛事出现了人员变动，那么这个比赛可能将会陡增变数。那究竟是长沙队一鼓作气捍卫主场荣耀晋级四强，还是这娄底队爆冷掀翻银河战舰拖入生死局呢？锁定贺龙体育馆，悬念即将揭晓，就在今晚的19:30哈，记住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号视频号全程直播，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敬请各位锁定关注了。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

0: 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张家界永定区的赵先生揣着一肚子愤懑走进纪委信访室。他承包山林里的130株葱树，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被砍伐变卖，他认定这是乱砍滥伐。当调查层层深入，却发现事件背后不是乱砍滥伐这么简单，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隐情和故事呢？请听报道，林地树木被砍伐的背后。在张家界永定区纪委信访室里，赵先生向工作人员诉说遭遇。他的130株葱树被当地林管站联合施工队以遭受病虫害为由砍伐变卖，全程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林业部门也未给出合理解释。赵先生坚称树木没有病虫害，这就是乱砍滥伐，满心都是权益被侵犯的不甘与愤怒。永定区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陈芳说，
6: 了解到赵先生的情况后，我们立即将该问题线索交由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和第四纪检检察室联合办理。
0: 此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案件迅速交办，探寻真相的调查就此展开，背后的复杂情节也逐渐显露。早在2022年，同村村民赵某焚烧包谷杆引发森林火灾，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赵先生苦心经营的林地。永定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吴杰说，
7: 经调查，赵先生几十年的心血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39株树木被烧死烧伤。火灾发生后，永定区林业局迅速介入，对肇事人赵某给予警告并罚款，同时责令其补种117株树木，赵某也于当年10月完成了补种。
0: 赵先生的林地因火灾损失的问题告一段落。就在这时，张家界市启动了松材线虫病攻坚行动，赵先生的山林正处于除治范围内。这场行动有着严格的5:1标准，山上不留一棵死树，死伤不留一只树鸭，林内不漏一个伐桩，路上不丢一根异木，房前屋后不见一段松柴。永定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龙维正说，
8: 2022年8月火灾后，加之当年该地区干旱，除了初始被烧死烧伤的林木，后续还有部分林木露宿因天气原因枯死，施工队在开展清理处置工作时，将烧死烧伤及枯死树木一并进行了清理，这才导致实际采伐林木数量超过了火灾中受损的树木数量。
0: 同时，清理工作开展时，赵先生及其家人并不在现场，这暴露出当地林业站工作方法简单、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的问题。不过，调查中并未发现工作人员存在谋取私利的行为。查清事情原委后，核查组联合林业部门主动找到赵先生一家，耐心细致讲解松材线虫病的危害、除治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工作中存在的疏漏，同时对履职不力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督促枫香港街道办事处帮助赵先生尽快恢复职位。赵先生听后，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当场签署了信访满意书。 问题解决不久后，赵先生满怀感